0: 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

不坐等经验，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C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

0: 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

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

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

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

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

0: 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英林镇马山水库周边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晋江亮灯致敬512国际护士节。晋江启动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活动。今明两日我市有强降水。近日，在英林镇马山村马山水库边，几只白鹭轻盈戏水，嬉戏觅食，与微波荡漾的水库水面构成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这是英林镇大觉山片区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完工后，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见证。昔日废弃矿山正蜕变为鸟类青睐的宜居家园。
1: 走在马山水库平坦的水泥道上，只见水库四周种植的樱花、小叶榕、香樟等绿植迎风招展。靠近马山驿站的水库边，几只白鹭悠然自在，一会儿低头找食，一会儿展翅轻飞。
2: 是人流量会比较多吧，因为他这边开了几个唱歌的地方啊，然后就是人的到这边可能会心情会比较放松一些，因为就是看了朋友说这边环境都有所改变嘛，然后就过来就是爬一下山，带小孩来亲近一下大自然这样。
1: 据了解，英林镇大觉山片区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为2023年省级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涉及马山村和陈山村。历经近一年的系统治理，该项目于2025年11月通过验收。如今，整个项目焕然一新，成为村民亲近自然、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3: 我记得以前这一块是没开发的，然后现在这一片开发了，而且既保护环境了，然后也把它做成公园，像也可以吸引一些顾客过来参观游玩。
1: 接下来，马山村将主动对接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持续以生态修复加微景观打造为抓手，不断完善水库周边配套设施，引导村民共同守护绿水青山，让更多鸟类在此栖息，打造晋江乡村旅游新地标，让生态修复成果更好地转化为民生福祉。
0: 深兔镇南园路是深兔文化中心通往深兔镇南村社区的一条主要道路，周边停车资源较为紧张，一到夜间，个别车辆便会占用南园路两侧停车，造成车辆通行不便。公安交管部门接到市民投诉后，对南园路路口实行微改造，目前改造已接近尾声。
1: 12日上午，在实施交通微改造后的深兔镇南园路，记者看到路面湿化了黄色网格线，路口放置了4个水马，南园路路中间则设置了一排的隔离护栏，安装了黄闪灯。相较之前，南园路路口的交通设施完善了不少。
4: 南园路是我们也通往南村社区的主要路口，那这个白天还好，如果到夜间经常路口停的很多违法停车啊，造成这个路口拥堵。
1: 目前，深兔镇南园路交通微改造工作已近尾声，公安交管部门还将在南园路的路口施划人行横道线以及导向标线，让交通参与者出行更方便、更顺畅。
4: 接下来，我们这个对居民停车不方便问题，我们要进行路村走访，把村基的这些有空地的、能够方便群众停车的，我们再进一步这个清理出来，上报给政府啊，就最后再确定增加一些停车位。
0: 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当晚晋江以城市之光为白衣天使点亮夜空，用温暖灯光致敬全市护理工作者，感谢他们以生命守护生命，用温情守护健康的无私奉献。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12日晚，晋江南岸夜景带点亮，滚动打出“祝全市护理工作者512国际护士节快乐，致敬每一位守护生命的白衣天使”等暖心字幕。一盏盏灯火是城市对白衣天使的最高礼遇，一句句祝福是群众对护理工作者的真心感谢。一袭白衣，一生坚守。长期以来，全市护理工作者默默奋战在临床一线、急诊前沿、社区阵地，

0: 用专业的护理，温柔的陪伴，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用坚守与奉献诠释着南丁格尔精神。此次亮灯是晋江以城市最高礼遇，向奋战在临床一线的护理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启动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活动，今明两日我市有强项水。
2: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欢迎回来。日前，记者从晋江市卫健局获悉，为切实减轻婴幼儿家庭托育负担，提升普惠托育服务覆盖面与群众满意度，我市正式推出2026年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面向晋江市0到3岁，也就是0到47月龄已入托或计划入托普惠托育机构，含幼儿园托班婴幼儿家庭免费发放。
4: 本次补贴活动自5月启动，每2个月设为一期，计划发放4期。其中第一期活动周期为5月6号至6月30号，申领时间为5月1号至6月15号。第二期为7月1号至8月31号，申领时间为7月1号至8月15号。第三期为9月1号至10月31号，申领时间为9月1号至10月15号。第四期安排将是前三期发放情况另行确定。全市共有86家普惠托育机构含幼儿园托班参与本次活动，机构名单和具体地址可在微信小程序全享托普惠托育查询。本次补贴按照婴幼儿月龄实行差异化标准，零至24个月婴幼儿家庭最高可享全日托补贴1000元，半日托补贴500元；24到47个月婴幼儿家庭最高可享全日托补贴500元，半日托补贴250元。补贴金额均可用于抵扣托育机构保育费、伙食费等相关费用。家长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全享托普惠托育，或通过健康晋江微信公众号扫码进入申领通道，按要求录入婴幼儿及监护人相关信息，上传监护人身份证、婴幼儿户口簿内页等资料，经晋江市卫健局审核通过后，电子补贴核销码将发放至小程序内。家长领取补贴券后，需在15个自然日内前往意向托育机构完成核销，且需在每期活动结束前实际连续入托满15天，方可正常享受补贴。逾期未核销或未达到入托要求的补贴券将自动作废，不予补发。
1: 13号上午，记者从晋江市气象局了解到，受低涡切变影响，13号到14号，我市有一次强降水过程。
0: 12日晚，晋江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预警4级。受低涡切变影响，我市预计13日有中雨，14日大雨到暴雨，其中降水量最强时段在13日夜间至14日白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过程累积雨量50至80毫米，局部超过1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5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对农业生产、户外活动、高空作业等的不利影响，陡坡、桥梁、隧道等特殊路段有交通安全风险，要注意防范道路湿滑、路面积水和雨雾天气对交通安全的不利影响。相关部门也要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和排险，防范可能出现的城镇积涝、局地崩塌和滑坡等次生灾害。
1: 气温回升又是手足口病的高发季节，不少家长开始焦虑，担心孩子被感染，又不知道如何预防和应对。那我们来听一听医生的建议。
4: 手足口病是一种由肠道病毒引起的常见的儿童急性传染病，主要特征为手足口腔等部位出现皮疹、疱疹、

0: 或溃疡，主要的传播途径为密切接触传播。
1: 可以通过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体表面，比如说我们的手、毛巾、门把手，以及小朋友的玩具餐具啊，或者接触患儿的疱疹液、唾液、鼻咽分泌液、粪便而感染。还可以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比如说咳嗽啊、打喷嚏等等，以及饮用或食入被病毒污染的水或者食物亦可感染。
0: 手足口病高发人群为五岁以下婴幼儿，尤其是三岁以下宝宝，抵抗力较弱，感染风险最高，全年均可发病。每年四到七月为第一波高发期，十到十一月还会出现秋季小高峰，家长需提前做好防护，核心在于切断传播途径，增强孩子免疫力。
1: 勤洗手，勤通风，勤消毒，少聚集。手足口病流行期间，我们尽量不要带儿童前往人群聚集、空气流通性差的室内公共场所，避免接触患病儿童。接种疫苗，为宝宝筑起防重症的坚固防线，也是预防手足口病的重要措施。
0: 医生提醒，若不慎感染手足口病，治疗的关键在于及时采取综合措施。患者需进行隔离，避免交叉感染，并适当休息，保持清淡饮食，同时做好口腔和皮肤护理。
1: 根据症状对症治疗，如发热可使用物理降温或药物降温，口腔溃疡可使用口腔保健喷雾等缓解症状。治疗期间，我们还需要密切关注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具体用药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哦。大多数患儿在经过积极治疗后，通常七到十天内可痊愈。
0: 日前，指点状元里社区以“宜德芳华，母爱如歌”为主题，举办了一场温情洋溢的文艺活动，展现长者风采，奏响社区和谐乐章。
2: 活动现场，老年文艺爱好者带来了精彩节目，电吹管、梦中额吉、悠扬深情、广场恰恰舞、国内四射、手语舞、东方大国，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与赞美，充分展现了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3: 这边活动我们是经常参加，非常喜欢这个公益活动，我们特别喜欢。
2: 本次活动以歌为媒，让社区长者真切感受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幸福感。
4: 我们在这边载歌载舞吹广州乐，非常的开心，感谢祖国，感谢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的好生活。
2: 接下来，池店状元里社区将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敬老爱老活动，不断丰富社区长者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和谐社区建设。
0: 近日，晋江市区部分路段兰花楹已悄然绽放，为城市景观增添了一抹紫蓝色的

0: 高12到15米，最高可达20米。盛花期，满树紫蓝色花朵，十分雅丽清秀，是较罕见开兰花的乔木种类，所以兰花楹实为一种难得的珍奇木本花卉。
1: 下面来看简讯。
2: 日前，市区石鼓路段的环卫小屋里，爱心人士为环卫工人送上了热腾腾的水饺，让他们在忙碌间隙感受到一份温暖。爱心人士表示，环卫工人常年辛苦劳作，希望通过实际行动表达对他们的感谢与尊重。如今，这样的关爱活动逐渐成为社会风尚，为城市增添了更多温情。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味，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被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当初我用香菜吸引了的苗郎你，这被你何其的
1: 苗郎因果不能生有这催酒戏的本，你生下这个命岂不是更加呀用？俺老爷此时不在不用，不如您西林用这小眼睛跑去红山，一秀妙秀。

牛唯有下下些自己懂。牛必定令公子跳那牛子花有小红细鳞。

0: 秀，老家好戏，虎吹两人练功，画家兵马之力，每日啦威武威大虎，一多三餐。老家今年来元宵家最会定大会，你我你我接去观定公会啊！
1: 咱两个都转大年纪了，也要管什么定公什么会？
0: 人生一世喜一季，光阴似箭错一寸。志强啊，来年啊，有你无我咯啊！
1: 要去就去，何必说种个不祥的？
2: 哎，欢迎啊！

0: 跳得好，去自个较好啊！
1: 我多好啊，可惜啊，人是得手家幸好，咱两个啊，连衣花嫁，连这个家里都无，以后啊，无人为堂去换香酒。
0: 哎，有假有假命，无假天注定。为说的啦，因都羡慕咱无家辛苦去啊！老姐啊，金大大喜日子，莫说说起个烦心事，咱也是继续关灯去啊！
1: 你啊，真乐观，行行行，关灯去！
0: 行行行。

一波来一了，来一高兴，红高一呀，我好有理。

0: 十五关亭飘雪花，
1: 夫妻相许转回家。
0: 回家，回家。啊！老姐，哎呦，我看你也是行袂长当了，正好啊，来到这青红潭，咱也是休困的才行。
1: 哎，咱也是赶紧转回家。
0: 哎呀，咱厝去破草，也无得比这较烧热俩，也是休休才行。
1: 休休才行。
0: 休休才行。
1: 休就休啦。
0: 姐，你参我啦。
1: 老魏啊，你护我带。
0: 哎，咱啊。那是某一个家里呀，因为参你父啊，可是何等快乐啊！
1: 想要家里呀，就等会死人咯。来来来，咱两个啊，也是互相搀扶。老魏，有鬼，有鬼哦！
0: 鬼子打了我。
1: 就在蛋妈内面啊！
0: 哎，那是鬼啊！分明是小鸟公的叫。
1: 小鸟公哦、啊，
0: 小鸟公
1: 了。害我惊一下。
0: 哎，唔对，是小鸟公，好亲像是英灵的啼哭啊！
1: 老爷子进去看麦。岁岁出世的干妈，
0: 姐，你去看卖是大伯也是查某啊？是男是女了？
1: 老魏啊，你是一个大地王嘴的
0: 哦！哎，跩好一个你，因爸母一番忍心，就去泡在这青红潭上啊！
1: 就是因爸母在此休息，走得匆忙。
0: 对，咱就在此等待。若是忘记啊，因爸母啊，定会来寻找啊。
1: 老爷，老爷，啊，这是什么啊？
0: 哦，哎呦，老姐，老姐，这面报纸上写是阿丽是惠子啊。
1: 惠子顶下写什么啊？
0: 哎，伊捌我觉得唔捌伊了。哎呀，哎，有惠子在此。也是因老母难言之恩，不得不忍痛炮制，放在这青红潭上，分明是一位流浪汉去服用啊！啊，老姐，咱捡到一个假泥了！
1: 咱捡到一个假泥了！
0: 天公别伤咱这个假泥了啊！
1: 咱有假泥了！
0: 咱有假泥了！
1: 咱有假泥了！
0: 我这个命令，好这个命令啊！哦，哟，老姐，咱查理要这个家里，叫小宝今日啦，天公伯赐咱家里，咱就给玻璃花。

0: 那你今晚有招出来，今晚有招出来呀、
1: 啊！是，那今天晚上，那就不爱家里看得到了。
0: 这，哎，我这就一路起来。啊！这，哎呦，哎呀，夫人啊！想在我中一年风在之地，为何突然不见了？
1: 侬还我家里，还我家里！
0: 哎呀，夫人呐、啊，我就小小爷，风在之前红丹，为的就是让人求出无用。你今一年不在，想必是去人求去咯。
1: 侬，我们终于找到了。

0: 在在，
1: 你在此罪名。
0: 我是叫你夫人。
1: 给你送一回。

0: 西林，
1: 罗仔仔，
0: 那个小客西林，
1: 尊大夫人之命，将伊抛弃红山，受逼是被野兽吞食去了。
0: 你是这个聪明人，无何止为计？
1: 是。

我有文，我有武。

0: 六百个，够六六，够六六了。
1: 我什么都未晓得，
2: 什么都未晓得。陈家宝，难道你老爸什么都无当哦？你唔知呀？陈家宝家亲今年已经73岁了，是一个卖豆腐的老阿伯出来替厝啊！我也听说陈家宝唔是老爸亲生的，13年前在青红蛋捡到的。
0: 莫大，当时做青红会子，老爸他家当时相信之火。
1: 清楚。

0: 老家，老家，老家！
1: 虎老呀，你都来喽！
0: 都来喽，都来喽！
1: 老虎没了吗？
0: 哎，老虎不没了，我哪敢都来呀？
1: 回来。
0: 啥？
1: 急呀！
0: 啊，急呀！我推，我推，我推。
1: 我了就两个呀、
0: 啊！哦，这个呀、啊，讲咱家婆家里呀，为了这伊爱吃的血包俩，血包俩，
1: 血包，血包好，血包好，咱家里呀、啊、就上爱吃这血包，呀这个呢？
0: 呀这个呀、啊，讲咱家里没别忙，你一趟子下里，你熬汤最大锅。
1: 是老鬼啊，你家己都为了一世人的豆腐咯，以后也要去叫咱的家里去做豆干呢？
0: 哎呀哎呀，是做大干，不是做豆干呢？哈、
1: 啊哦，是做豆大干哦！啊，你是我听大咯，做大干好，做大干好。
0: 老家，老家，那你到等子好不？
1: 子好咯，子好咯。
0: 子啥？
1: 子米呀、
0: 啊！哇、哦，子米啊，子米好。
1: 好啊！嘿，今年啊，是要等咱的家婆家里吃爱，咱两个啊，也是老样子哦。
0: 茶豆腐鸡，哈哈哈哈哈哈！茶豆腐鸡也好，也好，也好啊！
1: 那位，等者，等者，等者，咱家里在学堂里读册，是好长的辛苦啊。咱家就等咱家里回来，一家人做阵吃一顿饭。家里欢喜咯，咱也就欢喜咯。咱两人以后啊，也不是专门靠咱迄个家婆家里。
0: 嗯，难担，难担，难担啦！
1: 老的啊，你都无亲像这个囡仔哦。爹亲，母亲，
0: 家婆，
1: 你啊，怎啊了啊？紧托为娘看卖，
0: 又冤家了。家婆啊，为父早讲的事，叫你唔忙个招俩鬼个排干啦。你
1: 可都唔是我招俩的，是你一条爹娘有管有势欺负啦。

0: 当日拿起恁这个
1: 走去。那恁当娘家子的先生看到惠子，怎啊不敢托我看？
0: 无啥惠子，
2: 无惠子了。
1: 你一定有代志瞒着我，你唔甲我说清楚，我甲找人去问清楚。
2: 解报！
0: 老伙呀，你今天刚来恁家里接到来呀？
2: 你别管你，伊要打落去找伊亲生爹娘啊！伊亲生爹娘那是无敌，就要将伊抛在这青红胆上了吗？你别管你，把刀咬落去倒来了。
0: 你真是老糊涂了，伊那是找到伊亲生爹娘，咱两人以后要可想啊！
2: 哎呀，大家。我看咱也是抹袂掉了，不能心话这么讲。我想伊阿妈无记咱这十三年的养育之恩吧。
0: 虽然家里接到来才说，伊阿妈吃了包我带了，你紧去哦。
2: 我去，老家你才知道，等我去了啊。铁棒。

0: 几天。
1: 哦，罗站长
0: 得了何赐？
1: 哦，平湖林罪名就是青红丹。
0: 哦，青红丹啊！你呀，你究竟在何处呀？
2: 青红丹吗？青红丹，我爹娘真的是在此求着我的吗？
1: 海东，海东，也独家，你说些什么呀、啊？
2: 我说什么？敢有尴尬啊！哼！
1: 夫人啊，夫人啊！夫人啊，相才有一万冬，心事重重，来度青红丹。求念爹娘，真的是在此地求着我吗？
0: 还懂什么模样？
1: 关于年纪啊，不过十二三岁，面貌陪老爷夫人相似啊！
0: 我会从天真的开了眼了！来，话不紧紧，求伊退回来。
1: 我去，海东，海东，起步。姐夫，姐夫，你呀、啊，姐夫，姐夫你呀、啊，姐夫。
0: 请问这位老兵，他是在找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
3: 正是正是，你靠看到。
0: 我已派家人去对，接客就来。
3: 多谢多谢，
1: 海东随我来，随我来。啊、海东在此，
3: 吉宝，为父舍你归故，你出门一遭，紧随为父回家。
2: 哎呀，爹亲，你就是真上过吧？
3: 哎呀，我舍也就回家，舍当着外人的面舍下，行行行，随为父回家回家。
0: 啊，嗯，老爹，请问这位老爹，吉海东，他是你的孙女？
3: 这下我孙女呀，伊是我的家里的呀，
0: 可是亲生。
3: 你这妇女人，说话毫无道理。伊不是我亲生，难道是你亲生不行吗？
0: 奴家给你多少年庚？
3: 七十三。
0: 妈妈，偌大年纪？
3: 两母拖累，伊我同庚。十三岁，
0: 上言道男子四十九度咯，将输有女子五十天亏转，老六心生子宝。
3: 这，我你若何时生子，与你何干啊？
0: 是不相瞒，十三年醉，我和独独。
3: 大金鱼，
0: 强哥，三哥，
3: 和你
0: 老爹小嫂，
3: 干那新包，
0: 俺家永保，
3: 永保吉祥，
0: 为自己丢，
2: 为自己丢，
3: 何人所下？
0: 我亲手所下，
3: 下是下命。
0: 难道
3: 你真是
0: 我？

0: 跳。
1: 老汉的家里去了一大半了啊呀！
2: 罗彪，我家夫人所讲，句句事实。十三年前，乱笑之言，正是罗在花，亲手将小少爷放在这青红灯下啊！
1: 此事来。你就是你的亲生家里呀！
0: 你就是我的亲命呀，母亲！
1: 自古都丧心虎庙，
0: 在一边
1: 用心虎庙
0: 大乐天，
1: 此为旧事，
0: 拥有几问应世难断
1: 啊！何解拥有几问应世难断？那我就要将家里留下你。
0: 不，我要将家里
1: 你不能大家，
0: 你不能留下，
1: 你不能大家，
0: 你不能大家。
1: 也罢，是老是假，你我天平天断。
0: 你何天平天断？
1: 只有你家父家里徛在中间，你我相互呼唤，想叫得去就得想家。
0: 好，就依我命。
1: 吉宝，你呀，速速徛在中间。夫人，老夫拥有一十三载，你应留我睡觉。
0: 好，就留老爹睡觉。
1: 吉宝，你呀，你老母亲捏了好汤饭，也在家等你。你跟随为夫回家去吧。
0: 爹，你爹再吊为寡，只不认祖归宗，就可见义欲先，安享富贵。爹，来跟随为娘来。
1: 爹，你呀，进来呀，爹。

0: 给我你啦，我你若一命少你一十三载，你今日可灰心离去，叫我你若痛断肝条可悲啊！
1: 娘亲，娘亲，是我糊涂，是我不该，我怎能想？

无你，哎，无你，

结果就是，我亲手抓住他。

0: 见我妈妈了。
1: 你是一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0: 如果你杀了我，我求你了，杀了我吧，我真的受不了了，我想回家。

0: 我找着殷红光了，找着了！5分钟教训，穿过林子，5分钟教训，在那儿发现教训了。我确定殷红光就在那儿。
1: 长官，长官会不会又是个骗局？
2: 三天，三天，你们都这样了，他想我疯了。

0: 康德皇帝，还有日本人，邀请你做大将军。我知道，你不会投降的。你为什么不离开满洲呢？沿路上行军，全都是关东军。你为什么不走呢？ 不逃呢？他们都跑到苏联去了。说句你最不爱听的话，抗联败了，输了，咱得认。
1: 周斌，你永远都不明白什么是输，什么是赢。

0: 周斌，有什么不敢出来见我的？
1: 不必了，司令。我了解你的想法。
0: 你就这么怕死吗？
1: 我不怕死。我今晚死，只要活着。
0: 才有一切可能，司令，我劝你先活下来。人走着走着就变成狼了。抗联牺牲的兄弟们，让我给你带句话。
1: 我们在那边等着你呢，程斌。尊重理想没有错，但是要认清现实。司令，你没子弹了，讨伐部队马上就要到了。
2: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最后的子弹。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苏联红军，我们打回来了。我回来了。现在是哪一年哪月？1945年8月9日。真的是四五年八月。
1: 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这位是上校旅长吉亚肯诺夫同志。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军盐湖光支队。
2: Я наслышан о вас. Это мне не дает покоя. Вы должны отозвать их и вывести в бой.
0: 红军同志，让你们给我们让路。不行，我们接到上级的最后一道命令，是要守住这片地区。盐湖光支队奉命在此战斗。 大讨伐、大扫荡、静安军守卫队、关东军，我们的部队一步步被打散，打散了聚起来，再打散再聚起来。我们不管还剩多少人，我们盐湖光军旗从来都没有倒下过，盐湖光一直都没有离开。

0: 请求从东北抗日联军炎红光支队的帮区通过。
1: 炎红光支队准许你部通过。
2: Раз два, раз два, раз два, раз.

0: 東京は再び沖縄からの米軍爆撃機に襲われた。天皇は日本国民が敵に空腹しないと呼びかけた。
1: 帝国都要战败了，这面红旗还没有被拔掉。颜洪光之队，颜洪光不是已经死了吗？
2: 安国将军，我实在是无法理解。
3: 报告，我们的防线已经被敌军击溃，目前敌军距离我们指挥部这里只有半天路程。
2: 下来的人呢？
3: 均已遇碎。
1: 颜洪光又回来了，
2: 我们现在撤离还来得及。
1: 销毁一些资料。
2: 嗨，销毁一些资料。
4: 虽然有预感，但日本投降的消息比原子弹的爆炸更加震撼。许多日本人在这一天都是茫然而麻木的，有恐惧和惶惑，但又有一种得知结局后的解脱。对于岸谷雄一来说，他的战争早已结束。在颜洪光，在宋延桥死去的那一刻，他已经战败了。大雪中，他见识的那种无法掩饰的光芒，那是他永远不会有的神圣的力量。他难以理解，只能仰视，充满畏惧。他效忠的帝国、天皇，在这力量面前毫无胜利的可能。这力量带给他的只有绝望。这几年，他精神高度紧张，总在噩梦中遇见不死的颜洪光。今天，他仿佛又看见了他。岸谷雄一觉得奇怪，自己早该去死，不知为何拖到今日。
1: 年轻人，你们是谁？
5: 东北抗日联军颜洪光支队少年队队长小肚子。
1: 我知道，我以为你们早就死了。
5: 不，颜洪光司令有令，让我们奉命活下去。岸谷雄一

伟大的苏联红军万岁！伟大的苏联红军万岁！万岁！

0: 我现在要举报一个人，一个革命叛徒，杀死杨红光的人，魏大罗。
1: 程斌是你杀了杨红光，你才是叛徒。我叫陈升，我不叫什么程斌。难道你不觉得你自己羞愧吗？
0: 沾满鲜血的双手，
1: 程斌，
0: 就是他，杀死了杨红光。你混蛋，
1: 做了那么多坏事，你现在成共产党了。
0: 他脸上的疤就是最大的证明，就是他，杀死了杨红光。你，
1: 住手！
2: 汉奸程斌、魏大罗，代表人民政府，对你们执行死刑。

1930年代初期，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多位革命同志惨遭逮捕和杀害。资深国民党元老、现为我党秘密党员的潘明月同志和他保管的大量机要文件也不幸暴露，成为敌人的重点目标。

0: 那啥，你别进去了，毕竟是你亲二叔，我去。你们都在外面等着。陈叔啊，没问题吧？
1: 这潘先生真的是公的？
2: 必须的，我方已经确认情报了。
1: 那行。
3: 贵党内部清理门户，我们的法租界巡捕房呢，就是来过个总部过场。老爷，唐少爷求见。
4: 他是一个人来的吗？
3: 一个人，不过门口有三辆汽车。

这么晚了，一定有事儿。坐吧，坐。

0: 你说，党国对你如何？
1: 2年前，我已经登报退出。

0: 国民党腐败不堪，积重难返。最近，我一直想找个时间跟你谈谈，中国真正的出路是共产主义这条光明大道。
1: 我现在就给你指一条光明大道，把林浩文件交出来，还有这里的所有重要文件，然后给蒋公协工悔过书，说你是在跟他赌气，一时糊涂，才加入共党。现在幡然醒悟，主动向我交出了绝密情报，上呈党国，以期将功赎罪。

Damn it!

0: 尤其是蒋介石。
1: 各位好。

0: 你快下来！
1: 头头，
0: 你快下来，火灾到了！

0: 心脏现在梆梆跳，我刚才都吓死我了。潘明觉得他自己不想混，你别跟着玩命嘛。
1: 慢点儿，稳当的。

0: 哟，春姐买早点了。哎，
1: 有我的份吗？
2: 想得美，赶紧把上个月房租交了啊。
0: 这，
1: 春姐早。
2: 早。
1: 那
0: 么的，帮主来。
2: 科长，咱们过去开会。走，走。
0: 早点来了，大家趁热吃啊。周先生，早餐来了。
1: 春姐早。
2: 哎，早来。哎呀，今天这个大排面。
0: 谢谢，哎呀，
2: 真是个太油腻，明天给你换馄饨好吧？
1: 好嘞，谢谢谢谢，
0: 不客气。肖先生，哎，
1: 来了，
0: 哎，来，小米粥，嗯，油墩子，油墩子是送的
2: 啊，
1: 谢谢谢谢，
2: 来了，
0: 阿姨好，
2: 你好，来，
0: 谢谢阿姨，
2: 喜欢吗？赶紧吃啊。
0: 陈先生，哎呀，不好意思啊，你要的那个肠粉啊，没买到，这个豆浆和油条可以吧？
3: 不一样了，这个吃不惯了。
0: 哎呀，你们这个香港人真的是好麻烦。哎，我跟你说啊，你给的那个钱是不能退的。啊，
3: 算了算了，坐上去了吧。
0: 谢谢啊。哎。

0: 今天召开紧急党小组会，需要传达一个重要情况。还没有叶同志牺牲。
1: 怎么回事？他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突然搜查，为了保护档案，潘明远同志用炸弹引燃汽油，自己葬身火海。目前可以确定，敌人已经知道零号文件的事。
2: 他们怎么知道了？
3: 那敌人会不会来我们这里啊？
0: 应该不会，只有极少人知道零号文件在我们这里。今天下午，我要去古董店送经费，可以请示一下。交通站现在进入休眠期，暂时中断和外界的任何联系，确保零号文件的安全。

到了。

0: 王天林，老板在楼上。Allez au diable！
1: Pierre，
0: 我们的股票彻底完蛋了，我要赶紧去广东剧那边。请进。
2: Monsieur
0: Mathieu Mo.
3: La liste d'expédition, s'il vous plaît.
0: Ah, merci beaucoup.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夫人，路易·马铁木，新来的货源部经理。我和马是在巴黎认识的，他是很有商业头脑的。
4: 夫人，很高兴见到你。
1: 你好。
4: 你真是美丽动人。
1: 原本今天我们应该去码头接你，只是这儿出了一些麻烦。
0: 对，出了很大的麻烦。我现在要走，我们一会儿见面啊。
1: 他今天可能心情不太好。

0: 是因为股票的事情啊。我一下场就听说了，欧洲的股市崩盘了。我记得 PX 先生在半年前买过一只
1: 阿尔萨斯石油公司的股票，如果今天不能出手，那就要赔7成左右。马经理真是好记性，这只股票的确跌惨了。更惨的是，我们为了买股票，借了一大笔钱。本来这一船货。
0: 我还谈了一个好的价格，想跟 BX 先生来报喜，现在看起来就是杯水车薪。不过夫人，您不用太担心，问题总会解决。码头那边还在卸货，我先去盯着了。
1: 麻烦你了。

0: 安明月死了，嗯，烧死了。任凭被炸伤了，你怎么包的比他还厚呢？啊，我，哎呀，局长，我其实我觉着我没啥事儿，这大夫非得给我多缠几层，其实不用。
1: 关键我跟处长比不了啊，处长是处长处死的铁人呢。你就是这样，太重感情。潘明月一个叛党罪人，死不足惜，为他冒这么大的险，知道吗？
2: 我救潘明月，是为了追查林浩文件。林浩文件，不烧了吗？
1: 未必。从昨晚的结果来看，潘明月死意坚决。
2: 那他为什么还要承认自己藏了林浩文件呢？我觉得他这么说话别有用意，很可能是让我们错误以为林浩文件就藏在潘宅和其他的文件一起被烧毁了。以后我们也不会继续再追查。
3: 意思，林浩文件可能还在呢？
2: 很有可能。昨晚那个冒充司机的空档逃走的时候手提的那个手提箱，说不定就是林浩文件。
3: 这次错失林浩文件，我有责任。责任？我们警局根据相关情报及时出警，迅速地查证了潜藏在内部的共党奸细，并一举摧毁了共党的档案库。这是一次成功的行动，一次重大的胜利。
4: 局长分析的没毛病，对啊。
3: 退一步，要说责任，那也是巡捕房的责任。共党潜藏在哪儿？
0: 法租界，爆炸发生在哪儿？还是法租界？这只能怪巡捕房管理不力，姑息养奸。对呀，局长，全是陈亨利那帮洋奴才的责任呢。
3: 好在下面的几个行动，带我们滑稽。
0: 这都是那叛徒供出来的。
3: 是的。
0: 哎呀妈呀，这家伙是个宝矿啊！
3: 贤平受伤了，可以跟天良分分工。
2: 都是我的。

0: 有事吗？
1: 瞅没瞅着一个胳膊有伤的人？
0: 不好意思，私人火葬，非请勿入。
1: 请你们出去，我是警察，我怀疑你是窝藏共党。走。
0: 哎。

0: 比尔洋行是在法租界工董局注册的法国公司，受到工董局的保护，没有工董局的照会和搜查令，你们无权擅自搜。
1: 咋了？你挺横啊？啊？蛋。

拿枪对着我说，我上战场的时候你们还穿开裆裤子？开枪啊！开枪啊！开枪！有种开枪！

0: 几年不见，你小子学会从背后偷袭了。几年不见，你可退步了。
1: 唐先平，马天木，
0: 我告诉你，要不是这只手在战场上受了伤，我今天肯定能打赢你。
1: 你现在厉害呀，听他们说都当上处长了。
2: 这是我们侦缉处处长。
0: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这身虎皮算是穿上了。
1: 以后我在上海也算有靠山了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在这做点小买卖啊，不犯法吧？怎么回事？
1: 我好像看着那个共党跑在里面来了。
0: 看什么呀？看什么呀？你哪只眼睛看见了啊？
1: 带着人就过来说搜共党，你欺负我好欺负是吧？老唐，你听我说，我在海外漂了四年，刚刚回到上海。
0: 头一天，你的人就带着手下来砸我的饭碗，有你这样的老同学吗？啊！你刚回上海啊？从哪里回来？
2: 法国呀。
0: 哦，护照呢？
2: 怎么了？你也查我呀？这几年我一直在找你。 大江南北我都找遍了，没想到你小子居然跑到国外去了啊！

0: 例行公事，在央行工作，
1: 对，把租界的比尔要好。今天晚上我给你接风。
2: 这还想句话？
0: 一言为定，6点钟在洋行等我。
2: 没问题。
0: 走了。
3: 哎，你还没陪我红酒呢，不能走。不是，
2: 你自己打的，你赖我呀？
3: 我自己打的，你带人进来拿枪顶着我，你要不拿枪顶着我，我能打吗？
0: 不是，哎，
2: 什么哎？
0: 干嘛？
3: 不就一瓶红酒吗？我来陪，算我的。
0: 学着点。
1: 这才像长官说的话。
0: 公务在身，晚上找你，不见不散。
2: 啊，
4: 不见不散。
2: 走了。

0: 你说啥玩意儿？因为一瓶酒，啊，至于吗？跟我在这磨磨唧唧、斤斤计较的。哎，跟我说啊，我上过战场，我中过枪，跟谁俩吹呢？你说，
1: 是真的。
0: 啊？
1: 他为了救我中的枪。
0: 真的啊！这英雄啊，都黄埔出身，他咋干上小买卖了呢？快点开！
2: 警察都走了，你出来吧。

0: 真是太感谢了！刚才我不是别那么多废话。从那一关赶紧走。出去之后别说见过我，就算你说了我也不会承认的。
�: 你要是怕惹麻烦，为什么还要救我？
0: 我没救你，我在救我自己。警察在我的仓库里发现你，我说我不认识你，我说跟你没关系，人家会相信吗？我跳进黄河能洗得清吗？ 以后我生意怎么做，我饭碗还要不要了？幸亏把他们给糊弄去了。现在轮到你了，
1: 从那个门赶紧走，有多远走多远，听懂了吗？
0: 无论如何，还是要谢谢你救了我。

0: 慈禧太后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币，收吗？
1: 开玩笑吗？这是珐琅，
2: 宝珍，东陵里面挖出来的。小伙子，东陵是谁挖的？
0: 孙传芳啊。
1: 是孙殿英吧？
0: 孙殿英，字传芳。
1: 马天木同志。

0: 老吴，首长好。邱少林同志，店里的掌柜。邱掌柜好。
1: 来，请坐。我们开个党小组会。
0: 是。
1: 去年我在法国巴黎发展马天牧同志入的党。 他的党员身份现在只有你我知道。小马是以央行经理的身份回的国，咱们三个党员正好开个会。小马，你的首要任务是要先当好一个央行经理，在法租界站稳脚跟，广泛交际，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搭起一张关系网。往后要利用这张网开展情报工作，明白。
2: 这张网现在我已经找到一根线了。刚才我见到了我的老同学唐先平，他现在是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3: 这个唐先平最近杀害了我们很多同志。
2: 今年他还在码头追捕一位我们的同志，我把他掩护过去了。
3: 你的任务是情报，不是行动。往后，这种容易暴露的事情，要格外慎重。
2: 这位同志到最后也不知道我的身份。
3: 唐新平这个人很不简单，和他打交道要十分小心。
2: 明白。
3: 嗯，你走吧。
2: 是。
3: 好。我在法国的时候攒下来的，交给组织。

怎么了，老邱？你今天晚上不是要去跟陶夫见面吗？最近连续出事，我们已经牺牲了好几位同志了。

是的，阿布。

你的同事，你上级，还有你下级，全都落网了，咋的就不能招呢？啊？出去当个人不好吗？啊？

0: 春华，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4: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今天好，这风水
2: 还行。
3: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4: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5: 上钩了！
0: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6: 养老床位能升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7: 环境不错，
6: 月利五分。
8: 五分？
5: 这么多吗？
6: 两年回本，
7: 那我们赶紧买吧！
6: 全国都卖疯了！啊！
0: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9: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0: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1: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2: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1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

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园区建设提速增效，构筑产业发展新高地；
1: 晋江市开展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
0: 曾菊英孝老爱亲传美德，坚守大爱暖晋江；
1: 辞藻张林村解民忧办实事，如东沟渠旧貌换新颜。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推动园区建设，赋能产业升级。近年来，晋江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全力推进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以低效用地盘活、园区提档升级、新兴产业集聚为抓手，拉开产业发展新框架，筑牢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2: 作为泉州市重点项目的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目前工程建设按下快进键，项目全力提速推进，聚力招商赋能。在施工现场接着看到，人才公寓楼已打好地基，施工团队正进行结构施工，项目一期规划的17幢建筑7幢已落架，正进行内装收尾，7幢封顶现正进行配套设施施工。
3: 目前我们项目全力提速建设，聚力招商赋能，吸引纺织服装、乙基产业、智能轻工等优质产业集群集中入驻，现正在加快装修工程的收尾。
2: 陈峰介绍，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项目建设不停工，全员在岗，加快推进装修工程的收尾工作，推动园区从蓝图加速变为实景，为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了解，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坐落于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晋江东石园区，总建筑面积达32万平方米，总投资额约9亿元，规划分3期开发建设，重点引进纺织服装、伞业、智能轻工等产业集群入驻，打造产业集聚新高地。2期将聚焦企业个性化需求，提供定制化服务，精准匹配企业运营特性与生产需求，助力企业高效发展。3期则规划建设星级酒店、千人宴会厅、大型商超、会议中心及产品发布中心，全面提升南翼新区商务接待与生产生活配套能力。同样位于东石镇的省重点项目，福建省集成电路产业园2号地块项目建设也在全速推进中。在项目现场接着看到，工人正在进行室内装修和室外施工，2号区块项目计划8月份全部完工。
4: 2期现在是计划本月完工嘛，然后3期的话现在是一个室外收尾阶段跟室内精装修阶段，那是计划是6月份完工。那7期的话，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外立面施工跟室外的一个施工嘛，那也计划是在6月份大面积能完成嘛。6期我们已经交付了，那移交企业已经入驻了，那也投入生产了。
2: 许培煌介绍，福建省集成电路产业园2号区块项目是福建省重点招商项目之一，项目总建筑面积约46.19万平方米，包含6栋标准厂房、展厅、定制厂房、宿舍楼、研发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4: 整个项目的话，因为年前已经1期、4期已经竞工验收了嘛，剩下的这个2期、3期、6期、7期、8月份整个项目能够整体的完工。
2: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推进晋江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和全产业链生态圈成型成势，为晋江实体经济持续向好注入强劲动能，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防灾减灾意识，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12号下午，晋江市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宝龙广。

0: 程举行。
1: 现场相关领导共同启动晋江市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举行，晋江市应急管理局与晋江市气象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防汛减灾、防雷监管、社会安全生产三大领域开展合作。现场还举行晋江市自然灾害成功避险案例汇编发放仪式，分别邀请磁灶镇副镇长乔丽梦分享基层防灾减灾工作经验，和晋江市防震减灾科学传播师邱家庭为大家带来防震科普讲座，开展急救知识讲解和现场教学，并观看2026年晋江市地震应急演练系列视频。2026年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场多个部门摆摊设点，通过分发宣传资料、现场讲解、接受咨询及多种媒体渠道发布等形式，普及森林防火、地质灾害、气象科普、用电安全等知识和技能，提升城市防灾减灾能力和水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建龙参加活动。
0: 12号上午，泉州市公安局联合晋江市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在福建盼盼饮料公司召开以与民同心为您守护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2025年以来泉州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工作情况，并通报典型案例。
1: 去年12月，泉州市公安局根据举报线索，成功侦破一起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案，并抓获犯罪嫌疑人陈某宗。经查，犯罪嫌疑人陈某宗在担任泉州某协福集团工程部副总监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不仅多次收受多家供应商的好处费，同时还虚增供应商合同，套取公司资金。
2: 陈某宗也是利用他自己手头上他这种权限，那虚增这个项目合同的话，那将这个工程款提高，那供应商的话，这个就等于说配合他，那他就套取的，等于说套取的这种公司的这种资金啊，然后通过供应商转移到第三方，然后再转移到他自己名下，那这种行为的话就构成职务侵占案。
1: 目前陈某宗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公司在审计监察的各个方面的这种制度啊，就是要提高它这种内控的这种机制啊，这个防范公司里面有一些高管啊，利用他这个手头上这种权限啊，他就可以从中去违法犯罪。
1: 据了解，2025年以来，泉州公安机关全力守护经济安全底线，专项打击、专案打击、集群打击，全程服务保障经济发展，依法保护企业权益，深化服务保障举措，主动实施预防警务，全面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完善协调联动机制，提升涉企执法效能，聚焦数据赋能实战，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57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20余名。会议还通报了晋江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运行情况。
3: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4: 道德无声，润泽人心，榜样前行，温暖同行。在晋江这座崇德向善、好人辈出的文明之城，总有平凡微光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汇聚成聚。陵园街道陵水社区居民、晋江首位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中国好人曾菊英，20余载孝亲持家，7年深耕养老一线，把对家人的孝心延伸为对社会老人的爱心，把个人坚守化作城市文明的生动注脚，用最朴素的行动践行孝老爱亲的美德，传递温暖人心的大爱。今天的德润人心榜样同行系列报道。

0: 我们一起来认识曾菊英。
1: 大家好，我叫曾菊英，1993年从四川嫁到晋江林园街道，在这边生活30几年了。
2: 20多年前，曾菊英从四川远嫁晋江林园街道，本是满怀憧憬的异乡扎根，却接连遭遇命运重击，丈夫意外致残，婆婆重病卧床，家庭重担骤然压在了她瘦弱的肩上。
1: 那段日子孩子还小，为了照顾家人，只能靠做多份的临时手工维持生活，照顾老人，照顾卧床的婆婆，整天忙里忙外，一刻都不能停歇，每天都在自我鼓励，我不能倒下，这一家子都靠着我。
2: 20多年风雨岁月，她未曾抱怨，未曾退缩，独自照料残疾丈夫与病重婆婆，细心抚育儿子成才，以坚韧扛起小家责任，用日复一日的细心陪伴守住家庭温暖，
1: 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坚持过来。丈夫婆婆在我细心的照顾下都可以下地走几步了，生活可以自理一些，孩子自强自立，读书工作谈对象都不用我担心，日子慢慢就变好了。
2: 在家人境况逐步安稳后，曾菊英没有停下向善脚步，而是把多年积累的照护经验刻在心底的孝心，从家庭小院走向社会一线。2019年，曾菊英主动加入东石镇敬老院，成为一名养老护理员。
1: 一直在家照顾自己家的老人，累积了一些照顾长辈的经验。后来我想着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就来到敬老院照顾老人。
2: 为了给老人提供更专业的照护，曾菊英主动放弃休息，刻苦钻研养老护理知识，考取专业护理资格证书，把规范化专业化服务带进敬老院。数年后，她从一名普通护理员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护理长，更完成了从被动照料到专业守护，从单一护理到身心关怀，从个人奉献到榜样带动的全面蜕变。
3: 这阿样哦，服务态度是真好，对这老伙是真就职。天光偌早来，伊就叫这护工就去整理房间，去打扫，去整理。哦，啊老伙啊，有诶较像阮拢无方便诶，伊就开始托阮穿衫，舀水托阮洗水洗脸，吼、哦，啊搁甲阮上厕所。咱厝内人好，伊是比家己辈好俩。
4: 菊英同事对待老人呢，极具爱心、耐心和责任心，把每一位老人都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一样在照顾。做事呢，踏实细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管是日常护理还是情绪安抚，都做得十分到位。从一线护理员到管理层的护理长，他是我们护理团队里非常靠谱的一员，也深受业内老人和同事们的认可。
2: 7年时光，曾菊英以敬老无亲疏，天下高龄皆父母的朴实想法，用真心换真心，用陪伴暖晚年，成为敬老院老人们最信赖最依赖的贴心女儿。
1: 这些老人年纪大了，很多都没有亲人在身边陪伴，他们需要的不仅仅只是生活上的照料，更需要心灵上的陪伴和温暖。我们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关心，就能让他们在晚年过得舒心安心，感受到家的温暖。
2: 多年来持之以恒的孝义善举，让曾菊英先后获评第二届十佳美丽晋江人、中国好人、晋江首位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等多项荣誉。从异乡儿媳、孝亲家人到敬老院护理长、全国敬老模范，曾菊英将中华孝老爱亲传统美德由家庭美德升华为社会功德，把个人善行凝聚成榜样力量，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普通群众的道德担当。未来这份温暖向善的力量将持续传递，在晋江大地上绽放更加璀璨的文明光彩，让美德浸润人心，榜样一路同行。
5: 慈灶镇张林村如东沟渠曾经是周边居民挥之不去的心病，因年久失修，疏于治理，沟渠内淤泥堆积如山，生活垃圾随意倾倒，污水发黑发臭，蚊蝇成群。慈灶镇张林村党委、村委会心系群众生活需求，将沟渠整治列为重点民生事项。随着沟渠整治的顺利完工，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场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平整干净的路面、清爽整洁的环境。
2: 十一号上午，在整修后的慈灶镇张林村如东沟渠，记者看到平坦干净的水泥路面、清爽整洁的环境取代了之前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场景。住在附近的群众细看这条沟渠的变化。
6: 啊，你先说看起来，跩啊芒虫就加也少了，啊，这条路创起来就自然会清气啊。啊，搁土地下口的跩为了做生意的来放小车、放摩托。
2: 村民们说，如东沟渠原本是条露天污水管，因年久失修，疏于治理，沟渠内淤泥堆积如山，生活垃圾随意倾倒。
7: 这座沟是真臭，热浪的时阵是真臭，芒虫真多啊，乡里人反应真大。
2: 以村民诉求为切入点，慈灶镇张林村将如东沟渠整治列为重点民生事项。村干部多次走访勘察，全面摸清沟渠问题根源，并专门召开村民议事会，面对面听取村民意见，共同商议整治方案，明确整治举措、责任分工和推进实现，为整治工作理清思路、定好方向。村民则响应支持，主动捐资。
7: 干部勘察哦，在群众哦，大队哦，来捡一个，凑一个资金来共同。完成这条代志，我就带头作用了。我半两万甲要三千呢，啊，这个伊嘛出一万，正人的代志正人出来了。哦，主要是干部牵头，啊，我个人你也创无法的。
2: 下阶段，慈灶镇张林村将建立常态化环境卫生管护机制，安排专人定期对如东沟渠区域开展巡查、清洁和维护，从源头上杜绝垃圾乱堆、污水积淤问题反弹。全力守住整治成果，以此次整治为契机，张林村还将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加大环境卫生宣传引导，带动居民养成爱护环境、共建共享的良好习惯，以更多务实举措解决群众诉求，不断优化居住环境，为村民打造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
5: 近日，由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青阳街道办事处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巴闽物华、邓博元、朱彦贤中国画作品展在红山文创园柏林艺术馆二号展厅开展。
2: 本次展览集中展出邓博元、朱彦贤两位艺术家50余幅佳作，作品以巴闽大地为创作根基。笔墨间尽显闽地风物灵秀与人文底蕴。
8: 整个创作可以说是集结了这个十年以来的个人在我们福建巴闽大地各地采风写生，然后画下来的莆田、这个泉州、福州等一些这个巴闽的地方的这个风物、风景以及一些人文景观、历史自然景观。
2: 活动还举办巴闽物华、邓博元、朱彦贤中国画作品展专题艺术讲座，透析美术作品的密码，邀请画家邓博元以专业视角解读作品内涵，让观众近距离感悟传统国画的艺术魅力，为这场正在热展的闽派艺术盛宴再添文化氛围。
8: 我们目的就是想跟我们晋江的艺术家们以及收藏家这个企业爱好人士共同来探讨这个未来我们艺术这个将走向何方，或者未来我们国家的这个政策里面在文化方面做一些什么新的举动，那有一些感想想跟我们晋江的这个人民、晋江的这个文艺爱好者共同来探讨。
2: 据了解，作为福建省文艺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巴闽物华此前已在福建省画院、莆田市美术馆等地巡展，具有广泛影响力。此次展览将持续至5月28号，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前往红山文创园柏林艺术馆二号展厅观展，
5: 感受笔墨间的巴闽风情。今天的新乡新闻播送完。

0: 哎呀，怎么样，各位？今天的体验不错吧？啊，
1: 好你个老蔡，竟然能想出这帮鬼点子！
0: 哎，这哪是我的主意，这是阿海的主意。
2: 谢谢阿海，你帮我们移花接木，暗度陈仓啊！
3: 各位长辈，折煞我了。桂林兄那边传来消息，李丁元先生的遗属很快就会回到晋江，届时我们直接从武林出发，前往晋江。
4: 请诸位放心，村里都是自己人，绝对不会走漏风声。至于唐汉狗贼，哪怕他带着保安团硬闯，我蔡勇也要将他拦下来。
1: 好汉子，
3: 除非高虎公然决定当汉奸，
5: 否则保安团不敢如此妄为。阿勇，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唐汉可能会另有同伙，所以拜托诸位多加小心了。
6: 阿海哥，你就放心吧，对于那些鬼鬼祟祟的坏蛋，我这子弹可不长眼啊。
7: 队长，外头来了三个陌生人。哎，不对，应该是四个人，因为他们抬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没看清脸。
4: 三个人还抬着担架，会不会是想混进来呀？
7: 他们说是中途救起一名伤者，那个人在昏迷当中反复练到这武林，这才将人送来村里。
3: 这么巧。
4: 这样，阿强，你带着几位会长先安顿下来，我去看看。
8: 好，
3: 我跟你一起去。
4: 好。

0: 各位朋友，我是武林村保安队长蔡勇。
1: 蔡队长，幸会了，鄙人徐远峰。
0: 莫非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正是。啊，这二位也是游击队的战士。哎呀，许队长，久仰大名啊！你可是我们闽南的大英雄。哎呀，
1: 过誉了。我们游击队和你们保安队，不都是为了保家卫国、守护百姓平安吗？
2: 对了，蔡队长，你赶紧看看这个小伙子是不是村里的？我看他上个不轻啊。阿四，这……阿七丫头，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有件事呢。 我也不想再藏着不说了。毛叔，您说。那天啊，就是阿贵回来之前，我在离你家不远的地方，救醒了一个人，他就是阿海。我发现他的时候啊，他倒在墙角里，昏迷不醒。 据我的诊断呢，他是被人用药迷昏了，而且昏迷了整整一夜呀。我就知道，是他。他，阿七丫头，你说的他是谁啊？难道是他？
3: 那晚我喝了好多酒。 我潜意识里我就觉得带我回家的人是唐汉，可第二天，
2: 第二天，阿贵带回的消息，

0: 让你的梦碎了，是吧？阿星姑娘，这不是你的错，错的人一直是唐寒。对呀，那
1: 是我也很难相信，那畜生才害死我阿豹后还敢跑回武林找我，所以始终想不明白，甜甜他
0: 阿七丫头。这个滴血引擎的事啊，我只能说你不要去信，你也别着急，我呢再查查医术，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啊。
1: 谢谢毛叔。
0: 别跟我说这个谢字，当初没能救活阿贵，我欠你们吕家一条命啊。天杀的凶手居然在弹头上淬了毒，若非如此啊，阿贵他也不至于。
2: 毛叔，快来救命！阿仙，你也在，一起走。
0: 救人？救谁呀？
2: 阿四。
1: 阿四，他不是下南洋了吗？他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他受了重伤，一直昏迷不醒。
0: 还愣着干什么？快救人呢！走。

0: 是藏爹，上一回满身是血的，是阿四他爸。如今他自己又成了这样，哎，这伤口怎样？
1: 你们看啊，这都是些皮肉伤，可是怎么好像被反复撕裂过，一点愈合的迹象都没有。
2: 毛叔，我方才问过许队长，他们给阿四绑过绷带。
0: 我知道啊，这绷带是新的。阿四好像全身在水里浸泡过，他究竟遭遇了什么？

0: 原来是这样。
1: 老叔，阿四到底怎么了？
0: 他中了毒，而且是一种很奇怪的毒。就是这个毒啊，让阿四伤口始终无法愈合，而且一直昏迷不醒啊。
1: 那该怎么办？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0: 那倒不至于，阿四的脉象呢，还是一直很平稳的。我去配点药。阿四啊，你给我好好等着啊！当年我没能把你阿爸救回来，这次啊，你就是到了鬼门关，我也要把你拖回来。

0: 就是他，这寇贼时隔多年又现身害人，现在居然连阿四也不放过，我一定要杀了他！
1: 阿西，你别激动。
0: 这张字条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我们送毛叔离开前分明没有。难道说，已经有人潜伏进了武林村？糟了，甜甜！
1: 甜甜怎么了？

0: 前天和村里的小孩在一起玩游戏，我们方才着急回来，忘了带上他。
1: 阿信，你别吓我，甜甜和村子里的孩子们在一起，不会有事的。
0: 阿海，唐汉在晋江，没人比他更熟悉武林。这狗贼，前几年就屡次想要抓走甜甜，
1: 休想得逞！
0: 先别说了，你快去找他。
1: 好，我马上去找。你留在家里照顾阿四。
0: 你快去啊！
1: 哎。
2: 甜甜，轮到你了哦。等会我们会分散躲开，看你能找出几个。
3: 好呀好呀，真好玩，阿姐，我一定能找到你。
2: 那还不一定呢、啊。走吧，我们进去。跟着你，跟着你，跟着你，跟着姐姐。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4: 你就是可爱的甜甜，对吧？
3: 我是甜甜，你是谁？
4: 哎，别怕，这是高甲系的扮相，我本人很好看的。
3: 对对对，是高甲系。我刚回村里那天，阿妈就带我去戏台看过，
4: 对吧？其实我不仅是你阿妈的好朋友，还是你干爸。嗯，你要是叫我一声阿爸也是可以的。
3: 可你不是我的阿爸呀。嗯，
4: 干爸和阿爸差不多。嗯，就是你的另一个爸爸，还更疼你。来，干爸带你去找阿妈好不好？
3: 好呀好呀，我想阿妈了。
4: 嗯，那甜甜肯不肯先叫我一声干爸或者阿爸呢？
3: 我有阿爸了，就叫你干爸。
4: 太好了，这声干爸真好听。我们
0: 甜甜，甜甜，伤着没有啊？刚才那个呀是坏人，下次记住，也不要靠近他，更不能相信他说的话。
3: 他还让我叫他干爸呢，
0: 真不要脸。总之你要记住，下次呀要远离他，知道没有？
3: 嗯，
0: 乖，来土笋豆拿着吃啊。
5: 甜甜，
1: 是土笋豆吗？抱抱。
0: 真开心。
6: 阿爸，你从来就不是小甜甜的阿爸。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3: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4: 这才是茶叶，
5: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6: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7: 手机摇一摇，找到美娇娥，共度良辰夜，幸福哟。
8: 哎，志哥，我觉得这不是幸福，而是危险重重。
7: 你说什么？
8: 你这属于高危性行为，无论是男男还是男女，无论是一夜情还是摇一摇，只要发生了一次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毒。H 哥，你已经是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了。
7: 不会这么严重吧？
8: 不仅如此，曾与他人共用针具吸毒、性病患者、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或性伴，以及感染者妈妈生的宝宝，都是需要进行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
7: 这艾滋病毒简直太可怕了。
8: 所以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更好地对抗艾滋病。特别提醒准备结婚的伴侣和刚刚怀孕的准妈妈们，也要去检测一下，确保万全哟。
9: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1: 好的。
12: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2: 好的。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英林镇马山水库周边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晋江亮灯致敬512国际护士节。晋江启动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活动。今明两日我市有强降水。近日，在英林镇马山村马山水库边，几只白鹭轻盈戏水，嬉戏觅食，与微波荡漾的水库水面构成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这是英林镇大觉山片区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完工后，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见证。昔日废弃矿山正蜕变为鸟类青睐的宜居家园。
1: 走在马山水库平坦的水泥道上，只见水库四周种植的樱花、小叶榕、香樟等绿植迎风招展。靠近马山驿站的水库边，几只白鹭悠然自在，一会儿低头找食，一会儿展翅轻飞。
2: 是人流量会比较多吧，因为他这边开了几个唱歌的地方啊，然后就是人的到这边可能会心情会比较放松一些，因为就是看到朋友说这边环境都有所改变嘛，然后就过来就是爬一下山，带小孩来亲近一下大自然这样。
1: 据了解，英林镇大觉山片区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为2023年省级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涉及马山村和陈山村。历经近一年的系统治理，该项目于2025年11月通过验收。如今，整个项目焕然一新，成为村民亲近自然、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3: 我记得以前这一块是没开发的，然后现在这一片开发了，而且既保护环境了，然后也把它做成公园，像也可以吸引一些顾客过来参观游玩。
1: 接下来，马山村将主动对接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持续以生态修复加微景观打造为抓手，不断完善水库周边配套设施，引导村民共同守护绿水青山，让更多鸟类在此栖息，打造晋江乡村旅游新地标，让生态修复成果更好地转化为民生福祉。
0: 深兔镇南园路是深兔文化中心通往深兔镇南村社区的一条主要道路，周边停车资源较为紧张，一到夜间，个别车辆便会占用南园路两侧停车，造成车辆通行不便。公安交管部门接到市民投诉后，对南园路路口实行微改造，目前改造已接近尾声。
1: 12日上午，在实施交通微改造后的深兔镇南园路，记者看到路面湿化了黄色网格线，路口放置了四个水马，南园路路中间则设置了一排的隔离护栏，安装了黄闪灯。相较之前，南园路路口的交通设施完善了不少。
4: 南园路是我们也通往南村社区的主要路口，那这个白天还好，如果到夜间哈，经常路口停的很多违法停车啊，造成这个路口拥堵。
1: 目前，深兔镇南园路交通微改造工作已近尾声，公安交管部门还将在南园路的路口施划人行横道线以及导向标线，让交通参与者出行更方便、更顺畅。
4: 接下来，我们这个对居民停车不方便问题，我们要进行路村走访，把村基的这些有空地的、能够方便群众停车的，我们再进一步这个清理出来，上报给政府啊，做最后再确定增加一些停车位。
0: 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当晚晋江以城市之光为白衣天使点亮夜空，用温暖灯光致敬全市护理工作者，感谢他们以生命守护生命，用温情守护健康的无私奉献。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12日晚，晋江南岸夜景带点亮，滚动打出祝全市护理工作者512国际护士节快乐，致敬每一位守护生命的白衣天使等暖心字幕。一盏盏灯火是城市对白衣天使的最高礼遇，一句句祝福是群众对护理工作者的真心感谢。一袭白衣，一生坚守，长期以来，全市护理工作者默默奋战在临床一线、急诊前沿、社区阵地，用专业的护理、温柔的陪伴，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用坚守与奉献诠释着南丁格尔精神。 此次亮灯是晋江以城市最高礼遇，向奋战在临床一线的护理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启动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活动，今明两日我市有强降水。
5: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欢迎回来。日前，记者从晋江市卫健局获悉，为切实减轻婴幼儿家庭托育负担，提升普惠托育服务覆盖面与群众满意度，我市正式推出2026年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面向晋江市0到3岁，也就是0到47月龄已入托或计划入托普惠托育机构含幼儿园托班婴幼儿家庭免费发放。本次补贴活动自5月启动，每2个月设为一期，计划发放4期，其中第一期活动周期为5月6号至6月30号，申领时间为5月1号至6月15号。第二期为7月1号至8月31号，申领时间为7月1号至8月15号。第三期为9月1号至10月31号，申领时间为9月1号至10月15号。第四期安排将是前三期发放情况另行确定。全市共有86家普惠托育机构含幼儿园托班参与本次活动，机构名单和具体地址可在微信小程序全享托普惠托育查询。本次补贴按照婴幼儿月龄实行差异化标准，零至24个月婴幼儿家庭最高可享全日托补贴1000元，半日托补贴500元；24到47个月婴幼儿家庭最高可享全日托补贴500元，半日托补贴250元。补贴金额均可用于抵扣托育机构保育费、伙食费等相关费用。家长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全享托普惠托育，或通过健康晋江微信公众号扫码进入申领通道，按要求录入婴幼儿及监护人相关信息，上传监护人身份证、婴幼儿户口簿内页等资料，经晋江市卫健局审核通过后，电子补贴核销码将发放至小程序内。家长领取补贴券后，需在15个自然日内前往意向托育机构完成核销，且需在每期活动结束前实际连续入托满15天，方可正常享受补贴。逾期未核销或未达到入托要求的补贴券将自动作废，不予补发。 13号上午，记者从晋江市气象局了解到，受低涡切变影响，13号到14号，我市有一次强降水过程。
1: 12日晚，晋江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预警4级。受低涡切变影响，我市预计13日有中雨，14日大雨到暴雨，其中降水量最强时段在13日夜间至14日白天，全市有大雨到暴雨，过程累积雨量50至80毫米，局部超过1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5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对农业生产、户外活动、高空作业等的不利影响，陡坡、桥梁、隧道等特殊路段有交通安全风险，要注意防范道路湿滑、路面积水和雨雾天气对交通安全的不利影响。相关部门也要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和排险，防范可能出现的城镇积涝、局地崩塌和滑坡等次生灾害。
0: 气温回升又是手足口病的高发季节，不少家长开始焦虑，担心孩子被感染，又不知道如何预防和应对。那我们来听一听医生的建议。
7: 手足口病是一种由肠道病毒引起的常见的儿童急性传染病，主要特征为手足口腔等部位出现皮疹、疱疹或溃疡，主要的传播途径为密切接触传播。
8: 可以通过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体表面，比如说我们的手、毛巾、门把手，以及小朋友的玩具餐具啊，或者接触患儿的疱疹液、唾液、鼻咽分泌液、粪便而感染。还可以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比如说咳嗽啊、打喷嚏等等，以及饮用或食入被病毒污染的水或者食物亦可感染。
7: 手足口病高发人群为5岁以下婴幼儿，尤其是3岁以下宝宝抵抗力较弱，感染风险最高，全年均可发病。每年4到7月为第一波高发期，10到11月还会出现秋季小高峰，家长需提前做好防护，核心在于切断传播途径，增强孩子免疫力。
8: 勤洗手，勤通风，勤消毒，少聚集。手足口病流行期间，我们尽量不要带儿童前往人群聚集、空气流通性差的室内公共场所，避免接触患病儿童。接种疫苗，为宝宝筑起防重症的坚固防线，也是预防手足口病的重要措施。
7: 医生提醒，若不慎感染手足口病，治疗的关键在于及时采取综合措施，患者需进行隔离，避免交叉感染，并适当休息，保持清淡饮食，同时做好口腔和皮肤护理。
8: 根据症状对症治疗，如发热可使用物理降温或药物降温，口腔溃疡可使用口腔保健喷雾等缓解症状。治疗期间，我们还需要密切关注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具体用药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哦。大多数患儿在经过积极治疗后，通常7到10天内可痊愈。
0: 日前，池店状元里社区以“宜德芳华，母爱如歌”为主题，举办了一场温情洋溢的文艺活动，展现长者风采，奏响社区和谐乐章。
1: 活动现场，老年文艺爱好者带来了精彩节目，电吹管、梦中额吉、悠扬深情、广场恰恰舞、活力四射、手语舞、东方大国，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与赞美，充分展现了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9: 这边活动我们是经常参加，非常喜欢这个公益活动，我们特别喜欢。
1: 本次活动以歌为媒，让社区长者真切感受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幸福感。
10: 我们在这边载歌载舞吹广州乐，非常的开心，感谢祖国，感谢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的好生活。
1: 接下来，池店状元里社区将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敬老爱老活动，不断丰富社区长者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和谐社区建设。
0: 近日，晋江市区部分路段兰花楹已悄然绽放，为城市景观增添了一抹紫蓝色的梦幻色彩。
11: 初夏已至，晋江的兰花楹悄然盛开。现在我们在罗长幼儿园门口，温柔的蓝紫色轻轻摇曳，漫步其中，步步皆是治愈风景。
7: 目前兰花楹正值出花期，虽未完全盛放，一段时间后将呈现花开成海、紫云压枝的壮美景象，成为市民和游客不可错过的紫色打卡地。据了解，兰花楹紫薇科兰花楹属落叶乔木，树冠高大，高12到15米，最高可达20米。盛花期满树紫蓝色花朵，十分雅丽清秀，是较罕见开兰花的乔木种类，所以兰花楹实为一种难得的珍奇木本花卉。
0: 下面来看简讯。
1: 日前，市区石鼓路段的环卫小屋里，爱心人士为环卫工人送上了热腾腾的水饺，让他们在忙碌间隙感受到一份温暖。爱心人士表示，环卫工人常年辛苦劳作，希望通过实际行动表达对他们的感谢与尊重。如今，这样的关爱活动逐渐成为社会风尚，为城市增添了更多温情。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1: 一对从晋江侨乡走出的书生兄弟，用青春里的热血，浊世中的气节，诠释了知识分子最滚烫的信仰。
2: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读书的晋江学子们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其中就包括魏征娥、魏征成两兄弟。
1: 传播进步思想，投身爱国运动，他们不为名利所动，只为家国而生。
3: 到现在，我们后辈的还是坚持继承他们的这些理念，尽力的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吧。
1: 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了解书生兄弟魏征娥、魏征成的爱国故事。百年风雨兼程，晋江这片热土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命运同频共振，无数仁人志士以青春赴国难，以风骨守初心，在黑暗中为民族寻路，在风雨中为革命传心。其中有一群知识分子以笔为枪，以学报国，传播进步思想，投身爱国运动。池店镇池店村的魏征娥、魏征成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身上浓缩了晋江文人崇文尚义、家国为先的家族风骨。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提出收回山东主权、废除21条等正当要求。然而列强无视中国利益，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他国。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怒。1919年5月4日，数千名北京高校学生冲破阻拦，用年轻的呐喊唤醒沉睡的民族。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五四运动。
2: 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1919年5月4日，在北京读书的晋江学子们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其中就包括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魏征娥，以及在北师大读书的魏征成两兄弟。
1: 3000余名爱国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里，魏征娥、魏征成兄弟并肩而行。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21条的口号，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线。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持枪镇压，混乱中魏征娥不幸负伤。
2: 根据泉州地方党史资料记载，5月21日，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后的十几天时间，晋江县城，也就是我们今天泉州市区的2000多名师生走上街头，举行了这个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这是对广大群众进行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1: 一名晋江学子的鲜血唤醒了整座古城，从那一刻起，五四的星火从北京传到了晋江，在这片侨乡大地上燃起了救国的烈焰。魏征娥故居位于泉州广平仓南端水星亭，他的子孙将这里打造成广平仓老公馆活动中心。中心内除了有公益帮扶老人的设施外，还将一间房用作魏征娥事迹展馆。 展馆内悬挂着一份特殊的手抄报，这是1999年魏征娥的长子魏觉民在年近古稀时一笔一画抄写下来的。泛黄的纸张上，工整的字迹记录着父亲和叔父在五四运动中的亲身经历，也记录着那一代青年的觉醒与呐喊。如今魏征娥的长孙魏培清常常在这里向访客讲述爷爷和叔公的故事。
3: 听我奶奶也讲过这些事情，很震撼哦。我爷爷魏征娥、叔公魏征成嘛，他们两位兄弟，还包括我们泉州籍还有两位兄弟，龚思雄跟龚念平，在北京读书嘛，那刚好经历过这个，就是说爱国主义这场运动，是吧？那他们也积极参加了，我们也为我们的祖辈参加过这个事件，我们也感到很骄傲，也激励我们在生活工作当中应该正道做人嘛，啊，爱国。
1: 五四的枪声在魏征娥腿上留下了一道伤疤，更在他心底刻下了一生的信念。据魏培清回忆，爷爷魏征娥完成学业后回到泉州，曾收到国民党当局的工作邀请，他毅然拒绝。
3: 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回来以后，经过五四运动的这一次那个洗礼以后，他思想上面更进步了。当时的政府嘛，要邀请他去教育部门去做一些负责工作，他就辞掉了，不去。那后来就是主要还是参加一些社会的工作，包括我们当地的这些公益的事情，有一些那个普通的人家有生病了什么，他会来讨一些药，我们去组织一些那个钱款帮解决问题嘛。
1: 1927年，中国政局风云激荡，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教授马叙伦因拥护北伐，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镇压示威群众，遭到军阀通缉，他们南下避难，辗转来到泉州，就住在魏征娥的家中。
3: 那后来蔡元培、马叙伦他们也到泉州来演讲，也来到我们家里面。那当时我那个祖父魏征娥跟叔公就魏征成嘛，他们两位兄弟都要陪同他们去演讲。既是老师校长，又是革命战友啊，应该这样说。所以他是尽全力的去支持，在我们泉州这个地区也是真的是引起了很大的那个。
1: 魏征娥的家成了进步人士的避风港，也成了新思想在泉州传播的一个堡垒。
3: 他后来也是一直坚持，比如说支持一些爱国的青年组建那个泉州书店，就是泉州信号书店的前期嘛，那印刷一些进步的那个书刊嘛，加强宣传这些爱国思想跟马列主义的传播嘛。当时说简单的，你要做事情没有经济的支持也是不行的，后来也是很艰辛的，还要把家里面一些东西还要去变卖咯，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咯。
1: 再苦再难，魏征娥都选择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工作，而他坚定的选择背后是一个思想开明的家族。他的妻子倪文娥毕业于泉州培英女校，在那个许多女性仍未摆脱缠足陋习的时代，倪文娥接受了新式教育，她是魏征娥革命道路上最坚定的支持者。
3: 她后来孩子也挺多的，四个男的四个女的嘛。因为我奶奶也是算大户人家的女儿嘛，她也是读那个培英女子中学校的嘛，是吧？她也是有进步思想的，所以这些构成对我们都有帮助了。我们家里面很多那个老师的，还有很多也是从事新华书店的这些传播工作的，激励我们后一代的要更加的努力的工作，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
1: 可惜的是，从北京回泉州不久，魏征成因病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后代，但魏氏家族的后人从未忘记这位五四运动中的叔公。他与魏征娥的照片并排挂在纪念馆的展柜中，他们没有万贯家财留给后人，但他们留下的大义风骨足以让整个家族世代骄傲。广平仓的故居里，曾经的事迹静静陈列，而魏家人的根还在池淀， 数百年来，池店卫士聚族而居，宗祠巍然，家风绵延。走进位于池店村的卫士家庙，一块古旧的牌匾高悬，保障香驴四字格外醒目。
4: 光绪十二的时阵，中法战争爆发，迄时是法国的舰队是攻打咱台湾俩，八月份的时阵，佮攻打咱福州的梅梅俩，啊，就是咱近代一个梅港之战。啊，梅港之战爆发了后，泉州作为一个历史的重要港口，咱泉州的跩地方官啊。也急啊！这时阵，魏军梅作为一个守寨，挺身而出来组建咱泉州的团练，来护城，日夜守城了。到了后，由泉州知府甲晋江知县联合向朝廷的魏军梅请功了。当时台湾的巡捕老兵团，则对一块宝江乡里的牌匾进行褒扬了。这个魏军梅哦，是为曾国的职工了。
1: 魏衍桥是晋江池店中心小学的一名退休教师，在他的印象中，经常听到村里老人提及魏征娥、魏征成兄弟俩的故事。
4: 魏征娥虽然说伊踮伫泉州，但是伊都经常来伊这个组织队赞成，所以说阮乡里过去遐老人哦，对到也熟悉了。阮老爸甲遐乡里就说，伊说魏征娥是一个比较淳朴，又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啦。因祖业遗留伫阮即乡里的哦，下怀业产是也够多，主要是计划产地。当初时农业条件落后，思想都无修成。为阵我来收的时阵，从来唔捌甲人计较啦。伊提出农民哦，做实的用迄艰难的苦处，所以说伊收租的时阵哦，从来都无强迫啦。所以说乡里也侪说，阵我这个人哦，也老实。搁条也善良，搁一条有一种凶诶爱民的一种进步思想。
1: 为了让一代代池店子弟知道，这片土地上曾经走出过怎样的先贤，多年前魏衍桥用心地将魏征娥、魏征成兄弟俩的爱国故事编写成乡土教材。在他看来，从保家护乡到救国救民。魏氏家族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
4: 顶代人影响到下代人啊，这条是咱中国的上的种家风的传承啊。
1: 时至今日，魏征娥、魏征成兄弟的故事在池店村和广平仓两处生根延续。他们在建党前夕用热血点燃了晋江的革命火种。在白色恐怖年代，用气节守护了进步的力量，在一生的时光里，用行动践行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
2: 魏征娥、魏征成他们两位兄弟是近现代史上晋江知识分子参与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代表，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 五四运动已逾百年，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魏征娥、魏征成兄弟那种崇文尚义、家国为先的风骨依然滚烫。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好，
2: 没事，好，快看，
1: 好。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春红玉鲜美无比，每
1: 个
3: 都是历练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1: 烹
3: 饪，才撑着浓郁。
1: 接着演。又付费。
4: 妙啊！

0: 不考了。
1: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你到最多的还是你打靶有多准，从小就是跑步冠军，说你在新兵连成绩优异，还进了进兵班。

0: 春生，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一次在战场上，也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亡。那是一个刚成年的小战士，在排雷的时候踩到了地雷。 他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已经断了一条腿。我们给他做了紧急的截肢清创。他流了那么多血，受了那么多的罪，好不容易熬过了手术，伤口也开始渐渐恢复了。可最后，还是因为感染牺牲了。他最后牺牲的时候。 眼睛始终是睁着的，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双眼睛。那是一双渴求活着、渴求生命的眼睛。
1: 我这条命，好不容易留下来。
2: 我得带着战友们的希望继续活下去，都得活回来。我同事帮我联系了外科专家，这样的手术他们可以做。小美，谢谢你。
0: 无论怎样，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

0: 哎，红玲来了。
1: 小梅，你去忙吧，春生这儿我来照顾。
0: 你们聊。
1: 辛苦了，小梅。
0: 谢谢你。

0: 我最近忙着演出，没来看你。肖叔叔的后事处理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
2: 我知道你忙，没事儿，你别惦记我。我在这儿特别好，吃得好，住得也好，大家伙儿都特别照顾我。而且我也知道，最近是你的关键时期。哎呀，红莲，你那巡演怎么样？还顺利吗？红莲，关于我腿的事情，我之前没跟你说实话。我之前不是向你保证，部队慰问演出的时候，我总是去看吗？嗨，我恐怕要食言了。
0: 哦，为这个呀，我上次就那么随口一说，哪能好那么快啊？
2: 我脊柱里有两枚弹片。压迫神经，我这腿

0: 连现在最基本的动都动不了。哎，慧玲，你别急啊，我可以回北京做手术，那边有资深的专家，要是手术成功的话，我还是可以再站起来的。可是手术都是有风险的，你想过以后吗，春生？
1: 我以后还是要当一名战士。可是你知道，那已经不可能了。你的伤，上次小梅已经告诉我了。她说，哪怕可以做手术，能恢复正常行走，也已经是极限了。
0: 春生，我知道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对当兵的执着。可是咱们也得考虑现实啊。最近，陶团长找我谈话了，
1: 他说，等这次学演结束，就向队里提申请，把我升为乐队队长。
0: 恭喜啊！恭喜你，红玲。
1: 春生，我听国华说，组织打算给你一个文职的职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到时候你也算是干部了，咱们就可以提恋爱报告，可以结婚了。
0: 红玲儿，我不想做文职的工作。
1: 为什么呀？
0: 知道的呀。
1: 你知道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当兵上战场吗？可是你知道，那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0: 我们能不能换个时间再聊这个问题？我这辈子打我记事儿以来，我的梦想一直就是当兵保卫国家，哪怕中间因为一些外界的因素，我实现不了吧。
1: 也从来没有想放弃过，我都没有想过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0: 红玲儿，我现在真的很迷茫，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那就选文职，还是留在部队，还是一样报效国家，只不过换了一个岗位而已啊。我不能向你保证什么。
0: 毕竟手术都是有风险的，我都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站起来。即使我能留在部队，我也不想选文职。我不是说文职的工作不好，我只是觉得很不适合我。而且我觉得部队给我文职是照顾我，我不想成为部队的负担。实在不行，我就复员。
1: 春生，你好好想想吧，时代变了，也该变变了，而且我马上就要提干了，我不想跟你分开。

0: 我问你，为什么当兵？报告首长，为人民服务。
1: 好样的！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保证不让您说。
2: 我没罪。
0: 嘿呦，反动气焰很嚣张啊！那您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打算？没打算。
2: 让工作工作，让回家回家，都不让，就这儿待着。
0: 爸，您知道我最欣赏您哪一点吗？
2: 就是这股蒸不熟、煮不烂的劲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跟你共勉。

0: 黄玲，
1: 萌萌，你怎么来了？
0: 见你有心事，来陪陪你。
1: 我没事儿。
0: 真没事儿，红玲，咱们这么多年战友了，你想什么？我虽然不能说全知道，但是也能猜个一二。你是不是在想叶国华和肖春生的事儿？刚认识他俩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他们的际遇会是现在这样，一个成了战斗英雄，另一个……
1: 是啊，谁能想到呢？
0: 叶国华，家世好，地位好，人品也不错。肖春生，虽然也都不错，可是现在毕竟受了伤，将来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1: 萌萌，
0: 我绝对不是说选他不好的意思啊，只是我觉得吧，红玲，有时候面对选择，是不是该考虑一下感情之外的别的因素呢？每个人都不是只背负着自己的命运往下走的，我们的家人，他们也跟我们的选择息息相关。反正我只是个凡人，要是这两位优秀青年摆在我面前让我选，我估计应该会挑一条好走的路走吧。

0: 马上就要毕业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
1: 我工作有了意向，不过还没最终确定。
0: 陈主席好。
1: 哎，你好。
0: 瞧你得意的。
1: 我当然得意了。现在整个学校都知道，这战斗英雄全军英模，那是咱发小，将来都等着靠我来瞻仰英雄的风姿呢。你说我这学生会主席，岂不是与有荣焉？
0: 油腔滑调的。
1: 你这人就是这样，永远的冷嘲热讽。哎，对了，这回你哥弄出这么大动静，你爸妈肯定骄傲的不得了了吧？你这个当英雄的妹妹，就一点不骄傲，一点不自豪？
0: 少贫嘴啊！
1: 我是认真的。
0: 我当然骄傲了，我就是不爱挂在嘴上。
1: 还是冷漠，
0: 都是些虚荣而已。
1: 国华可是你亲哥，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0: 我不是说我哥。
1: 那你说谁呢？
0: 我是在说，今天，人家会因为你是战斗英雄而被人拥簇，明天可能就因为别的什么事情而被外人唾弃。我不喜欢这种命运被握在他人手中的感觉。
1: 哎，所以啊，人已经站在最高处，就要想办法别再掉下来。
0: 那你真不去了？成吧。怎么，别不高兴了？对了，春生哥的事儿怎么样了？受伤了呗，现在还在医院养着呢。听说。 他就是在我哥栗战功的那场战役中受的伤，总觉得有点奇怪。哪儿奇怪啊？不好说。哎，你觉得，就我哥和肖春生来说，谁更像是那个不顾个人安危和组织命令去获取情报的人？谁更像是那个不顾一切回去营救战友的人？
1: 叶宝。 人呢都是会变化的，你得用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更得相信组织。

进入部队后，我和我的战友们一直练兵备战，坚守岗位，一刻也不敢懈怠，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为国家、为民族做贡献的机会。我能力不够，没能将所有的战友带回家，战斗英雄我愧不敢当，他们是比我更值得获得这个称号的人。今天我带着他们的信念来到这里，向他们敬礼。

0: 我刚才到处找你呢，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如果春生在你，在我这个位置上，他会怎么选择？

春生一定会选择毫不犹豫地说出真相，哪怕会受到处分。他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放下一切，跟我回北京。哪怕我这辈子站不起来了，他也一定不会放弃我。 可是我现在，我连下这个决定的勇气都没有。

0: 我是看着我妈过来的，以前她和我爸很相爱，可后来我爸去世了，那时候她真没办法呀，又要养家，又要养我，她就只能跑去菜市场打零工，干那些粗活，整个菜市场就她一个女人，跟那帮男人抢活干。 为了赚钱，他大冬天的还要帮人家洗衣服。那个水太凉了，他洗出了一手的冻疮，痒得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又不敢抓。我就问他，我说妈，你为什么不抓呀？他说。 他说怕抓破了，给人家衣服上留下印子。我知道，我自私、懦弱，我也看不起这样的自己。 可是我真的不敢把一个人的生命背到自己肩上，太重了，我怕我承担不了，将来我会后悔，春生也会后悔。
1: 洪亮，我最近也想明白一件事。你之前说的对，春生很好，我们都知道他非常好，但我成不了的，我只是叶国华，只能作为叶国华。 去做选择，然后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选择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只要我们肯承担后果就好。

0: 你是个好苗子，你的前途还远着呢。你得想清楚，这样的机会有些人一辈子都等不到。年轻的时候，谁没点那点心思呢？可是等过去了，你就明白，那种要死要活的情感，不过就是一种情绪。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少了谁就活不下去。进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团长，我想请个假。

0: 春生，春生，春生，春生，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当上队长了。红玲，恭喜你啊，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1: 知道你对音乐的热爱，那是你从小到大的理想。我也知道，让一个人割舍自己的理想有多么的痛苦。我不想让你因为我而变成另一个我。
2: 可是我们怎么办？王团长跟我说，年轻时候的感情。 只不过就是一种情绪。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少了谁就活不下去。可我只是想想，我们要就此分别了，我就受不了。春生，我可能没办法再什么喜欢一个人了。
0: 红莲，哪怕我以后站不起来了，我也一定会努力干出一番事业来。你愿意等我吗？

0: 人生，我真的好怕。生生，你会站起来的，对吗？你答应我好不好啊？
1: 如果我答应不了你呢？
0: 不会的，
1: 连大夫都判断不了的事情，我给不了你保证。如果你愿意等我的话，如果你愿意等我的话，霍灵儿。

清楚，阿毛，我来看你们了。明天我就回北京了，你们俩可以在这里做个伴儿。

留给你们带来的，看看，成吗？老妈，你小子经历多，见识广，吃过见过，可以显见，啊。

0: 哎，等一下，护士同志，我走了。啊，对了，这水果留给你们，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辛苦了。
1: 谢谢啊，小梅经手术室了，还要一会儿才能出来。
0: 这段时间够麻烦她的了，就让她忙自己了吧。
1: 那祝你早日康复。
0: 借你吉言，走了。
1: 嗯。

0: 哪个？怎么才来啊？这场演出是专门为你们这些复员士兵做的。我就不看了。这个是春生留下的。他人呢？
1: 回北京了，1个小时之后的车。你还想再见他一面的话，现在还来得及。

0: 红莲儿，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回北京了。我之前没跟你说，是因为不希望你在因为我而纠结，在两缝之中去做选择。从什刹海开始，我们就一直陷在这种循环之中：理想还是现实，像生活妥协，还是坚守本心自我。 我们像两条平行线，努力向彼此靠拢，却似乎永远隔着许多。我们都曾经拥有了太多，也错过了太多。想想这些年，仿佛都是外面的世界推着我们在变化。然而现在，我们也应该要选择自己想要追求的生活了。
1: 去哪儿啊？春生要回北京了。哎，所以你是要去追春生是吗？你有想过你走了，演出怎么办吗？红莲，所有人都在等你。你走了，演出真的就垮了。而且你确定你去了，春生就会回来吗？ 这么努力才拥有现在的机会，如果你现在走了，等于放弃自己的梦想。最后一场巡演了，只要能圆满完成任务，你就是乐队队长了。你真的要放弃自己千辛万苦才得来的机会？
0: 我希望你选择我，但我更希望你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希望你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我支持你的选择，也祝福你的选择。不管这个选择会将我们带向何处，红莲儿，未来我也会有自己的路。但不管怎么样， 我都希望我们能在自己选择的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0: 这车上人也太多了，再晚去一点，抢无热水的机会都没了。我来。哎，
1: 小梅，你知道吗？就你刚去一会儿，这车厢的列车员儿过来跟我说。
2: 下一站取经，就下车，啊！春生，跟你说实话，自从你受了伤之后进了医院，我知道，只有回北京才能治好你的伤之后，我已经跟上级打了复原报告。反正现在战争也已经结束了，我也尽到了一名军人应尽的职责。
1: 我应该去照顾那些需要被我照顾的人。小梅，我不需要你照顾，我自己能够照顾我自己。真的。不是，你要是不放心，这不还有列车员排队给我送温暖呢，操什么心呀？对吧？
2: 吃点水果。
1: 不是，小梅，我快吃。小梅，你来送我，我就很感激了。嗯，这剩下的路，你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我不想觉得自己是个需要别人伺候的废物。反正上级已经批准我复员了，我现在送你回北京，到时候你想让我管，我也不管了。

你不是非人，你是英雄，真正的英雄。还有，别说残疾人什么的了，回北京做手术，你就能站起来了，你还是原来的你。

0: 萧春生走了，叶国华被荣誉压得透不过气来，在贺红玲面前也愈加自卑。他决定要将真相和盘托出。
1: 慢点。
2: 谢谢啊。

0: 谢谢你，天儿啊，我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我们回家，走，我们回家，
1: 。回家啊，没事儿，姐姐在呢啊。

0: 都渴了吧？我去厨房烧点水。天儿，
1: 啊，
0: 去食堂打点饭菜。
1: 是，成，那我看着打了啊。
0: 我上水去。

0: 姐，我联系了以前工作医院的骨科大夫，把春生的病例给他们看了，他们认为实施手术取出弹片，恢复正常行走能力，前景很乐观。
1: 小梅，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谢谢啊，真的谢谢你。春生都跟我说了，你为了照顾他都退伍了。
0: 眼球姐，我的理想就是当医生，在部队、在地方那都是一样的。春生是病人，照顾他也是我应该做的。
1: 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0: 快别说我了，姐，你和齐天哥是不是？啊，那个倒点水。
1: 姐，就刚刚出火车站的时候，前面有一水坑，齐天哥就叫你，对你可真好。
0: 渴了吧？赶紧喝点水。
1: 齐天哥真挺好的。
2: 他好什么呀？他就是一莽夫，他。嘿，又说我什么呢？我都听见了啊。
1: 我们说啊，那个，菜都打回来了。
2: 打回来了。
1: 我去熬点粥。

0: 小明约了专家，明天早上10点，我们从坟上一下来就得赶紧过去。哎，姐，天儿哥这个人不错，虽然他以前犯过错误，但他这么多年早已改过自新。你要是喜欢的话，你们就赶紧定下来。咱家这些年耽误你了，是以后你要多为自己活。
1: 说什么呢？啊，你嫌我烦了？有了媳妇儿忘了娘。

0: 红玲怎么样？啊，红玲，啊，红玲挺好的，他们团里特别器重她，她现在应该是他们队里的队长了。那挺好的呀，就是可惜了啊，你们这两年啊，一个在北京。
1: 姐，我和红玲分开了。他嫌弃你啊？
2: 姐，想什么呢？红玲她不是那样的人，是我提的分手。她在那边能有更好的发展，我不想她跟着我回来，过几年又后悔。
0: 那也不至于分手啊，就这两年异地恋爱，等你好了。 你再去找他呀。

0: 小心！医生，报告，船长找您。
1: 过华，你怎么过来了？领导又找你谈话了。我现在不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名人了吗？领导多关心关心我，也正常。说正经的。领导说，战斗英雄的荣誉是给我还是给春生？组织上要后天开会再做决定。你也不用担心我，我既然已经把事实说出来了，就没想着再跟春生抢。再说了。 这本来也属于春生。国华，我替春生谢谢你。谢我干什么？把事实说出来，我这心里也落得松快。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一个为了荣誉可以颠倒是非、背信弃义的小人。我叶国华不是那样的人。在战场上，我一样在冲锋陷阵。 一样在恪守一名军人的本分，为了战友，我也能毫不犹豫地流血，甚至牺牲。之前接下这份荣誉不光彩，我不否认我挣扎过，是我做错了。但是我想说，因为有你，我才有勇气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我希望在你心里，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2: 你这是做报告做上瘾了。

0: 走，进去吃饭去。
1: 部队党委讨论后认定，肖春生和叶国华都有立功。

0: 战斗英雄，他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才受了重伤。我作为医护人员，出于人道主义，
1: 护送他回家，难道需要向部队打复员报告吗？
2: 你是不是糊涂了？你是人家什么人呢？我听人家说，肖春生是不是有女朋友？人家女朋友都没回来，你跟着回来算什么呀？
0: 我们是朋友，是朋友，就不可以帮一把吗？
2: 你不要跟我狡辩，佟小梅，是不是从小到大，我们都太骄纵你了，才让你现在变得这么无法无天，不顾后果，擅自复员回京？我和你爸从小是这么教导你的？你不是说当医生是你的理想吗？我和你爸是不是全力支持你？可你呢？你是怎么回报我们的？你为了一个只是朋友的男人，放弃了原则。
1: 你放心吧，这次我和你妈都不会心软。
0: 我说过了，我的人生我会自己走。

0: 小梅，久等了啊。
1: 没有，我也刚到。怎么样，累不累？
2: 我累什么呀，我就坐着，又不是我推。
3: 我累。小梅，你们部队那伙食可不错呀、哎、春生这又长分量了，我都快推不动了。
2: 我这叫身子骨结实好不好？
0: 你们看，这是弹片的位置，从片子上看，直径0.5厘米的有2枚，这里还有这里。你现在还年轻，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骼老化，慢慢的可能会出现疼痛的症状，特别是降温还有阴天下雨的时候。另外也有可能会出现持续疼痛和卧床情况。由于弹片一直在身体里，这个位置可能会发生局部炎症反应，严重的话可能会发生弹片移位，如果是那样的话，将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害。
4: 您昨天不是说可以动手术吗？我们回家商量过了，就手术吧。
0: 我们的建议是手术，
1: 通过手术可以将弹片取出，
0: 这样就能彻底的解除风险。但是手术也有手术的风险，
1: 所以我必须要跟你们都介绍清楚。你们看啊，弹片的位置在脊柱这里，脊柱周边的血管和神经非常丰富，
0: 如果手术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如果手术中一旦碰到了神经，或者是术后引发了感染，
0: 病人将会有终身残疾的可能性。
3: 大夫，那您觉得哪种方案现在更可行更稳妥？
0: 保守治疗虽然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但是只要调养的还可以，病人的生命还是无虞的。手术治疗虽然会有彻底康复的可能性，但是手术中和手术后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0: 医学毕竟不是完全的理论科学，很多时候治疗效果还是要看病人和恢复情况而有不同。我们作为医生，只能提供解决方案，还有告知你们具体的风险。至于怎么选择，还是要看病人和病人家属。小梅，这个你是专业，要不你做主。
1: 我之前看过您脊椎内镜技术论文，尤其是您翻译的德国康姆病教授的那一篇，您在那篇文章中提到，使用关节镜进行腰椎方面的手术，患者康复率可以达到70%。
2: 大夫，70%，这成功率不是挺高的吗？
0: 不是，还有30%的失败几率。如果这30%如果失败的话。
2: 很有可能会终身残疾，甚至是丧失生命。
3: 如果不做手术的话，我是不是再也站不起来了？
0: 如果恢复的好，还是很有可能会站起来的。但是，考虑到弹片可能会发生移位。
3: 我们还是会建议你减少走路等一系列的活动。那还是做吧。不是有70%的几率可以完全康复吗？那剩下的30%，就交给您和小梅提到的新技术了。

0: 小贺，恭喜你成为乐队的队长。今天我把乐队交给你了。谢谢团长，我一定带好乐队，和大家一起出色的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以后也请大家多多关照。好。
1: 恭喜升小队长了！谢谢。怎么了，红玲同志？升官了还不高兴啊？
0: 没有啊。
1: 今天天这么好，要不咱俩出去兜兜风吧？
0: 嗯，好啊。
1: 这么痛快就答应我了，都不问问去哪儿，不怕我给你卖了呀？
0: 那你卖的钱记得分我一份。

0: 朋友，小心点。
1: 或许这种飞驰的速度，就是我所追求的自由吧。
0: 你要是喜欢，以后我多带你出来几次。

0: 红军，叶芳来了。春生哥，哎呦，别愁眉苦脸的了，都马上要当干部的人了，还那么不稳重？
1: 人家还没说要我呢，你都知道了？
0: 我姐跟我说的，说你们俩一个准备继续深造，一个准备当干部，挺好的。
1: 这么说来，你可是公家的人了。那个方子事儿倒是定了，我这边还得等面试呢。
0: 你呀，肯定没问题。你是咱们哥几个学习成绩最好的，又是学生会主席，别紧张，好好发挥，肯定没问题。

0: 什么时候手术呀？明天。哥，你这回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要不是今天碰上燕秋姐，我都不知道你还有手术呢。
1: 我去洗点水果。
0: 哎，
1: 我也去帮忙。
0: 坐呀，哎，哥，哎，
2: 娟儿，什么时候面试啊？
0: 明儿上午。哎呀，
2: 那我就不能给你保驾护航了。别紧张，好好准备。
0: 嗯，哥，你明天也手术顺利，等我真的面试成功了，我安排你。
2: 哎，千万别搞歪门邪道那一套啊！
0: 哎。

0: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少喝水，免得跑厕所让人看笑话。还有啊，一定要听清楚他们问的问题，想好了再回答，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0: 别紧张啊。
1: 嗯。
2: 叶芳，如果我面试通过了，咱们俩就结婚，行吗？
3: 走了
2: 啊，那我先进去了。
3: 嗯。

0: 大夫，怎么样？
1: 断片已经取出来了，但是具体到脊椎神经有没有被损伤，还是要等病人醒过来才能判断。
0: 谢谢啊，谢谢。
1: 回病房。

0: 你试着自己活动一下，能动，他可以动，
1: 姐，可以动，
0: 能动，
1: 能动，
0: 是是，小梅，你跟我出来一下。
2: 别着凉啊！我跟你说，你呀要多运动。

0: 小梅，虽然目前的情况比他们预想的要好一些，但是我发现她右腿的感知明显很弱，这有可能是手术过程中取弹片出血时也伴随着神经受损，具体还要看之后的恢复和复健的情况。
1: 明白，
0: 那我先走了。

0: 小梅，大夫怎么说？医生说，手术情况很理想，只要接下来好好复健的话，可以恢复90%的运动能力。他说，他让他母亲帮忙打听复健意愿，等春生的伤口恢复了，就可以过去。
1: 好的，好的，一会儿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部队领导，他一直挂念的春生的手术，
2: 领导打了很多次电话。
1: 哎，齐天，那个，咱俩去打点饭菜去。
3: 好啊。

0: 小梅，谢谢你啊，真的很谢谢你。要不是你推荐的那大夫，推荐的新方案，我这手术也不可能进行的这么顺利，我也不可能恢复这么快。
1: 客气什么呀？马上就要复健了，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哎，小梅，你可千万别再为了我耽误你自己的事儿了。
0: 我这梦想是没戏了，你可千万不能在我身上再浪费时间了。这大夫刚不也说了吗？我这情况很理想，你不要再操心了，啊。

虽然目前的情况比他们预想的要好一些，病人最基本的感觉都没有损伤，但是我发现他的右腿感知明显很弱，这有可能是手术过程中取单片出血时也伴随着神经受损，具体还要看之后的恢复和复健的情况。

0: 慢点儿，很好，坚持住，来，推我的手，很好，慢点儿，慢点儿，
1: 好，非常好，放松。 我看你恢复得越来越好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自己下地跑了。
0: 那就借你吉言了。好，休息一下。
1: 小梅，你最近。

0: 你打算呀？我想做的事情一直都没有变，家里也帮我联系了一些医院，让我去试试。挺好的呀，你一定可以的。啊，你千万不要担心我啊，我这情况挺好的，手术也很成功，最近的一些康复训练我也恢复得很好。这以后的康复训练，我一个人就行了。
1: 哎，你放心，为了不辜负佟大夫对我的辛苦付出，我一定亲自站起来，当面向您表达感谢。
0: 行，
1: 你别乱动，好好休息，还亲自站起来，不然呢？明天齐天哥和燕秋姐来接你，我医院正好有个面试，那我就不过来了。
0: 行。
2: 怎么样，收拾差不多了吧？哎呦，你说没有小梅啊，还真是不行。这楼上楼下跑这些手续，反正我是弄不明白。
3: 书生，小梅将来怎么打算？她说，她在医院找了份工作，她想试试。
4: 傻小子，她这么说啊，是为了让你安心。 现在医院没有考试，没有执照，哪这么容易进啊？估计他是想等你康复了，再想自己的事儿吧。嗯。

0: 我们这边有发票，请您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请开发票。
1: 您的邮箱已加满，请看一下发票。
2: 请稍等。
3: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当主顾影下才死了的苗南的，这边你何处的？
1: 我南因果不能生有，加处于酒席的本，你生下这个命，岂不是更加丢脸？俺老爷此时不在乎用本，您西林就这小眼睛跑去红山，你休妙心。

牛唯有下哈天自己动，牛必定令公子跳客，那牛子花又笑红起立，令公子

0: 秀，老家好戏，虎吹人脸够花甲兵魔之力，每日啦威武威到府一道三餐。老家今年来元宵家最会定大会，你我你我前去观定公会啊！
1: 嘿嘿，咱两个都转到

0: 错一寸，志聪啊，来年啊，有你无我咯啊！
1: 不去就去，何必说种个不祥的？
2: 哎，华语。

0: 是得手家幸好，咱两个呀，连衣花嫁，连一个家里都无。以后啊，无人为堂替换相救。
1: 哎，有假有假命，无假天注定，袂说的啦，因都羡慕咱无家辛苦去啊。老姐啊，金大大喜日子，忙说说起个烦心事，咱也是继续关灯去啊。
0: 你啊，真乐观，行行行，关灯去。
1: 行行行。啊。

一波难以了，难以了解，红高一呀，我好有理。

0: 十五关顶飘雪花，
1: 夫妻相许转回家。
0: 回家回家。

0: 哦哟，我看你也是行袂长达了，正好啊，来到这青红潭，咱也是休困的才行。
1: 哎，咱也是赶紧转回家。
0: 哎呀，咱厝去破草，也无得比这较烧热俩，也是休休才行。
1: 休休才行。
0: 休休才行。
1: 休就休啦。
0: 叫你参我来。
1: 老魏啊，你护我带。
0: 哎，咱啊，那是某一个家里啊，因为参你护我，可是何等快乐啊！
1: 想要家里啊，就等会死人咯。来来来，咱两个啊，也是互相搀扶。
0: 是鬼啊！分明是小鸟公在叫。
1: 小鸟公
0: 啊！小鸟公呀！
1: 我惊一下。
0: 哎，唔对，唔是小鸟公，好亲像是英灵的啼哭啊！
1: 老爷子，进去看麦。
0: 哎呀，老姐，果然是这个英灵。
1: 小心父母再次休息走得匆忙。
0: 对，咱就在此等待，若是忘记啊，因父母啊定会来寻找啊。
1: 老爷，老爷，啊，这是什么啊？
0: 哦，哎呦，大姐，大姐，这白布纸上写是阿你是惠子啊。
1: 惠子顶下写什么啊？
0: 哎，伊捌我，我觉得唔捌伊了。哎呀。哎，有惠子在此，定是因老母难言之恩，不得不忍痛抛子，放在这青红潭上，分明是一位流浪汉去抚养啊！哈，老姐，咱捡到这个家里了，
1: 咱捡到这个家里了，
0: 天公伯上咱这个家里了啊！
1: 咱有家里了，
0: 家里了，
1: 咱有家里了。
0: 好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啊！哦，哟，大姐，咱家里要这个家里叫小宝，今日啦，天公伯赐咱家里，咱叫嫁宝丽花。
1: 丢嫁宝，家里一弄，家里一弄，嫁宝你呀，随爹娘回家。

0: 行啊，你青蛙又走出来，青蛙又走出来呀、啊！
1: 你给他我说，你就不爱搭理，看得到了。
0: 这，哎，我这就一路起来。我中一年好在之地，为何突然不见了？
1: 还我家里，还我家里！
0: 哎呀，夫人啊，我就小小爷，好在这千红丹，为的就是让人求出无用。你今一年不在，想必是去人求去咯。
1: 我们终于错。

0: 还在。
1: 你再次罪名。
0: 我是叫李夫人。
1: 你还我

0: 在在。
1: 那个小客死呢？
0: 尊大夫人之命，将伊抛弃红山，受逼是被野兽吞食去了。
1: 你是一个聪明人，无何止为计？
0: 是。

我有文，我有。

0: 我什么都未晓得，
1: 什么都未晓得。丁家伯，难道你老爸什么都无当哦？你唔知呀？丁家伯爹亲今年已经73岁了，是一个卖豆腐的老阿伯出来替厝啊！我也听说丁家伯唔是老爸亲生的，73年前在青红蛋。
2: 莫大，当时高雄位置，老爸他甲董事长先去看。
1: 哈，原来
2: 刘家伯
1: 是一个无人问津的野蛋啊！
0: 真正是无人问津的野蛋啊！
1: 清楚。

0: 老家，老家，老家！
1: 哦，老爷，你都来喽！
0: 都来喽，都来喽！
1: 老虎没了吗？
0: 老虎不没了，我哪敢都来呀、啊？
1: 回来。
0: 行。

0: 急呀、啊！刮腿，刮腿，刮腿。
1: 就我那脚冷哎呀！
0: 哦，这个呀、啊，橄榄鸡脖咖喱呀，为了这伊爱吃的血包哩呀，血包哩呀。
1: 咱家里啊，就上爱吃这香包，呀这个呢？
0: 呀这个呀，刚咱家里买笔墨，你一趟子下里，你熬汤最大锅。
1: 是老鬼啊，你家己都为了一世人的豆腐咯，以后也要去叫咱的家里去做豆瓜的
0: 呀？哎呀哎呀！是最大瓜，不是最倒瓜的呀！哈、
1: 啊哦，是最倒大瓜哦！啊，你是我听大龙最大瓜哦，最大瓜
0: 哦！老家老家，那你到等子好不？
1: 子好咯，子好咯！
0: 子啥？
1: 子米呀！
0: 哇，子米啊，子米好，子米好啊！
1: 子米啊，是要等咱的家宝家里去爱，咱两个呀、啊，也是老样子哦。
0: 茶倒胡精。茶倒胡椒也好，也好，也好啊！
1: 那位等者，等者，等者，咱家里对学堂在读册是何等的辛苦啊！咱家己等咱家里回来，一家人做阵吃一顿饭，家里欢喜咯，咱也就欢喜咯。咱两人以后啊，也不是专门靠咱迄个家宝家里。
0: 难担，难担，难担啦！
1: 老的啊，你都无亲像这个囡仔哦。
2: 表亲，母亲，
0: 给宝，
1: 你呀，怎啊了？紧托为娘看卖。
0: 又冤家了，家宝啊，为父早讲的事，叫你唔忙个招来几个歹囡啦，你
2: 可都唔是我招来的，是你一条爹娘有管有事欺负啦。

0: 不明。
1: 莫下悔之，
2: 莫下悔之，莫悔之，莫悔之。
1: 哪位啊？多喜欢排干呐！我是生会气死，为甚？你进去搞混搞混怀排干呐！
0: 不要气。当侪当儿都有做乖丁，连先生都惊因三分。我看你也是唔茫去咯。哼！但我要做条大歌，我也要好好气气。
2: 好，好，好，好，好，好！咱啊，唔茫听因胡言乱语，爹爹甲你买了一荷包，你赶紧食了，好好读册。等咱日后做了大歌，咱才来收心意。
1: 爸爸也够小小了，我哩紧食。爹亲，母亲，那跩当儿都是有惠子，到底有无？有无啊？
2: 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啥惠子，无啥惠子。哎呦！
1: 我脸红红丢丢，难道我只是你杂生的嘴扣来吗？哎呀，你呀，你那乌色虾米呀？
0: 我都不记得清醒哎。

0: 在夸怕，
1: 老魏不夸，
0: 我在夸怕，
1: 老魏
0: 我在夸怕。
1: 老

0: 当日定去恁这个
1: 走去。那恁当娘家子的先生看到惠子，怎啊唔敢托我看？
0: 无啥惠子，
2: 无惠子了。
1: 你一定有代志瞒着我，你唔甲我说清楚，我甲找人去问清楚。
2: 伊要打落去找伊亲生爹娘啊！伊亲生爹娘那是无敌，就要将伊抛在这清风潭上了啊！你别管哩，把刀摇落就倒来了。
0: 你真是老糊涂咯！伊那是找到伊亲生爹娘，咱两人以后要可想啊！
2: 哎呀，老家老家，我看咱也是抹袂掉了，不能心过这么讲。我想伊阿妈忘记咱这十三年的养育之恩吧。
0: 虽然将家里接倒来才说，伊阿妈吃了包我带了，你紧去紧去哦。
2: 我去我去我去，老家你才记得，但我去了啊。铁宝。

0: 起殿。
1: 哦，罗在在，
0: 读了何辞？
1: 哦，平湖林罪名就是青红。

0: 大妈，清风大，我爹娘真的是再次救到我的妈。
1: 海东，海东，也拄有车，你说些什么啊？
2: 我说什么？甲你有关系啊？哼！
1: 夫人啊，夫人啊！夫人啊，色彩又一万种，心事重重，来度千红丹。求念爹娘，真的是在此地求着我的吗？
3: 还懂什么模样？
1: 关于年纪啊，不过十二三岁，面貌陪老爷夫人相似啊！
3: 我会从天真的开了眼了！那话不经意就已对回来。
1: 我去，海东，海东，
4: 起步！姐夫，姐夫，你呀、啊，姐夫，姐夫你呀、啊，姐夫不，
3: 请问这位老兵，他是在找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
5: 正是正是，你靠看到，
3: 我已派家人去对，恰恰就来。
5: 多谢多谢，
1: 海东随我来，随我来。啊、海东在此，
5: 吉宝，为父舍你归故，你出门一遭，紧随为父回家。
0: 哎呀，爹亲，你就是真上过吧？
5: 哎呀，无舍也就回家，舍当着外人的面舍啥？行行行，随为父回家回家。
3: 啊，嗯。老爹，请问这位老爹，吉海东，他是你的孙女？
5: 这下我孙女呀，伊是我的家里的呀，
3: 可是亲生。
5: 你这妇女人，说话好无道理，伊不是我亲生，难道是你亲生不行吗？
3: 奴家给你多少年庚？
5: 七十三。
3: 妈妈偌大年纪？
5: 两母拖累伊，我同根。十三岁，
3: 上言道男子四十九度咯，将输有女子五十天亏转，老六心生子宝。
5: 这我你若何时生子，与你何干啊？
3: 是不相瞒，十三年醉，我和独独出血海里，就丢失得见千红丹了。
5: 十三年醉，大吉你，
3: 家哥三哥，
5: 和你
3: 老丁小生，
5: 干那心包，
3: 暗香拥抱，
5: 拥抱吉祥，
3: 为自己。
6: 为自己丢，
5: 何人所下？
3: 我亲手所下，
5: 下是下命。
3: 千古烟烟告别，东吴离婚，好我龙愁小李虎告别我，明年滚子地飞虎游，东坡勾天留案。
5: 难道你只是
3: 我就是和英你的亲戚母亲吗？
6: 爹爹，
5: 老汉的家里去了一大半了啊！哎呀，
1: 老兵，我家夫人所讲，句句事实。十三年醉，元宵之夜， 这是奴才我亲手将小少爷放在这青红灯上啊！举世来，
3: 伊
1: 就是你的亲生家里
3: 呀！
6: 你就是我的亲命呀，母亲，
3: 爹呀！
1: 家门呐，夫人啊，自古都生性虎庙，
3: 在一边
1: 用心虎庙，
3: 大乐天，
1: 此为旧色，
3: 拥有气温，颜色难懂。
1: 哈，好一个拥有气温，颜色啦不？那我就要将家里留下你。
3: 不，我要将家里。
1: 哦，你不能大惊，
3: 你不能留下，
1: 你不能大惊，
3: 你不能大惊。
1: 一爸，是老是惊，你我天平天断。
3: 你何天平天断？
1: 就留家多家里徛在中间，你我相互呼唤，想叫的去就得想惊。
3: 好，就一诺变。
1: 吉宝，你呀，速速徛在中间。夫人，老夫拥有一十三载，你应留我睡觉。
3: 好，就留老爹睡觉。
1: 吉宝，你呀，你老母亲连好汤饭也在家等你，你跟随为夫回家去吧。
3: 爹。

去。不，你啦，阮二老一命少你一十三载，如今你却灰心离去，叫阮二老痛大

跳起！是我糊涂，是我不该，我怎能行？

不懂你。

满意。

0: 嘿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谢谢，辛苦了啊，辛苦了。谢谢。来，请允许我先以水代水，敬大家一杯。我呢，来执行局的时间不长，但是惹的麻烦不少。我先给大家道个歉，尤其是楚庭长，我得真诚的跟你说一声，对不起，都在水里了，我先干为敬。
1: 齐法官，你先别喝，坐下。
0: 啊，干啥？
1: 我们执行二庭一直以来结案率都很高，但投诉率也很高。按揭事了一直是我们对工作的要求，因为经常收到投诉，有的时候我也会用执行工作的特殊性来宽慰我自己。但这可能是我之前工作上最大的失误。你来了，改变了这个局面。 我现在想说的是，执行局有史以来，被执行人和申请人联合起来送锦旗，这是第一次。齐法官让我们见识到了什么是有原则、有温度的执法，这不仅扩大了案件事了的内涵，还融洽了我们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齐法官，你给我上了一课。 我希望从今以后，我们执行二庭的每一个人，都要向齐法官学习。
0: 嗯，
1: 所以今天的第一杯，我们一起敬齐法官。
0: 哎，别，楚庭长，不至于，你就没说我，他不会了。
1: 来，
2: 我们。

0: 你到底搬不搬？你让邻居们看看啊，有你这样的吗？这房子到底什么时候腾出来？你可别耍无赖啊！不搬不行。
1: 是啊，你今天必须搬。
2: 我就不搬，董明卖的房子你们找他去，他还欠我钱呢。
1: 不是，怎么就和你说不明白呢？董明已经把这房子卖给我们了，你一直赖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啊？
3: 各位，有话好好说啊。
4: 姐，你怎么来了？这怎么回事啊？董明真把房子卖了？
2: 我不知道呀，他人跑了，一直联系不上。他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
4: 行，别着急。
3: 各位，购房合同你们有吗？
0: 我还真带了。复印件。
4: 这房子卖了好几个月了。
1: 是啊，董明把这房子过户给我，说还想在这住。我说那就租呗，月租15000。结果到现在欠了2个月的房租，人还联系不上了。
3: 租房合同有吗？
1: 有，我今天还全带了，要什么我有什么。

0: 这位先生，这租房合同上写的是租两年，押一付三，这才过了半年。可他们要租金呀！哎，
1: 你别着急，照理说这事儿你们应该找董明，我妹妹也是被董明给骗了。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继续履行租约。
2: 怎么履行啊？
1: 我转你90000，一次性付满半年房租，我表妹接着住。
2: 行。

0: 受害人任雪，女，22岁，青港一实权附中舞蹈老师。被告刘泽光，男，25岁，无业。4月10日凌晨3点，被告刘泽光驾驶玛莎拉蒂牌小轿车，因闯红灯将受害人任雪撞伤，导致受害人5级伤残。经公安交通部门认定，驾驶人刘泽光负全部责任。本院判决后，需赔偿受害人任雪各类费用总计90.2万元。被告刘泽光在支付了受害人第一笔手术治疗费12.4万以后，剩下的赔偿金至今还未支付。受害人任雪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此案由我们执行二庭负责。
1: 刘泽光车祸案由麒麟负责执行，叶璇配合。
0: 好。
1: 有2点我需要补充一下，由于刘泽光未支付剩余赔偿金，已经严重影响到申请人的后续治疗和康复训练。申请人现在24小时需要人陪护，保姆费、营养费等每个月的开销巨大。还有个情况，秦宇附中舞蹈班的师生已经2次给法院写信，呼吁对刘泽光车祸案尽快执行。他们认为，刘家有庞大的家族企业，又是开玛莎拉蒂撞的人，很张扬，很恶劣。他们不是赔不起，而是不想赔。
2: 为富不仁，我最讨厌张公不来了。
1: 你说什么？
2: 我坚决要求参加对刘泽光车祸案的执行。
1: 你还有其他工作？

0: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董明把我的钱骗去填他那个永康健身器材厂的窟窿，我还给他做了担保。继续说。我把钱给了他，我那美容院的现金流就不行了，他说有渠道能给我进一批特价产品，我就信了他。可谁知道，顾客用了那些产品以后。
1: 贿了容，结果把我给告了。天哪，这是乱的！现在还欠多少钱？要不我先给你垫上，先把眼前难关过了。
0: 1000多万。
1: 1000多万？
0: 哦，光赔偿金就800多万呢。

0: 兰兰，你既然帮董明做了担保，那你在承担他债务的同时，也应该承接他的债权呢。你把永康健身器材厂卖了，不就够还债了？
1: 他那破厂子早就卖给启伦集团了，
0: 卖给启伦集团了，
1: 要债的逼得紧，1010万就给卖了。
0: 兰兰，你知道吗？这永康健身器材厂现在是全京港仅剩的风水宝地，全地产界都知道这块地有多难买。你们竟然1010万就卖了？
1: 以前董明也这么说，结果这不开发两次也没成，到现在地价也没涨啊。
0: 那如果这一次开发是真的呢？
1: 那就叫命里没有莫强求，他董明啊就没那发财的命。

0: 刘春儿，你躲什么躲呀？儿子的事你到底管不管？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管，这日子没法过了。你是不是逼着我跟你离婚呢？
1: 结婚戒指呢？咱们的结婚戒指呢？你给卖了吧？你的股票、基金也卖了吧？你名下的房子呢？是不是也卖了？张燕，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就来逼我了，是不是？
0: 你自己算一算，你往这个大坑里扔了多少钱了？你，
2: 我是他妈，儿子的事儿我能不管吗？
1: 怎么管啊？怎么管啊？管了他长记性没有啊？
0: 老刘，咱就这么一个儿子，是他不懂事儿。你看，你这不是已经给他教训了吗？他说了，只要你再帮他一次，他一定会改。
1: 算了吧。
3: 你自己编的这些鬼话，你自己信不信啊？啊！张燕，我告诉你，你儿子的事情我不会管的。上人手，别动啊！给我点经验。
4: 老妈，老家伙怎么说？
5: 你爸还是不想管，我还在给他做工作呢。
2: 人在哪儿呢？你赶紧过来呀！
4: 我不去，他不管我还去个什么劲儿啊！你跟他说，从今往后我就当没他这个爹，我不认他。
6: 光哥，要不还是去一趟吧？
4: 有你这样。

0: 妈，您回去吧。回去啊，烦得很。完事在这陪小雪吧。您都陪4天了，你也不能不睡觉啊。
1: 你怕我扛不住啊，我还怕你扛不住呢。你还要上班呢，不能不休息啊。刚才小雪醒了，我问她，还疼不疼？她说好多了。
0: 孩子懂事。
2: 除了那台玛莎拉蒂，刘泽光的名下就真的什么财产都没有了吗？
3: 目前调查的结果是这样的，而且他名下所有的信用卡都欠款逾期，个人征信很差，
2: 就找不到任何他的线索了。
3: 他电话已经停机1个多月了，联系不上。
2: 行，我知道了，上车吧。

0: 生您好，请问你们找哪位？先生，哎，
1: 各位经理，今年的市场环境很难，虽然大家都非常努力，但离我们的业绩目标还差得很远。你们找谁呀？
2: 刘川，刘总是吧？幸会。
1: 没看见我正在开会呢吗？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请到楼下休息室等。

0: 下卫生间请。跟你没关系，别往上走。等会儿出点什么事儿，你可收不了场。
1: 亲爹都找不着，多好办呢！你好，今天你这人多，你当着大家的面儿跟我评评理啊。刘泽光，啊，就是刘总的公子，三月份的时候呢，在我这借了点钱，说六月份还，到现在是一毛钱也没还，人还失联了。当然了，我是不怕他赖账了，毕竟这。 川河物流那么大的公司摆在这儿呢，是吧，刘总？刘泽光欠你的钱，你应该去找他呀。
2: 这负债子偿，
1: 那子债也应该付偿。你要是跟你儿子一样在这跟我耍混蛋，是不是有点太不拿我们当回事儿？啊！我们今天既然来了。 你今天就必须把这个事儿给我解决。你要是不想解决，你川河物流算干到头了。

0: 请问你们找谁？楼上。
1: 欠你多少钱啊？
2: 早这么说不完了吗？
3: 三月份的时候借了我40万，现在连本带利还我113万就行。
1: 你们这是高利贷啊？
3: 高吗？我不觉得高啊。他当时可是说这是救命的钱，我觉得刘公子一条命不止这百来万吧。今天这个钱，你是还也得还，不还也得还。
1: 收高利贷的现在都那么高调的吗？
3: 谁啊？行啊，刘总，法院的都行呀。记住，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先不着急走，宇川，我是青冈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麒麟。请问你现在需要报警吗？
4: 不用。
3: 法官，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

0: 不好意思，妹妹，
1: 我是他老婆。
0: 你是刘泽光的母亲？
1: 是，我是他母亲。
0: 正好二位都在。刘泽光车祸案的判决，你清楚吗？
2: 清楚。但是我不打算替他赔付。
0: 违法吗？不违法。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考虑清楚，今天呢，我们过来是跟你沟通的。如果我们查出刘泽光有转移财产的行为，他有可能是要负刑事责任的。我知道。
3: 刘川，我提醒你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

0: 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老刘，你听见没有？你帮帮小光，你不能眼看着儿子坐牢吧？
2: 陈判官，我想好了，这笔钱啊，我不替他还。这个刘泽光啊，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吧？
1: 刘串儿，
3: 闭嘴。

0: 还有一件事啊，刘泽光呢，手机停机了，现在处于失联状态。你们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1: 不知道。我和他已经好长时间没联系了。哦，还有啊，齐法官，我希望啊，以后刘泽光的事儿啊，你们就不要再来找我了啊。啊，今天就这样吧，谢谢。
0: 打扰了。

1: 杨洋已经查了流川和张燕的通话记录，流川在这3个月里没有和刘泽光有任何联系，但张燕是从1个月前不在和刘泽光通话的。可他近1个月和一个叫孙欣欣的人几乎每天都有电话联系。盯住张燕，找到孙欣欣就能找到刘泽光。
2: 明白。
3: 如果他们年底之前没有什么起色的话，想回访。
2: 好，明白。那董事会。
1: 我来解决。
2: 你先忙吧。好。沈处长，请坐。董明找不到了，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2: 陈总，你们到底准备什么时候给工人结工资？他们现在又开始闹事了，政府的压力很大，楚市长因为这个事也是大发雷霆。
1: 哎呦，就为了这件事情。 让楚市长都发火了，确实是我工作上的重大失误。您放心，昨天我们连夜开会做出了决定。虽然我们都是让这个董明给骗了，但是我们启伦集团一定会担负起社会责任，替政府排忧解难。

0: 中安村1081。
1: 麻烦本事劝不动是吧？你也别怪，明天我就把车卖了，能顶多少是多少，先还上一部分，争取一个好的态度。
2: 行，我跟我二手车那边的朋友联系好，说你那个奥迪 Q5 还能卖个17万，回头我给你发个定位，你把车直接就开过去，他们就把钱给我转过来。
1: 你早就联系好了，
3: 那不早晚的事儿吗？
1: 你行，我告诉你啊，黄岩刚才找过你爸了。小光，你告诉妈，你没有转移资产吧？
3: 妈，老东西这几年防贼一样防着我，我有资产吗？以前在他那儿，我一个月能挣3万块钱，后来班都不让我上了。我都没工资，我哪来资产啊？我倒是想转移了，我上哪儿转移去？拿什么转移啊？
4: 我跟你们打了多少次电话了？你们总说能解决，能解决。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倒是解决呀！
5: 当时就是怕我们把事情闹大，所以才随口糊弄我们的吧？
6: 现在董明也找不着了，我们找你们法院，你们也说没钱，你们让踢皮球，让不让人活了？还钱！还钱！
7: 听我说，哎，都先听我说一句，好不好？
4: 好。
7: 还是这样，按约定啊，这第二笔款应该由启伦集团呢，把款打到我们法院的按款专用账户上来。可是至今为止，我们法院没有收到啊，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我们真不知道。不过，请大家伙放心啊，刚才我也跟你们介绍了。我是咱们法院执行局局长吴家周磊，我来保证这件事情我们法院肯定会负责到底，好不好？
4: 哎，这种话我们听得太多了，哎，全是骗人的，
5: 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闹不了了之是吧？
6: 今天不解决我们不走了，还钱！

0: 陈总，顾律师，坐坐坐，快请坐。陈总，时间紧迫，我就开门见山了。我们法院案款专用账户至今没有收到启伦集团的第二笔款，我想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呢？哦，
1: 这第二笔款我打给董明了呀。
0: 为什么吴彦昭约定把这笔钱打到我们法院案款专用账户呢？
1: 董明找我闹了好几次，说他有急用，求我帮帮他。
2: 太确实难，我就答应他了。
0: 陈总，既然启伦集团收购了永康健身器材厂，那么当然有义务承担他们所有的债权债务。你们应该妥善解决好工人欠薪的问题。
2: 当初我们和董明是谈好了的，永康健身器材厂的所有的债权债务都包含在这1010万的收购总额当中，这在合同当中都是有明确约定。
0: 可是董明现在处于失联状态。 所以我们才请陈总过来协商。现在讨薪的工人就在第二谈话室闹着呢，我们不想事态扩大，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那对启伦集团也是有影响的。希望你们能够承担起社会责任。
1: 董明拖欠工人的工资具体数目是多少啊？
0: 137000。
1: 不错。什么？你说的对，启伦集团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0: 这笔钱，我付。那实在太好了，我代表法院感谢您。我想那些讨薪的工人们也会感谢您的，陈总，谢谢。不客气。陈总，
2: 补偿工资的事您事先没告知我，
1: 不谈这事。
2: 如果董明永远找不到，那这笔钱就有可能追不回来了，相当于您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多花了137000。
1: 一个小时以后，财务总监会把现金送来，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处理好。
2: 您放心。

0: 好的，我知道了。
1: 还要等多长时间？
0: 耐心一点，一个小时，钱肯定送到。
1: 我们会开出万款收据，凭收据找到董明之后，你们可以向他追索这笔钱。

0: 谢谢你。这件事情能办成，我相信你在里面一定做了很多工作，那些工人们也会感激你的。谢谢。
1: 工人能拿到工资，我也很开心。
2: 下一个。
3: 谢谢法官。
1: 不客气。
3: 你好，崔太。
2: 请签字。
3: 谢谢。
4: 谢谢。
2: 下一个。
1: 不客气。
2: 下一个。
1: 不客气。谢谢。
2: 下一个。

0: 我们现在准备出来，还有那栋房子有前后两个门。
1: 奶奶，我现在回不去，我给小光哥送东西呢。啊，我知道了，一会儿就回去了啊。有人在吗？我们是法院的。 张燕女士，我们是京港法院执行局的法官，麻烦你开一下门。张燕，我们知道你在里面，我们现在怀疑你藏匿被执行人刘泽光，麻烦你配合开门。
2: 妈，你不会是从我爸那直接过来的吧？
3: 当然了，你。
2: 我还费什么劲儿啊！我还不如住家里，让他们来抓我呢。
3: 小点声音。
2: 张燕，如果你再不开门，我们就要强行破门了。
3: 我知道你们是谁呀、啊？我才不会开门呢！我儿子不在，我告诉你们，你们再敲门，我就报警。
2: 妈，你先顶上啊！
4: 你干什么去？
2: 别动！
5: 去哪儿啊？哎呦，
2: 来，赶紧往那儿跑！
5: 别跑，没事。
2: 去哪儿？没影响跑。
5: 你们在干嘛？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老老乾坤！你们这死小民，赶紧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去！谁要报警啊我？
2: 对，搜查了一天，你不要激动。被这些人刘泽光，我们是京港市法院执行局法官。现向你了解你有无赔偿意愿。如果你继续恶意失联，法院不排除实施强制执行。
5: 法官，我。 我不是恶意失联，我是有抑郁症。我现在一听电话我就抑郁，所以我根本我就不敢开手机嘛。还有，我当然是有意要赔偿的，可是我现在我根本就没钱，我一没工作，二没收入，三没存款。说实话，不怕你们笑话，我现在吃饭都是一个问题。我是靠我朋友他们几个救济我才勉强活过来的。你们说，我怎么赔？怎么赔嘛？
6: 哦，难不成还得一命顶一命吗？再说了，那个被撞的人血他不还没死吗？就算偿命，现在也不是时候啊！年纪轻轻的，就是一副无赖的嘴脸。我们对你的基本情况已经掌握了。你说你什么财产都没有，情况不属实，至少你那辆肇事的玛莎拉蒂现在市场估值不低，逃避不是办法。
2: 您不说这事儿我还忘了。 没了，车没了，玛莎拉蒂没了。
4: 别乱动！
2: 我没乱动，我拿东西。车撞太狠了，报废了。这是报废单。

0: 你原来是早有准备啊，我还是低估你了。刘子光，你因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我们现在对你实施拘留。
1: 走！
2: 哎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车把我被抓，我干什么呀？
0: 走开！来看清楚啊，这个单子上写的是5月31号，时间是在法院判决之后。
3: 意思，我听不懂。听不懂是吧？叶璇，你告诉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1条规定，
0: 即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88条，在法律文书发生效力后转移、变卖、毁损财产，导致人民法院无法执行的，人民法院可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责任。听懂了吧？带走。
4: 走吧，走，妈，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0: 我们已经全额付款买下了永康，这额外支付的132万7的工资款，怎么入账啊？
1: 那是财务总监的事。你想跟我说这130多万不该花是吧？
0: 做企业不是办慈善，这话是您教我的。
1: 对，做企业就是要讲求利益。那你想过没有，我为什么要去支付永康拖欠工人的工资啊？那是给沈四方面子。但我为什么要给沈四方面子？那是为了给楚市长面子。你别忘了，沈四方可是楚市长的前任大秘，而给了楚市长面子，我们就是配合了政府工作，完成了政府任务。这晨光广场没有政府支持成吗？那你现在告诉我，这132万7花的值吗？看看这块地方怎么样？
2: 挺好，就是离市区远了点儿。
1: 现在青港市里的太乱了，我就想找个耳根子清静的地方。啊，这天湖啊，我租了15年。
3: 接着说，
4: 刘泽光在川河物流上班的时候就是个闲职，张燕说是为了把他放在他爸眼皮子底下好看着他，才安排他去上班的。但不到半年时间，他就被开除了。
3: 刘川开除刘泽光，老子开除儿子。
4: 据传闻，是因为刘泽光总是在上班的时间打游戏，影响不好，所以刘川才开除了他。
3: 那其他的情况呢？
4: 这几年刘泽光的账户每年都会有几百万的进账。我们通过反向查询了解到，从2018年开始，张燕每年都会卖一套房子，钱全部转给刘泽光。
3: 一套房子好几百万，他一年能花了这么多钱？
5: 所以我认为这是第一个疑点。刘泽光一年要花出去几百万，照常理说，至少他会留下手表、钻石、名车或者其他的奢侈品。可是我们查过之后发现，他什么都没有留下，这不正常。
3: 你是不是怀疑他？
5: 我第一时间就对他进行了尿检，阴性，他没有吸毒。而且我联系过公安机关，他也没有吸毒史。
3: 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5: 有两个突破点。第一呢，刘泽光现在住的那个房子不是他自己租的，租房人的姓名叫孙欣欣，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孙欣欣跟刘泽光到底是什么关系。第二，那就是那台车，那台肇事的玛莎拉蒂到现在为止我们谁都没见过，必须要找到那台车。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3: 车的方面，欧阳露露在行，让他参与这个案子。

0: 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
1: 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
0: 张总，您别急，什么事儿啊？我找刘双啊，刘双，你给我出来！你，你电话关机，人都回家，你还是不是男人呢？你玩消失是不是啊？你儿子你还管不管呢？给我出来！
1: 张总，这刘总确实不在这儿，他走的时候交代，让您别找他。
0: 什么？
2: 刘总，今儿城里啊真有事儿，我得回去一趟。钥匙啊，给你放这儿，你爱住多久住多久。走的时候呢，帮我把门锁上。

0: 启伦集团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的案例，具有典型意义。一是，在收购的时候迅速理清产权归属；二是，启伦集团主动承担并解决了原来遗留的工人欠薪问题。
1: 晨光广场开发项目的主要范围是从环山路到昌盛村，这一带像永康健身器材厂一样的老旧小型的企业很多，他们技术落后，三角债务多，企业发展受限制大。
2: 但是启伦集团这次成功的收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3: 晨光广场项目虽然两起两落，但是无论是城市规划部门、还是城建部门，以及京港的地产界、金融界和商界，大家都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尽快的重新启动。它对于京港未来的发展和建设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4: 在人大会议上。 我们向全体市民做过承诺：晨光广场项目必须上，必须建好。但是越是这样，越是不能操之过急。这个项目的开发方向依然是政府主导，要充分运用市场手段进行开发。一旦时机成熟，就要进行公开招标。
1: 你好，我们是青港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我叫麒麟。
5: 有什么事吗？
1: 我们来呢是来找你们了解一下情况。这张报废单上的车辆是不是送到你们这儿来了？哦，是是是，车辆上我有印象，我们这半年啊就报废这么一辆玛莎拉蒂，撞得还挺严重的。
5: 车在哪？
1: 这我得查一下，你们稍等啊。
5: 行，谢谢啊。
6: 哎，我记得视频里那台车撞的不是太严重啊，难道是去 4S
1: 店订损的时候又发生车祸了？听说过套牌车吗？套牌？车这方面他可骗不了我。哎，我查了，这辆车啊确实在我们这，不过已经被拆解了。
5: 能带我们去看看吗？
1: 这边请。这边有很多散落零件啊，碎玻璃什么的，你要小心点啊。啊，这。每天送过来的时候都挺多的。这次我也没事。怎么样？那再往前走一点就到了。
7: 我车撞成这样。
5: 小心点啊，这高危险，靠边一点。这已经是拆卸区了。啊，拆卸完的车子就成这样了，只剩下发动机了，发动机在那边。来，这边。 都在这儿了。

0: 报废单群里都有吧？
1: 有。
0: 找吧，天意，你负责这片。露露，你负责前面那片。
2: 好。
0: 去吧。

0: 你好，我们是青岛法院执行局的。
1: 您找谁呀？
0: 我是青岛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叶轩，请问孙欣欣是住在这儿吗？
2: 哎，是住在这儿。
3: 欣欣，有法官找你呢。欣欣，
1: 哎，刚才还在这给我熬药了。
2: 哎呦哎呦，怎么了？这怎么了？怎么了？
0: 奶奶，别急，没事。

0: 你找的跑挺快啊，知道为什么找你吗？那你跑什么呀？
1: 你追我，我当然跑啊。
2: 刘泽光，你认识吧？
3: 没多大事儿啊，别吓着你奶奶。能配合吗？啊，您慢点。哎，你们
4: 找这个星星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他是不是又犯错误了？您别急，我们就是来找他核实一下情况的。
3: 哎呦，法官，星星是个好孩子，他可孝顺呢。嗯，
1: 奶奶。
5: 哎，星星啊，你跑哪去了呀？是不是又做什么坏事了？
6: 没有，奶奶，法官他们就是来问问我小光哥的情况，别担心。哦，那就好，那你要配合法官工作哦。嗯。
7: 陈总，沈处长来了。
5: 沈处长，欢迎欢迎，总想请您啊来我这茶室坐坐。
6: 工作压力大，来放松放松，可总请不来您。
5: 楚师长告诫我们要与企业家交朋友，但是要时刻保持距离，这叫亲疏有度嘛。
6: 那我算亲的。您可是主动打电话跟我说要来坐坐，我开心坏了。
5: 今天我是来打前站的。
6: 啊，坐一坐。
5: 来来来，请请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
6: 最近呢，市里开了个会。 楚师长专门对你们杞伦集团进行了表扬，我呢又擅自做主，向楚师长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杞伦集团在晨光广场这个项目上的准备情况。楚师长是一个工作一竿子捅到底的领导，所以他决定要亲自来你们公司走访调研。 真的呀？
5: 我问过市政府办公室了，时间定在周四。
4: 需要做什么准备吗？
5: 我就怕你们准备。 你们也知道，楚师长啊，他是一个从基层干起来的领导，出了名的清正廉洁。他不管走到哪儿，饭不吃，酒不喝，谈完工作就走。所以他来你公司视察，一包茶叶，一份纪念品都不要送。记住了。
4: 你看啊，领导这么支持我们的工作，也不能一点不让我们表达吧？这样显得太没礼貌，太不近人情了。
5: 李总啊。 我还要专门的提醒你，千万不要把商场的那一套东西放在楚师长身上，要不真就把那点意思变成不好意思了啊！
7: 沈处长，李总，听沈处长，喝茶。<笑>

0: 你说
1: ，M156C322680，
2: 不对，322689。
1: 第五位是 C 吗？
2: 是 D。
1: 张天翼，你照一下那个号码。
0: 你不会搞错吧？
1: 他刚刚不是都说了吗？这大半年，玛莎拉蒂就报废了这一辆，肯定是这个没跑。
3: 这刘泽光玩得够深的，
1: 狸猫换太子的。这台发动机是玛莎拉蒂 M156C， 是高功率版本。原型石本上是 M156D 低功率版本。
0: 不是，这什么意思？你能说明白点吗？
4: 这压根就不是那辆车。
0: 确定？
1: 当然了。
0: 同志，我们法院要就地查封这台发动机，请予以配合。
5: 刘泽光和我是高中同学，他有钱。我爸妈离了婚之后，脸上谁也不要我，我只能跟我奶奶过。她之前还挺大方的，给过我不少钱。奶奶看病、买药，其实都靠她。但是这半年不行了，说是和他爸爸断绝了父子关系。
6: 为什么你要帮他租房子啊？
5: 他让我帮他租的，还让我帮他办了新电话卡，说是有人追他，怕被发现。
6: 除了帮他租房、办电话卡，你还帮他干过什么？
5: 他在我家后院停过一辆没有牌照的报废车，他撞完人之后就把车开走了。
6: 什么车？
5: 白色的玛莎拉蒂。
6: 你是说他有两辆白色的玛莎拉蒂？
5: 是啊，套牌车懂吗？他总是喜欢开快车，他怕出事儿，所以他早就准备了一辆一模一样的报废车。这不是派上用场吗？
6: 那你知道他那辆撞人的白色玛莎拉蒂现在在哪儿吗？
5: 这我真不知道。
6: 仔细想想，你还帮他干过什么？
5: 我还帮他转过钱。
6: 多少钱？
5: 最少的一笔30万，最多的也得有100多万。
6: 转给谁了？
5: 昌喜商贸的钱达。
6: 钱达？他是干什么的？
5: 刘泽光说他是做珠宝生意的，他让我转这些钱是为了买珠宝，说是送给他妈妈。可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了。
7: 有完没完？要不你们就拘留我，要么就把我放了。
8: 你们拘传最多就扣我24小时。
9: 懂法呀？还知道拘传不能超过24小时？我听说拘你的时候给你念法条，你说你听不懂，装的。
8: 说这些都没用，我没钱，赔不了。
9: 车呢？那辆玛莎拉蒂呢？
8: 我都说了，报废了，没有了。
9: 刘泽光，你知道恶意转移财产的严重性？

0: 信吗？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在法律文书生效以后，隐藏、转移、变卖、损毁财产，导致无法执行的，根据刑法，有可能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参与赌博，且数额巨大的，罪上加罪。你自己想想会判多少年？
1: 刘泽光，玛莎拉蒂发动机 M156C 和 M156D 有什么区别啊？
2: 没什么区别，就是功率不同。
1: 你的那辆玛莎拉蒂发动机是 M156D 型的，没错吧？
0: 刘泽光，你还年轻，已经错了。就别再错上加错。说，那辆玛莎拉蒂在哪儿？

0: 刘总，
1: 崔法官，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你的车牌是真的，跟刘泽光不一样，他用的是套牌。
1: 刘泽光那报废车是套牌的，这个败家的玩意儿。
0: 时间不多，我就不绕弯子了。我们都知道，任雪前期的手术费呢，是你帮忙垫付的。这说明你不是没有钱，可是为什么现在你不愿意帮他支付赔偿金呢？
1: 我现在不想提他。
0: 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嘛，恐怕你不能不提。
2: 伤是他们打的吗？
3: 哎
2: 啊，
3: 刘总，
4: 别误会，刘少爷这伤啊，可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是不是啊，刘少爷？
5: 你说话呀！
2: 是
4: 的啊，是他呀，欠我点钱，看见我们一紧张，腿肚子转筋，摔了一跤，就成这样了。你
5: 放屁！
4: 不是你，
1: 小光，你欠他们多少钱啊？
2: 我就我
5: 说话，
2: 我
4: 不多不多，100万。
1: 怎么回事？
2: 啊！爸，你别问了行吗？你把钱给他，要不他得打死我。
5: 他敢！
4: 你这话怎么说的？我们打你了吗？什么时候打的你？
3: 不是，刘总，这事儿我得解释一下啊。
4: 这叫打？
5: 干什么你？
4: 这就是啊！
5: 你给我住口！
3: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敢动他，我现在就报警。
4: 报，赶紧报。警察来了可不一定帮谁呀、啊！哎呀，刘总，我们也是没办法，遇上老赖了，总得用点非常手段，也不能总被你们有钱人欺负吧？我看这钱啊，赶紧给你儿子还了吧。这么漂亮一小伙，这要是出门天天摔跤，
2: 摔坏了怎么办呢？
1: 那是5、6年前的事儿了，当时小光沉迷于网络赌博。而且，越陷越深，越赌越大。

0: 我被逼得没办法了，替他还了好几百万的赌债。最后，他妈妈把房子都卖了，替他还钱，甚至把我给他买的结婚戒指。老话说得好，虎毒不食子。 小光是我的亲儿子，可我真是没有办法了，我管不了他呀。这两年啊，可能是老了，一到晚上啊就特别清醒，睡不着觉，瞪着两个眼睛，吃安眠药也不管用。这好容易闭上眼睛啊，这点钱呀，就全是小光。 只有一个场景，梦见小光在街上被人追、被人打、被人追着用刀砍。真的，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齐法官。 我现在只有依靠国家，依靠你们，依靠法院，齐法官。今天就算我求求你了，把小光弄进去吧，多判他几年，让他在里面好好待着，好好改造。有国家管着他，有国家教育他，我这下半辈子就安心了。
1: 可怜天下父母亲。
0: 刘总，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你的做法，我不能接受。这是在逃避责任。逃避责任？我逃避什么责任了，齐法官？认血的手术费我是第一时间支付的吧？我逃避责任了吗？齐法官，我今天给你交个底儿。
1: 只要你能把小光弄进去，你们法院判决的那个赔偿金，我第一时间支付。我不是在说刘泽光，是你。你在逃避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刘总，你想想，刘泽光是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的？他是一生下来就是这样吗？小光。
0: 想想小光啊，原来真还是个好孩子。那几年呀，我开公司创业，天天忙得不着家，他还挺乖的，只有一个爱好，就是玩电脑游戏。可谁成想啊，就迷上这网络赌博了呢。好，这样，刘总，咱们就像你所说的。 把刘泽光抓起来关到几年，在你这暂时是眼不见心不烦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受害者，他的治疗要花钱，后期的康复更要花钱，更重要的是，受害者家庭所受到的伤害不是用钱能够弥补得了的。你不能把自己家庭内部的矛盾。 转嫁到受害者的身上吧。我希望你能够慎重的再考虑考虑。
2: 站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青港的全貌。
3: 嗯，风景不错呀。
2: 这个是我的办公室。
3: 陈总的办公室很气派吗？
2: 哪里哪里，楚市长，请坐。嗯。

0: 永康健身器材厂这件事情，你们启伦集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尤其是妥善解决了
1: 工人的欠薪问题。
0: 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借鉴你们这个经验。无论什么时候，一定要记住，人才是企业的根本。
2: 我记住了，您稍等。楚市长第一次来我们启伦集团，小小礼物，不成敬意。我给楚市长介绍一下，这个瓶子的底部放的是咱们青港各个区的泥土，山上的土，海边的沙，这上面呢是咱们青港农作物的种子，有玉米，有稻谷。

0: 看来，这小小的瓶子里，装载的是咱们清港的根基啊。
1: 楚市长说的太对了，我是清港人，就是这片清港的水土养育了我。启伦集团这些年的发展，最坚实的后盾就是咱们清港的水土、清港的粮。所以啊，我做了这批纪念品，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热爱清港，建设好我们的家乡。
0: 陈总有心了，这个礼物我收下了。
1: 谢谢楚市长，请喝茶。

0: 齐法官，就是这辆车。
1: 那是钱达的车。少勋，跟我来。叶轩，你马上打电话报警，张天翼还有田佳，你们两个人负责拍照取证。完事儿之后，联系一台拖车，把这台车扣押回法院。另外呢，把咱们这两台车调到入口去。
0: 明白，快点，把车接到入口。

0: 你们俩干嘛呢？哦，找一下钱拿。钱总，什么事？
1: 买宝石。谁介绍的？
2: 孙欣欣。钱总不在，你们一个小时后再来吧。好。走吧。
3: 人大概率就在里面，你在这守着，我去停车场看看。
0: 好，放心。冲，过来一下。
1: 怎么了，大哥？
3: 刚才外面什么人？
1: 一个想买宝石的客人，我已经打发他们走了，让他们一个小时后再来。
3: 谁介绍来的？
0: 孙欣欣。
3: 谁？
0: 孙欣欣，就刘泽光屁股后面那小弟。
3: 收收去。
1: 怎么了，大哥？

0: 刘德光都被抓进去了，还能进点什么好人？别他妈玩了，赶紧收拾东西！把东西都给收拾齐了啊，一个别的。
1: 后面。

0: 走。
1: 秦总，干嘛去啊？找你半天了。
0: 找我干嘛？
1: 买宝石啊。
0: 改天。
1: 别改天了，就今天吧。
2: 你们他妈谁呀？
1: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青冈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麒麟。这几位呢，是我的同事。
3: 哎，怎么还动手呢？

0: 没事吧？啊，没事，不是，别动，别动，别动，这脱不脱？脱不脱了吧？
1: 法官打群架呀，这消息要是传出去，让其他部门怎么看咱们执行局啊？
2: 哦，执行不了，你积极动手啊！
0: 回去马上给他们开会啊，凡是参与打架的人，全都给我写检查。
1: 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朱局，您先别发脾气，这事实有出入。
1: 有什么出入啊？都没动手，打没打架？楚云，你是庭长，你不管他们，他们是会犯错误的。周局是这样，他们发现钱大等人之后，第一时间就报了警，但是警察还没赶到，这些人就要跑，而且法警也都跟着呢。那您说，他们能不管，就让这些人跑了吗？您可以仔细看看执法记录仪，他们第一时间就亮明了自己的身份，而且。
0: 是对方先动的手，我在跟你讨论谁先动手的事吗？楚云，现在是没有人受伤。如果要是出了事，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是法官，不是警察呀。当初啊，麒麟在马场的时候，你什么态度啊？你现在怎么都变了？该法官干的事儿啊，我们绝不退让。 不该法官干的事，我们不能蛮干呐。还有那个田家那个小丫头片子啊，你说个儿也不高吧，大打出手，拦都拦不住。我跟你说，就是你这个庭长啊，再这么护下去，他们胆子会越来越大的。你给我反省，你给我写检查。
1: 好的，周局，我写检查，我一定深刻的检查。但是这检查，我一个人写就行了吧，其他人就算了吧。
0: 不要讨价还价。
3: 想想啊，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是田家救了麒麟，麒麟现在有可能就躺在医院了。对方人再多点儿，你们执行二厅啊，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几个人呢？我们是法官，用的是这儿，不是这儿。啊！等等等等等等，啊！等等等等等等，进来进来，等等等等等等，进来。我去。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你很疼，吃点好吃的补一补，甜食能让人快乐。
5: 要不我感觉我真骨折了。
4: 要不还是上医院看一看，拍个片子稳妥一点。
3: 是，
4: 张天宇，咱们复盘一下啊，在现场的时候呢，一开始你确确实实站在前面的，但是一打起来之后，我一回头就找不着你了。
3: 你怎么受的伤啊，齐法官？是这样，我刚开始一直站在你右边，除了你，我是站的最前面的那一个。刚打起来，我这边就听见嗖的一枪，我这边胳膊下意识就碰地，我当时听见咔嚓一声，感觉我真骨折了。
6: 你能打得过谁呀？忙也帮不上，在旁边捣乱干什么？你非站我面前堵着我，
3: 我又不是故意的。
6: 哎，齐法官，
3: 等一下，我咨询你一下啊，我这要是真骨折了，自己人打的，算工伤。
6: 恐怕还真不能算。啊！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就我拍个片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既然这辆玛莎拉蒂找到了，刘泽光隐藏转移资产的事实已经成立，后续工作你们要抓紧啊。
1: 刘泽光的父亲刘川答应今天会将赔偿金打给任选。
0: 怎么回事？
1: 麒麟去找了刘川一趟，具体怎么聊的我还没问，他给我打电话说刘川做出主动赔偿是希望为刘泽光的行为减轻一些罪责。
0: 张天一伤怎么样？
1: 啊，不严重，就是碰了一下，皮外伤。
0: 检查你要血，要深刻。
1: 嗯，我知道。
0: 其他人就算了啊，下不为例啊。
1: 谢谢周局。
2: 刘泽光逃避责任，他的良心被狗吃了。我女儿以后再也不能跳舞了。一条腿，就值90万吗？就这90万，也不肯赔吗？他还有没有人性啊？子不教，父之过，你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 行了，别说了，你们起来吧。
0: 您刚才说的那些话呀，我都接受，是我儿子给你们一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对不起。
3: 对不起，你们回去吧，法院判的赔偿你们也赔了，可是我绝对不会说个谢字，现在我们就算两清了。
0: 我知道钱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除了法院判决赔偿的部分，我承诺将来啊，林雪有任何需要随时来找我，我一定尽力而为。

0: 笔的都是烂账，根本没什么盈利。倒是有一笔，200万的股权转让费，这怎么回事？
1: 董明当时忽悠一个叫方强的傻小子，买了他器材厂10%的股份。
0: 你确定吗？
1: 确定啊，他这破厂子只盈利了这么一回。后来两个人还闹了好几次别扭，具体怎么解决的我不太清楚，但这个股权应该还在方强手里。
0: 那你现在能找到这个方强吗？
1: 好像有他微信吧。不是，你找他干嘛呀？这破厂子的股份还有价值啊？哼，
0: 这个董明啊，歪打正着的，还算做对了一件事。我们一定得把股份拿回来，这是我们的入场券。
1: 嗯，
0: 拉打。嗯，
1: 没人接。
0: 没事，等会接着他，我们一定想办法找到他。
2: 天佳，你这么能打，怎么平时一点都不露呢？
3: 没机会展示，我总不能满世界宣扬去吧？什么时候打？
2: 至少我得先把规则说好吧。
4: 要不然我先让他三局。
3: 不用。
5: 他们什么时候把田家带过去的？10分钟以前，你去周局长汇报的时候。
6: 说是以武会友，不想请教。
7: 我听齐法官跟少卿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输了得请客。少卿，我靠！

0: 你跟田家不是同学吗？他什么水平？全省大学生自由搏击女子组拿过亚军。
1: 这么猛？他平时看上去挺柔弱的呀。
2: 他柔弱？我这身上全是他打的伤。
1: 这也太暴力了，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2: 我一个大老爷们，我好意思说？再说了，他不让我说，我也不敢。

0: 没事吧？不过我确实也没想到，你这比赛经验确实挺丰富的。但是我提醒你啊，你是个法官，多动脑子，少动手，以后不该冲动千万别冲动啊！有我们法警保护你。来吧，行。
1: 这局我输了，怎么再打两局？三局两胜。
2: 行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 点到为止就行了。
3: 对对，点到为止。
1: 少军，你的职责是保护法官，不是把法官打到地上啊。
3: 解释一下啊，是田家呢主动要求挑战少军的。
1: 收了吧，别影响下午工作。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家。
1: 小美唱歌真好听呀，这是什么歌呀？
0: 这是我自己编的歌哟，感觉唱自己创作的歌曲非常有意思呢。
1: 看来小美就像外

0: 我一样非常有音乐才华呀。小美，再唱一遍好不好？
1: 哦，等一下，怎么唱的来着？
0: 嗯。
1: 啊，我想起来了。

0: 下欢迎你。
1: 怎么样，好玩吧？
0: 是的，太有趣了。
1: 好的，那么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首歌曲吧。
0: 好的哟。
2: 哆来咪嗦嗦，
1: 让我看看。
2: 欢迎来到台绿美
0: 桥。
1: 好了，完成了。小美，试着唱一下吧。
0: 唐，
1: 一二三。
0: 朋友你好呀，欢迎来到台绿美家，这是爸爸向你点头打招呼。
1: 哦，等一下，稍微慢点儿。
2: 这是爸爸向你点头，
1: 像这样明白了吗？

0: 孩子们，幼儿园准备邀请大家一起举办一场家庭音乐会。
1: 哇，好有趣呀！老师，家庭音乐会是做什么的呢？
0: 唱歌、演奏乐器、跳舞，无论什么都可以，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
1: 哇，太好了！我要向大家表演我创作的那一首歌。
2: 小美，你非常喜欢家庭音乐会吗？
1: 当然啦。其实呢，我会唱我自己写的歌曲呢。
3: 真的吗？你会创作歌曲？
1: 其实是我自己哼唱的旋律，让外公帮我写的五线谱。
2: 哇，那肯定很有趣。
1: 我希望家庭音乐会早一点到来。小星家演奏三重奏，小晴选择了跳舞，我们也快去练习吧。
4: 没问题。
2: 没事吧？
3: 我的琴琴。
4: 不要哭，我帮你把它拿下来。
2: 要小心点啊。
4: 抓到了。
5: 爸爸一把年纪了，怎么不小心一点？
4: 没什么大碍，医生说只需要休养一个星期。
1: 那音乐会怎么办呢？外公手臂受伤，不能弹吉他了。
4: 是啊，抱歉呢。
5: 小美，妈妈代替外公来伴奏怎么样？妈妈以前学过钢琴，以前学了好久，还参加过表演呢。
1: 快试试看吧，妈妈。
5: 看我的吧，准备。抱歉，太久没弹了。
1: 没关系的。我不想去家庭音乐会了。
6: 我回来了。
1: 我先回房间了。
7: 怎么了？小美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啊。
5: 刚才电话和你说的，爸爸手受伤了，正准备参加的家庭音乐会就没法去了。
7: 哦，是这样。
5: 对了，你以前不是会弹吉他吗？你弹吉他帮小美伴奏怎么样？
7: 不行啊，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1: 我真的好想去家庭音乐会呀，都跟小晴和小星说好了的。小兔啊，

0: 但是试试怎么样？
1: 希望爸爸能弹得好。完全不行呢，不然。
0: 现在可以了，准备好了吗？哎，一、二、三。
2: 朋友你好呀，欢迎来到台里为家，这是爸爸向你点头打招呼。
1: 爸爸，你真的太……
3: 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全家一起参加怎么样？
4: 哦，我不行。哦，你刚才看到了，太混乱了。
3: 只需要练习简单的节奏，相信你可以做到的。我把电子琴借给你吧。
0: 不能只让我一个人伴奏吧？
4: 哦，真的吗？
1: 当然啦，妈妈。现在家庭音乐会开始。
3: 来吧，一起试试吧。没错，小豆。
5: 我们是一家人，晃呀晃呀。
1: 太

0: 我们也要加油。
1: 但是爸爸呢？千万可不能迟到啊！
2: 是啊，打电话问问吧。
3: 喂，亲爱的，怎么还没来？
4: 那个车堵得太厉害了。
2: 好的，快点来吧。
3: 下一个是小晴家族的表演。
1: 小晴之后就是我们了。
4: 不行，快点，快点。
1: 怎么办？
4: 偏偏这个时候。
3: 好了，下面有请泰林美艺家为大家表演。
1: 爸爸还没来。
3: 泰林美将为大家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哦，歌名是《泰林美一家》。那么，我们一起欣赏吧。
1: 哎呀，爸爸还是没来。

抱歉，来晚了。

0: 沙沙，嘟吧嘟吧嘟吧嘟吧。
1: 大家一起举起手来。
2: 呼呼呼，吹着，吹呀吹呀，
3: 我们是一家人，
2: 哗啦哗啦，
3: 来挥挥手，
2: 你好，
3: 来挥挥手。

0: 我们下次再见。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妈妈乐疯狂之再三回忆。
5: 跟我一起喊，时刻搞好卫生，啦啦啦啦啦。
1: 好不押韵啊。
5: 那就别喊了。
1: 是故事书啊，那天我掉进
5: 掉进这不是我老婆的日记吗？那天我掉进了泥坑，还好灰太狼及时赶到。老婆，别怕，我是不会放手的。
2: 灰太狼，你的英勇，
5: 我一辈子。

0: 都不会忘记。
1: 儿子，你老爸想到让你妈妈恢复记忆的方法了。
2: 爸爸，你在干什么？
1: 待会儿你妈妈会掉进坑里，爸爸会一把把你妈妈拉住，到时候他一定会记起我的。
2: 爸爸好厉害！
3: 谁这么笨，挖了这么明显的陷阱？
0: 小红，你没事吧？
2: 是谁把我推进坑里了？灰太狼？
0: 谁把我家小红推到坑里的？
2: 爸爸，我看见了，是你推的。
1: 别乱说，一定是你看错了。
2: 爸爸，真的是你推的。
0: 真的是我，怎么会这么巧呢？
2: 灰太狼，你居然害我！
0: 一场误会。
1: 上来吧，我是不会放手的。
0: 请原谅我。别，是最新名牌手袋。小红，你是不是记起我了？
2: 灰太狼，你的所作所为，我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1: 别担心，老爸还有一招。

0: 就是我对你的心。
1: 啊，好贴心。这是我们的甜蜜回忆，这辈子、下辈子我都不会忘记的。
2: 我会让你这辈子、下辈子都不会再忘记我的。儿子，我们立刻向萤火虫谷出发。
3: 儿子，你在画什么呢？
4: 我在画懒羊羊哥哥的发型。
3: 画得真像。
4: 萤火虫谷有很多萤火虫吗？
0: 妈妈看到萤火虫在吃到我的甜蜜回忆蜜糖，就一定会想起我的。
2: 你好，红太狼女士，你的快递到了哟，快点出来拿吧。
3: 怎么一只萤火虫都没有啊？
2: 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
4: 我有办法找到萤火虫。爸爸，请蜜蜂朋友给我们充当萤火虫吧。
3: 哎呀，小灰灰，你太棒了！
0: 待会儿我打一个响指，你就让蜜蜂摆出这个形状，好吗？
4: 好的，交给我吧。
1: 快递怎么这么晚才送来呀？我的快递呢？
4: 拜托。
0: 这就是我对你的心。
1: 好恶心。
0: 不是不是，人家要的不是这个图案。
1: 怎么回事啊？救命啊！
3: 合理，合理安全。
1: 你给我站住！
3: 别打我呀！
1: 我的快递呢？
0: 你的快递，我们的甜蜜回忆呀！
1: 灰太狼，你的所作所为，我这一辈子、下辈子，都不会忘记。
5: 老公答应过要将天上的流星摘给我，他竟然没做到。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件事的。虽然错过了流星，但灰太狼是个好爸爸。
3: 没用的，他已经不记得日记里的事了。
4: 爸爸，我一定不会放弃的。
3: 早点睡觉吧，儿子。

怎么有两个月亮呢？

时候竟然不顾儿子，还想捉羊？

0: 答应爸爸以后不要再做危险的事好吗？
1: 我知道了。
0: 妈妈恢复记忆了，我们回家吧。
1: 你这个洋贩子又想捉我儿子。
2: 妈妈侠，救救我。
1: 妈妈，我送你的蜜桃。
3: 虽然错过了流星，但灰太狼是个好爸爸。
1: 妈妈真的不记得以前和爸爸的事情了。
0: 没关系，他记得爸爸是个好爸爸，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妈妈一定会回来的。
0: 我们回家，时刻搞好卫生，妈妈洗刷刷。
1: 我还是不押韵呢。
4: 杰雅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0: 我也要。
2: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0: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2: 妈妈乐疯狂之妈妈侠与羊角狼。
5: 从前，青青草原住着一个可怕的怪物，它有着畸形的羊角、滑稽的发型、锋利的牙齿、强壮的身体。它生性狡猾，最喜欢把嘴馋的小孩捉回去。先给贪吃的小孩吃个够，再给贪玩的小孩玩个够，最后让贪睡的小孩睡个够。当小孩放松警惕时，他就会露出邪恶的一面。他就是青青草原曾经的大恶霸羊角狼。
6: 村长好可怕呀。
5: 嘿嘿，怕了吧。他才是青青草原曾经的大恶霸羊角狼呢。怕了吧，只要认真学习，别好吃懒做，就不怕羊角狼了。
2: 好吃懒做，懒羊羊，如果羊角狼来了，最先捉的估计是你哦。
1: 是，有妈妈侠在，我才不怕呢。妈妈侠呢？
7: 羊角狼来了。
2: 救命啊！
3: 村长，懒羊羊呢？
2: 他被羊角狼吓跑了。
3: 羊角狼？
8: 懒羊羊的家长，懒羊羊的家长，请速到管理处，您的孩子在等您。
3: 你好，我来认领我儿子。
9: 哎呀，这位太太，您跟您儿子长得太像了。
3: 是吗？
9: 给
3: 我的
2: 等一下，
3: 怎么了？
9: 你是他的妈妈，你们的样子根本不像啊！
3: 近视就戴眼镜吧。你们说像不像？
9: 不像。根据员工守则， 我不能将懒羊羊交给你。
5: 别伤了和气，我是来认领懒羊羊的。
9: 好的。哎呀，
1: 我和儿子怎么会不像？真像呀。
6: 一点都不像，我绝对不认同这个样子的妈妈侠。特别是发型和头饰，这两个地方最不像。
1: 发型、头饰，
6: 这个样子一定要重新修整。记得多放奶油和奶酪，鸡蛋和面粉要搅匀。
1: 好吧，儿子，我知道了。
6: 你把妈妈侠弄得这么丑，她会生气的。好，这个我就勉为其难帮妈妈侠吃了。那我就回去再做吧。
9: 我要修整我的样子。
7: 没问题。
9: 特别是发型和头饰。
7: 没问题。
9: 记得多放奶油和奶酪，鸡蛋和面粉要搅匀。啊，有问题？
7: 没问题。
10: 尊敬的顾客，我已经修整完了。您满意这新形象吗？
7: 这明明是您要求的。
9: 欢迎再次光临。这个样子还差不多。

0: 你看我现在的样子像不像？
1: 像，像，像。
0: 这回你也觉得我像了吧？
2: 那羊角真像。
3: 发型也很像。
4: 对，很像。
0: 大家都觉得我跟儿子长得像。我得快点让儿子看看我的新样子。
5: 大恶霸羊角狼来了！
6: 救命啊！
7: 羊角狼来了！
2: 才是我的妈妈侠该有的样子啊，太像了。
0: 太好了。

0: 救命啊！羊角狼来啦！
1: 我的蛋糕！
0: 救命啊！
2: 乱喊什么呀，傻孩子！我们回家吧。
3: 小灰灰，刚刚谁在喊救命啊？
1: 懒羊羊哥哥被捉走了。
0: 羊角狼，
3: 不好了！
0: 猫猫侠，快来救我呀！
2: 儿子，吃水果吧。
4: 先给贪吃的小孩吃个够。
0: 我不吃啊！
2: 好吧，今天批准你玩一个小时。
4: 再给贪玩的小孩玩个够。
0: 我不玩。
2: 怎么了？不舒服吗？那就睡一会儿吧。
4: 最后让贪睡的小孩睡个够。
0: 我不睡可以吗？
2: 傻孩子，不想睡就不睡，用不着哭啊。你看我今天的样子有什么不同？
4: 当小孩放松警惕时，他就会露出邪恶的一面。
0: 救命啊！
4: 只要认真学习，别好吃懒做，
0: 就不怕羊角狼了。
2: 儿子变乖了，难道是因为我这个样子？
5: 找到羊了，
6: 我来了。
2: 谁呀？
5: 我，哎呀，疼死我了！
0: 太冷了！
6: 没错，就是邪恶与美貌并重的我。
0: 救命啊！两只狼要吃我呀！
6: 灰太狼大王可不是浪得虚名的，看我的！电力直升机，看你们往哪儿跑！
0: 妈妈侠，救我呀！
2: 我不准你伤害他。
6: 哪来的狼敢拦路打劫本大王？
0: 那边，妈妈侠，快来救我！
6: 你的身手不错嘛，但是懒羊羊我是要定了。
2: 不准伤害他！
5: 小红，
7: 妈妈侠，
2: 我的造型！
0: 妈妈侠，接住！
2: 灰太狼竟然毁了我漂亮的造型！
5: 小红，别误会，我不知道是你呀。
6: 我一定会回来的。
8: 懒羊羊，我们来救你了。
3: 羊角狼呢？
2: 我的造型。
0: 他不是羊角狼，是我的妈妈侠。妈妈侠，我们回家吧。
1: 妈妈一定会回来的。

0: 我是钟南山，
1: 我是李兰娟，
2: 我是张文宏。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2: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0: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铁观音这个品种种植是哪里？工艺之精，每个环节都是要精雕细作。铁观音它就是说一茶三香，那就是既有清香，既有浓香，又有沉香，就是一茶三香三种风格。我们常说那个铁观音，特别是观音，他说是怎么来的啊？既有品种香，又有工艺香，又有地艺香，就是三者合一，不是单单一种香气来决定的。
1: 岭在云上，茶在云岭，欢迎您来安溪喝茶。我是福建省技能大师、安溪铁观音制茶工艺大师周爱民。
0: 我们首先泡的是铁观音啊。我们正常是这样子，如果是铁观音的话，要求还是要就接近100度啊，这个跟我们那个海拔，我们要求是要100度，包括审瓶啊，包括冲泡啊，铁观音的冲泡温度都是100度。像这个冲泡这种如果冲泡铁观音的话，它是有分的，比如说一种是叫正规的一个审评，这个是我们国家是有标准的，比如说像那个GABET 23716茶叶感官审评，这个标准是国家标准，它那个冲泡方法是比较规范，然后那个方法是判定一泡茶叶的好坏，它的目标是判定茶叶的好坏。平时的话是不一样，平时的话我们可能跟那个一个茶艺师是比较接近的，茶艺师的目的是什么？把这一泡茶叶给冲泡好，让这一泡茶叶的优点可以发挥到极致，这个是做一个合格的茶艺师要做的。我们这一泡是属于那种是清香型的铁观音，然后这一泡的话，它整个发酵程度是相对会比较足一点，比较充分一点，整个南华香观音也显得比较明显，然后我们在冲泡的时候，就特别是针对老茶客，我们要让它浸泡时间尽量长一点，像针对这泡茶叶的话，它浸泡时间就可能跟我们推荐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地方标准那个冲泡时间是差不多，应该是在1分钟、2分钟、3分钟之间。

好，我们有句古话说，谁能寻得观音印，便是百岁不老人。那我们刚开始学茶的时候，很多我们那个，比如说我们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这观音印这种东西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很多人问说，这个铁观音可不可以量，观音可不可以量化？这种是确实很难量化的，只是你要靠你的感觉，就是去找，去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存在，因为它不是那种可量化，或者是就是那种感觉说是物质的那种东西，有时候它已经升华到一种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所以说这个古话，谁能寻得观音印，便是百岁不老人，就是这样子来的。实际上我在跟我们这些包括说朋友啊、同事啊，在沟通这一块的话，我也尽量用自己的经验，就不会像老师当时跟我讲这种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呢、我会稍微用就是说跟我学到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跟他们在一起交流。比如说我会跟他们讲，这个东西就是本身它是茶树本身本来有了一个品种香然后又是种植在安溪这块地方的这种特有的一个地域特点，然后施以精湛的工艺所得到的三者合一的这种东西。

0: 那我们摇青的目的是什么？通过摇，擦破这个衣原细胞，擦破衣原细胞，通过它那个茶青之间的碰撞，跟茶青跟茶卤之间的碰撞，啊，这摇青嘛，然后擦破这衣原细胞，使它的叶背细胞关闭，然后把梗跟脉这些水分养液往叶缘拉，在叶缘产生一些化学变化，慢慢形成红香边。
1: 立叶红香边实际上它是一个发酵程度一个掌握过程，就是说它刚好做到红香边。这个红香边不是跟红边是有区别的，这是刚好在叶齿周围一点点啊，就像我们戴项链啊那个香意。我觉得关键词还是那个箱子。这个红香边呢，它其实上是经过多次的摇青跟量青，最后产生的一个结果。虽然第一片它是摇匀，但是它有稍微有擦破了，然后开始有走水了。第二片摇活，它的走水就更明显了。到了第三片，它基本上是很明显，也看到它有香边了，有红边了。这个就是红香边的一个过程，然后再经过量青，啊，经过在第四遍量青，然后最后杀青，啊，这个四遍是第一遍摇银、摇活、摇红、摇香，啊，四遍的目的是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是杀青，来固有它的品质。关于这个香气，它就比较特别。我们所说的茶叶的花香，它实际上是类似花香，但是铁观音的话，它这个花香它是很特别，它是如兰似桂，既像兰花又像桂花，它是在中间，让你感觉是飘忽不定的，就是有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那又感觉一种身心就是闻起来身心愉悦那种感觉，非常舒服，然后闻起来你既像兰花又像桂花。也没有特定哪一种花香，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有一种所说的就是说中庸之美那种感觉。很多人就感觉是，特别是民间人感觉说，哎，这个铁观这个茶树品种特别认主，为什么？而我在安溪这块行政区域里面，啊，包括靠近安溪这块这些地方，种植的品质就做出来品质特别好，但是一移到其他地方。感觉它的品质完全不一样，啊，就觉得说，哎，这个品种认主。实际上，从专业角度上讲，它是什么？它的异地表现不如原产地表现，甚至是远远不如原产地表现，啊，这个是专业程度上讲的，啊，所以说，啊，我们申请这个原产地保护的时候，是只有在安溪这块行政区域里面种植的铁观音，并且具有安溪铁观音品质特征的。乌龙茶才能叫安溪铁观音，啊，因为只有在这块地方种植的，它的兰花香观音才特别突出。安溪人是有整个的民间的文化，就

0: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是安徽人真好客，入门就泡茶，意思说安溪人很好客，进门就泡茶。那安溪整个茶文化是这样子，就是说不管谁来，不管你是这个客人是尊或者是卑，就是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既然来到我家里，我必须要泡茶。包括说那个平常，比如说邻里之间有什么矛盾啊，然后吵着吵着。如果吵到我这一个，如果进入到我个家门，刚刚我们还在吵架，但是进来我们边吵的时候，我一样会把我这个礼节做到，就是我边吵边泡茶，作为主人，我都会跟你在讲道理的时候，我同样会随手泡茶，那把这个茶泡好，敬奉给客人，我们礼归礼，茶归茶，啊，我就要礼这个道理的礼，还有礼节的礼，礼归礼跟礼归礼。然后我这个礼数到了，然后我再跟你讲理，啊，然后这样子的话，大家一喝完这个茶，整个人都心平气和，整个文化就是这样子，吵着吵着，然后再都在查你了，然后吵着大家都会以这个理来讲那个理，然后整个文化整个气氛都非常融洽，经常会吵着吵着就把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黄金桂的它是个品种的话，工艺之精，每个环节都是要精雕细作，它的香气是特别高扬，它有着透天香之美誉，它的香气的高强度甚至优于铁观音。实际上第一批出去的这些大部分是茶农，实际上他们并不懂得什么营销手段，那么推销的时候他们就以诚待人，不会推销，就让你先喝，你喝好了喝对了你才给我买。
1: 岭在云上，茶在云岭，欢迎您来安溪喝茶。我是福建省技能大师，安溪铁观音制茶工艺大师周爱民。
0: 黄金桂啊，也是闽南乌龙茶的一个品种，它是有别于铁观音之外的又一个极品。因为本身黄金桂的话，它属于高香型的，然后如果我们对它冲泡的时候，跟铁观音是在程度上是稍微有一点差别，比如说我们在冲泡时间要相对要短一点，因为它的叶张比较薄，它进出会比较快，而且它外形会比较细紧一点，你一冲它马上就展开啊，展开的速度会快一点。我们一样要先高冲啊，起泡沫啊。那一般的话，我们在冲泡的时候，黄金桂的时候，这个浸泡时间是不宜超过一分钟，控制在几十秒，啊，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啊，你如果是口味稍重一点点，可以稍浸一会儿，那如果是，口味不是特别重的话，特别是对新茶客，就不宜浸太久，啊，我们大概差不多30秒完以后可以嗅香气，因为黄金桂这种是属于高香品种，有没有？它的香气是特别高扬。它有着透天香之美誉，它的香气的高强度甚至优于铁观音。有没有感觉都水也带香，而且它的香型跟铁观音是不一样的，铁观音是如兰似桂，那这个黄金桂的话，它浓的时候是带有点水蜜桃香，那我们冲着冲着它往淡的时候又带有一种很明显的一个桂花香，它的香气跟铁观音是差别比较大的。黄金桂的它是个品种的话，它就实际上它的真正的名称，它是最早的名称是叫黄淡，它的发源地是在安溪县虎丘镇罗岩，但现在的罗岩这个地方已经拆成好几个村了，啊，它是在罗岩这个片区。现在安溪除了罗岩这一块地方有黄金桂之外，很多乡镇也有，比如说像西平啊，然后金谷啊，很多地方都有黄金桂。种植的话，它的种植应该来说，它对环境的适应性可能会比铁观音更适应。而且它的异地表现，跟原产地表现差异相对会小一点，铁观音是异地表现跟原产地表现差别比较大，黄金桂是差别比较小，然后因为后面它的产品名称，有人给它叫了一个更贴切的名字叫黄金桂，以前是茶树品种叫黄淡，那个产品名称叫黄金桂，那现在就是两个都通叫。茶树品种也可以叫黄金桂，也可以叫黄淡，啊，产品也可以，两个都可以，这个是属于我们闽南乌龙茶里面，我们这个乌龙茶里面一个高品种。

那黄金桂其实上这个品种是有别于铁观音的另外一个极品。当然它制作工艺的时候，它会根据这个茶树品种的特点也是有稍微区别。像那个黄金桂，它的叶子比较薄，所以在摇青的时候它程度稍微会轻一点点，就不会像铁观音那么摇得那么重，摇了那么久，它是程度要稍微轻，根据叶片比较薄，它发酵很容易，就是在摇青的过程它很容易擦伤，所以说它的要轻摇，然后摊凉的时间要短一点，就是轻摇多摇，所以做出来外形它要么是细紧，要么是细缩，整个颗粒的话它是比铁观音小，从外形看出来就比较小。还有色泽，色泽的话一般来说它因为它制作过程中，它一般就是会在做青过程中，就是摇青啊凉青啊，它会轻程度会稍轻一点点，所以说整个茶叶的颜色大部分没有全部哈，大部分会比铁观音来的会黄丽一点，显得更浅。然后再冲第一个闻香器，它的香型是跟铁观音不一样，它是水蜜桃香，铁观音是如兰似桂。然后它的香气虽然高强，但是它没有像铁观音那么的持久，它是香气一下子就透天香那种很香，然后慢慢就下来了，就没有像铁观音那么容易持久那种感觉。然后喝的话的是，它第一泡进去那种水蜜桃香蜜，就是满嘴是香，但是它的香气持久度，又不像铁观音，因为它太浓了，它香气很浓啊，所以说它的清纯度会稍微欠缺一点点。

比如说我们这个乌龙茶啊，我们就是有利用一些品种之间的一些合理拼配，黄金桂啊、本山啊、毛蟹啊，这些也是通过一些拼配的手段，然后使它的品质趋于就是说很稳定。很多消费者一提到说这个拼配，就感觉有一种概念是说，哎，你这个茶叶是不是一次冲好啊？其实上恰恰是相反，我们可以通过拼配这个手段，浅尝补短。这个茶叶因为它香气很好，那我可以拉另外一个茶叶，它那个滋味很好，通过它们的结合，可以做到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这个结果就是要充分发挥它的原料价值。因为安溪是属于当时是贫困县，而且当时安溪整个一个地理条件决定，我们不是以农为生，是以茶为生的，我们主要种植是以茶叶为主，不是以农作物为主。我们茶叶的种植面积是大于农作物种植面积，所以说我们基本上，特别是在内安溪这一块，我们三分之二的面积是属于内安溪的，所以这一块都是以茶为生的。那茶叶怎么样？安溪人喝不完，必须要推广到全国，而且当时就一推出去的话，大家对这个茶叶的认知度一下子提升上来，因为它是兼具，而且兼具有绿茶的清香，又有红茶的醇厚。因为安溪它的人口多，然后就是耕地面积也少，种植面积也很少，那有一些富余的一些劳动力，就是往外输出，然后他们一生为茶，他们也不知道做什么，就是经营茶，很简单，把自己家乡的茶叶推到全国各地，这个是也是他们最简单的一个谋生方式。我这样的感觉哈，实际上第一批出去的这些安溪这些茶商，其实上他们大部分是茶农，以茶农为主的一个主力军，他本身就是茶农，然后一部分人走出去，实际上他们并不懂得什么营销手段，全部不懂。那么推销的时候，他们就两个字：以诚待人，就抱着一种真诚的心。那怎么办？不会推销，就让你先喝，你喝好了，喝对了，你才给我买。而且像这些茶叶都是自己家乡产的，他们就不会去衡量自己计算那个成本，你结了多少钱，你给多少钱，他们是抱了两个字，真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

0: 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 联邦司令，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H 哥，不带套做那个太冒险了吧？要主动检测艾滋哦。
1: 主动检测，我不是挺好吗？
0: 真中招了，可不是靠感觉好不好就知道的，只有主动检测才会早发现。
1: 早发现又怎样？
0: 早治疗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早治可是救命关键。
1: 那多长时间查一次合适？
0: 发生过不安全性行为还没查过，赶快去查。男男或男女经常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每年至少检测2次。
1: 听说艾滋也像早早孕一样可在家自检？
0: 尿自检试纸去年我国就批准上市了，方便又安全。
1: 太好了，可以主动自检了。
0: 对，可主动去疾控或医院检测艾滋，也可购买尿试纸主动自检。要记住，自检阳性一定要去医院或疾控做确证。
1: 记住了，谢谢爱检测。
0: 知爱防爱，主动检测最重要。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好，
5: 好，看看，
4: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6: 传统艺鲜美无比，
4: 广告。付费。
6: 现在撑着龙女，
4: 接着演。又付费。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0: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1: 一对从晋江侨乡走出的书生兄弟，用青春里的热血，浊世中的气节，诠释了知识分子最滚烫的信仰。
2: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读书的晋江学子们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其中就包括魏征娥、魏征成两兄弟。
1: 传播进步思想，投身爱国运动，他们不为名利所动，只为家国而生。
3: 到现在我们后辈的还是坚持继承他们的这些理念，尽力的为社会多做一些奉献吧。
1: 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了解书生兄弟魏征娥、魏征成的爱国故事。百年风雨兼程，晋江这片热土始终与党和国家的命运同频共振，无数仁人志士以青春赴国难，以风骨守初心，在黑暗中为民族寻路，在风雨中为革命传心。其中有一群知识分子以笔为枪，以学报国，传播进步思想，投身爱国运动。池店镇池店村的魏征娥、魏征成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身上浓缩了晋江文人崇文尚义、家国为先的家族风骨。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提出收回山东主权、废除21条等正当要求。然而列强无视中国利益，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他国。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怒。1919年5月4日，数千名北京高校学生冲破阻拦，用年轻的呐喊唤醒沉睡的民族。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五四运动。
2: 今年是五四运动107周年。1919年5月4日，在北京读书的晋江学子们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其中就包括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魏征娥，以及在北师大读书的魏征成两兄弟。
1: 3000余名爱国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里，魏征娥、魏征成兄弟并肩而行，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21条的口号，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线。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持枪镇压，

0: 混乱中，魏征娥不幸负伤。
1: 根据泉州地方党史资料记载，5月21号，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后的十几天时间，晋江县城，也就是我们今天泉州市区的2000多名师生走上街头，举行了这个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这是对广大群众进行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0: 一名晋江学子的鲜血唤醒了整座古城，从那一刻起，五四的星火从北京传到了晋江，在这片侨乡大地上燃起了救国的烈焰。魏征娥故居位于泉州广平仓南端水星亭，他的子孙将这里打造成广平仓老公馆活动中心，中心内除了有公益帮扶老人的设施外，还将一间房用作魏征娥事迹展馆。展馆内悬挂着一份特殊的手抄报，这是1999年魏征娥的长子魏觉民在年近古稀时一笔一画抄写下来的。泛黄的纸张上，工整的字迹记录着父亲和叔父在五四运动中的亲身经历，也记录着那一代青年的觉醒与呐喊。如今魏征娥的长孙魏培清常常在这里向访客讲述爷爷和叔公的故事。
2: 听我奶奶也讲过这些事情，很震撼哦。我爷爷魏征娥、叔公魏征成嘛，他们两位兄弟，还包括我们泉州籍还有两位兄弟，龚思雄跟龚念平，在北京读书嘛，那刚好经历过这个，就是说爱国主义这场运动，是吧？那他们也积极参加了，我们也为我们的祖辈参加过这个事件，我们也感到很骄傲，也激励我们在生活工作当中应该正道做人嘛，啊，爱国。
0: 五四的枪声在魏征娥腿上留下了一道伤疤，更在他心底刻下了一生的信念。据魏培清回忆，爷爷魏征娥完成学业后回到泉州，曾收到国民党当局的工作邀请，他毅然拒绝。
2: 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回来以后，经过五四运动的这一次那个洗礼以后，他思想上面更进步了。当时的政府嘛，要邀请他去教育部门去做一些负责工作，他就辞掉了，不去。那后来就是主要还是参加一些社会的工作，包括我们当地的这些公益的事情，有一些那个普通的人家有生病了什么，他会来讨一些药，我们去组织一些那个钱款帮解决问题嘛。
0: 1927年，中国政局风云激荡，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教授马叙伦因拥护北伐，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镇压示威群众，遭到军阀通缉，他们南下避难，辗转来到泉州，就住在魏征娥的家中。
2: 那后来蔡元培、马叙伦他们也到泉州来演讲，也来到我们家里面。那当时我那个祖父魏征娥跟叔公就魏征成嘛，他们两位兄弟都要陪同他们去演讲，既是老师校长，又是革命战友啊，应该这样说。所以他是尽全力的去支持，在我们泉州这个地区也是真的是引起了很大的那个。
0: 魏征娥的家成了进步人士的避风港，也成了新思想在泉州传播的一个堡垒。
2: 他后来也是一直坚持，比如说支持一些爱国的青年组建那个泉州书店，就是泉州信号书店的前期嘛，那印刷一些进步的那个书刊嘛，加强宣传这些爱国思想跟马列主义的传播嘛。当时说简单的，你要做事情没有经济的支持也是不行的，后来也是很艰辛的，还要把家里面一些东西还要去变卖咯，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咯。
0: 再苦再难，魏征娥都选择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工作，而他坚定的选择背后是一个思想开明的家族。他的妻子倪文娥毕业于泉州培英女校，在那个许多女性仍未摆脱缠足陋习的时代，倪文娥接受了新式教育，她是魏征娥革命道路上 最坚定的支

0: 持者。
1: 他后来孩子也挺多的，四个男的四个女的嘛。因为我奶奶也是算大户人家的女儿嘛，她也是读那个培恩女子中学校的嘛，是吧？她也是有进步思想的，所以这些过程对我们都有帮助了。我们家里面很多那个老师的，还有很多也是从事新华书店的这些传播工作的，激励我们后一代的要更加的努力的工作，是吧？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
0: 可惜的是，从北京回泉州不久，魏征成因病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后代。但魏氏家族的后人从未忘记这位五四运动中的叔公，他与魏征娥的照片并排挂在纪念馆的展柜中。他们没有万贯家财留给后人，但他们留下的大义风骨足以让整个家族世代骄傲。广平仓的故居里，曾经的事迹静静陈列，而魏家人的根还在池店。数百年来，池店魏氏聚族而居，宗祠巍然，家风绵延。走进位于池店村的魏氏家庙，一块古旧的牌匾高悬，宝障香驴四字格外醒目。
2: 公司十年的时阵，中法战争不分，迄阵时法国的舰队是攻打咱台湾的，八月份的时阵，佮攻打咱福州的尾尾的，啊，就是咱近代一个湄公之战。啊，湄公之战爆发了后，泉州作为一个历史的重要港口，咱泉州的跩地方官啊也急啊，这时阵魏军梅作为一个守寨挺身而出，来组建咱泉州的团练，来护城。日夜守城了，到了后由泉州知府甲晋江知县联合向朝廷的魏军梅请功了。当时台湾的巡捕老兵团则对一块宝藏上列的牌匾进行褒扬了。这个魏军梅哦，是魏征娥的侄公了。
0: 魏衍桥是晋江池店中心小学的一名退休教师，在他的印象中，经常听到村里老人提及魏征娥、魏征成兄弟俩的故事。
2: 魏征娥虽然说伊踮伫泉州，但是伊都经常来伊这个组织队战场，所以说阮乡里过去遐老人哦，对到也熟悉了。阮老爸甲遐乡里就说，伊说魏征娥是一个比较淳朴，又是进步知识分子了。因祖业遗留伫阮这乡里的哦。诶，徊业产是也古做，主要是计徊产地。当初时农业条件落后，思想都无修成。魏征娥来收的时阵，从来唔捌甲人计较咧。伊提出农民哦，做实利用迄艰难的苦处，所以说伊收租的时阵哦，从来都无强迫咧。所以说乡里也侪说，征娥这个人哦，也老实，搁条也善良，搁条有一种红诶爱民的一种进步思想。
0: 为了让一代代池店子弟知道这片土地上曾经走出过怎样的先贤，多年前魏衍桥用心地将魏征娥、魏征成兄弟俩的爱国故事编写成乡土教材。在他看来，从保家护乡到救国救民，魏氏家族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
2: 顶地人影响到下地人啊，这条是咱中国的上个上家风的传承啊。
0: 时至今日，魏征娥、魏征成兄弟的故事在池店村和广平仓两处生根延续。他们在建党前夕用热血点燃了晋江的革命火种，在白色恐怖年代用气节守护了进步的力量。在一生的时光里，用行动践行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
3: 魏征娥、魏征成他们两位兄弟是近现代史上晋江知识分子参与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代表，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0: 五四运动已逾百年，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魏征娥、魏征成兄弟那种崇文尚义、家国为先的风骨依然滚烫。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1: 上个叫耳孔，上个叫失控。上海叫冷控，
2: 晋江上新了。
3: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哎，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4: OK， 来了，今天要吃啥？多少空蛋？空蛋一份，空蛋再加一份。
3: 鸭蛋是烘蛋当之无愧的主角，能让海鲜甘当配角，那必须选用本地的土鸭蛋，个大饱满。等等，这小一号的蛋又是怎么回事？
4: 正早是点了，俺鸭卵落尾才加鸡卵，鸭卵连接较紧较脆，鸡卵起来较袂脆了，两项配起来较香。
3: 晋江英林地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作为英林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4: 大海物件较甜啊，种个蚵仔咯来摊下，不会简单诶，无管水诶。
3: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着细长的身影？
4: 正早是隔了豆丝啊，落尾才隔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丝啊，白菜较甜较甘咯。
3: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蔡伯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4: 就是五花肉下去哦。海空两只香咯，这是我的结果咯。因为伊在海鲜计也鲜咯，啊，阮一般是计用清水唔使做大骨汤，唔免阁调味，安尼食起也较完美。起个空两只鲜啦。
3: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三十年间，以最澄澈的汤底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5: 这个汤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
6: 来哦，拿给你点这空冷加这空冷和加。
7: 蛋很爽口，海鲜也很鲜甜，鸭肉五花肉更是望人眼睛。
3: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点，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8: 菲律宾的跩花饺，澳门的。

0: 用钢铁，得啊钱了，没只安尼，空两米粉摆过来三路嘞。
1: 食煞就顺便煞拍包去坐位去哦。
2: 空间是真多的时阵，就想要食厝内空两，就消遣。
0: 你啊，这倒就是食有咯，食多咯。
3: 山海作伴，这是英灵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淘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小幸福。
4: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5: 就提到我儿子会不会营养啊，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沉睡千年的文物，我用舞蹈跳给你看。
4: 传统的东西不代表是老的过时的，它和现代的艺术也能碰撞出火花。
5: 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6: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自有一套。
5: 中国八大古都有四大古都都在河南。
6: 文化作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记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
7: 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地方，落到我们祖宗的一个根上来。黄河是最潮的青春网红打卡地。

0: 祖先留给我们千年的传承，经过我的手能够把它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哪怕就是差0.1毫米，我们也要做到极致完美。穿越时空，只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国宝。
1: 我从5、6岁开始学唱豫剧，每当我展示我们的国粹的时候，特别自豪的那种民族感油然而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是国潮，带劲！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

0: 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4: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

0: 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鲜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贯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0: 原主，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2: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3: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4: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十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现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等开机。
3: 录音好了，五、四、三、二。停！
4: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了？
3: 五、四、三，停！
4: 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甲方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5: 几点了？我到哪里找啊？还有什么？一次性塑料。
6: 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科的电梯、聚绒的电机、龙溪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7: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4: 可以。
3: 五、四、三、二、一，发射。
4: 甲方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8: 那后期把火劈掉。
9: 福建制造，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1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1: 这边扫码。
12: 请看发票。
13: 您的邮箱已加满，
12: 请看一下发票。
14: 请稍等。
1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农历3月28。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坚持改革创新，强化重点攻坚，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11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8次会议召开，周祖义主持并讲话，赵龙、彭家才出席。赵龙在宁德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出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彭家才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会议。联播相册稍后打开，鼓浪屿好小哥肖梅斌亮相国新办中外记者见面会，分享30年的游路故事。第3届武夷山竹业博览会首设竹材料创新应用场景馆，展示竹的无限可能。强降雨余威仍在，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多部门联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天，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周祖义主持召开11届省委深改委第18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改革创新，强化重点攻坚，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深改委副主任赵龙、省政协主席彭家才出席。
2: 会议审议了福建省深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综合改革重点攻坚项目实施方案，研究了深化我省物业服务领域改革创新有关工作。福州市、泉州市、龙岩市汇报了本地区探索实践情况，研究了以创新思路破解新兴领域体制政策瓶颈问题有关工作，听取了11届省委深改委第16次会议研究优化我省街道设置有关工作和研究完善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长效机制有关工作议题部署落实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综合改革是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的重要抓手，要以更高站位推进项目攻坚，聚焦强省战略，开局起势抓攻坚，通过破除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释放发展潜能，紧扣本区域本领域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堵点，因地制宜谋划推进一批改革攻坚项目，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整体性优化、系统性提升，为实施强省战略注入强劲动能。要以提质增效引领项目攻坚，加快创新转型，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完善研发投入激励机制，不断提高民营企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增强要素保障，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推动各类生产要素真正向优质企业、优质项目集聚，优化政务服务，全面落实4下基层制度，健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机制，完善涉企执法长效机制，稳定企业预期，提振发展信心。要以企业满意度检验项目攻坚，持续深化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点面结合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建立健全项目攻坚评估问效机制，让改革举措可量化、可感知、可评价，让企业真切感受到改革温度，共享改革红利。会议强调，要坚持小物业大民生理念，将深入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扎实推进物业服务领域改革创新，推动从有物业向好物业、优服务转型。要着眼规范长效，完善法规体系，补齐制度短板，推动物业治理向法治化、规范化、长效化迈进，确保有章可循、有序推进、有效落地。要

0: 注重多方联动，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加强综合调度，压实属地责任，推进物业综合治理，深入开展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提升治理效能，强化物业党建联建，推动形成党建引领、条块联动、群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工作格局。要突出服务本质，拓展服务内涵，结合打造一刻钟幸福圈，整合社会资源，鼓励物业企业提供更多精准化、定制化服务，完善物业服务差异化定价及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支持打造一批具有福建特色的物业服务示范项目，强化人才支撑，完善政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健全物业从业人员常态化培训机制，推动物业行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把新兴领域改革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坚持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并重，以改革创新破除瓶颈，优化生态，激活动能，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高质量发展。要聚焦破解认定难问题，以厘清边界、明晰权责为切入点，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强化归口管理、联合会商，做到动态调整、容错纠错，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要聚焦破解审批难问题，以简化流程、优化服务为着力点，推行集成化审批改革，实施极简化审批服务，最大限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续提升企业办事获得感，激发市场主体新活力。要聚焦破解监管难问题，以创新监管、协同共治为关键点，提升监管效能，加强风险防控，完善法治保障，构建规范治理新格局。会议强调，要坚持积极稳慎、依法依规推进优化乡镇街道布局工作，不断完善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长效机制，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并就做好下一步工作做出具体部署。省委深改委委员出席会议，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5月12号至13号，省长赵龙赴宁德福安市霞浦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县域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走出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做出更大贡献。
0: 一泓思源水，满山振兴绿。赵龙专程来到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三上毛家坪为民解忧的感人故事，了解当地发展特色产业、改善群众生活、推动偏远山村振兴发展情况，召开现场办公会，研究解决具体问题。在霞浦县北壁乡，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牵挂的特困乡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交通条件大幅改善，海产养殖、文旅等产业欣欣向荣，赵龙十分高兴。他强调，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深刻理解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全力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在查看毛家坪有机生态油茶林和北壁乡海参本土化育苗基地时，赵龙指出，要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持续加大科技创新赋能力度，增强发展内生动能，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赵龙来到巨龙电机宁德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并与电机电器企业代表座谈交流。他指出，福安电机电器产业底蕴深、基础好、市场广，发展这一县域重点产业链正当其时，大有可为，务必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要坚定信心，坚守实业，坚决创新，坚持绿色发展，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做大做

0: 强电机电器产业，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在霞浦县与文旅从业者交流时，赵龙强调，要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资源深度整合，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和服务场景，提升服务品质，守好安全底线，做足文旅加百业文章，加快打造文旅支柱产业。赵龙还查看了中和霞浦核电基地项目、福安市西坛镇连村传统古建筑群保护利用等情况。
1: 5月14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扛牢人民政协的职责使命，发挥好政协联系委员、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力服务经济发展大局，聚焦科技创新等重点难点问题，着眼完善15-57科教协同育人机制。会议强调，要把抓好巡视整改作为检验政治忠诚的关键举措，对照巡视反馈意见及整改清单，高标准高质量推动整改任务见底清零。要坚持标本兼治，把问题整改与建章立制紧密结合起来，一体推进巡视整改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年度重点协商、为民协商、为民服务三项活动等各项工作，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强调，要紧扣创先提能年度工作主题，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推动年度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要着力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聚焦发展所需、民生所盼，深入协商建言。要着力把年度重点协商调研、减量提质文章做精做细，不断提升协商议政质效。要着力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进各项工作渐行见效，持续擦亮为民协商、为民服务特色品牌。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68次主任会议14号在福州召开，会议决定5月25号至26号在福州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稼汉主持会议，副主任林宝金、谭云坤、袁毅，秘书长黄新鸾出席会议。会议听取黄新鸾做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建议议程和日程安排的汇报，听取省人大相关专委会和常委会相关机构负责同志关于会议建议议程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经研究，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的建议议程，审议福建省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修改稿、福建省牲畜屠宰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草案、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草案、审议福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泉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泉州市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条例、南平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南平市廊桥保护管理办法、审查和批准福建省15生态省建设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草案、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发挥祖地文化优势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情况的报告、审议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各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审议其他事项。
1: 5月14号，省政协召开关于加快推进民族乡村振兴发展和共同富裕重点提案办理协调会及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 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黄海坤指出，要强化提案办理的政治自觉，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十五五”规划实施，凝心聚力推动我省民族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要找准提案办理的着力重点，在规划与政策、产业发展、民生保障、两岸融合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将提案中的各项建议转化为具体可行的政策举措和工作路径。要提高提案办理的工作时效，与省委深化拓展三征行动紧密结合，为我省民族乡村振兴发展和共同富裕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
2: 今天的联播相册，我们定格这张照片。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鼓浪屿好小哥快递青年服务队队长肖梅斌作为快递从业者代表受邀参加，分享了他的游路故事。
3: 在鼓浪屿这个出门靠走、出海靠船的小岛上，我和我的队友每天推着百来斤的板车，用双脚丈量着300条小巷，3个月穿坏一双鞋，练就了一双铁脚板。
0: 说起自己30年快递从业经历里的难忘故事，肖梅斌提起了一封信。那是2020年春节，肖梅斌收到了一封没有具体地址的海外来信，信封上只注明找一位姓林的女士，约70岁，再无任何信息。
3: 按照流程啊，是可以退回的，但我没有放弃，带领着同事和居委会挨家挨户的打听，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鹿角路找到了收信人的弟弟，看到失联30年的亲友因为我的努力而重新取得联系，那一刻让我深深地领悟到了家书抵万金的珍贵。
0: 当被问及是如何弘扬小蜜蜂精神，扎实做好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用油需求时，肖梅斌回答道，要在体力好、技艺好的业务基础上服务好每一位居民。
3: 在送快递的同时啊，我还必须既熟悉岛上居民的个性化需求，比如陈阿伯每周需要收到2次的市区医院代煎的中药，张老师家新添了小宝宝，不喜欢被敲门打扰，旅游旺季啊，海鲜包裹需要优先送达有需求的餐厅等等。随着帮扶啊越来越多，我们在2020年正式组建了服务队，整合了岛上9家的快递企业的从业人员，让零星自发的爱心善举啊变成了有组织、有机制、有规范的志愿服务队伍。
0: 好小哥快递青年服务队成立以来，已开展了上千次志愿活动。当天参与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的，还有另外4位来自快递行业的基层代表。大家共同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进行交流。
3: 在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像我们这样的快递小哥，我们会坚守初心，做一个奔波在海岛街巷的小蜜蜂，用真心守护民生烟火，以服务传递万家温情。
2: 不止送得到，更要暖得到。原来啊，这才是咱们快递小哥们最动人的隐藏技能。今年肖梅斌带领的鼓浪屿好小哥快递青年服务队获得2025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集体荣誉。他们的成长轨迹正是个体微光汇聚成时代暖流的缩影，而这份温暖从来不是单向的奔赴，而是街坊邻里间同向而行的守望。他们在一次次的投递中流转放大，最终织成了一张最暖的民生网。
1: 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福建主会场活动13号在福州举行。活动将线下展演与舞台普法相结合，把反诈防经济犯罪知识搬上舞台，通过多种文艺形式还原常见经济犯罪套路，让观众在欣赏演出的同时了解防范技巧。活动还设置线下咨询台、互动打卡、有奖问答等环节，普及防范要点。近年来，福建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经济犯罪，持续擦亮沪企优商、新青八闽品牌，深入推进闽建、歼击、猎狐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专项，不断提升执法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 福建省防范经济犯罪宣传联盟成员单位在打击违法犯罪、防范化解风险、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等方面协同发力，全力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以竹带塑、绿色生活为主题的第三届武夷山竹业博览会昨天举行，吸引了全国17个省份、九大重点产出区的680家企业参展，参展商数量创历届之最，充分彰显了竹产业的经济活力、融合潜力。
4: 武夷竹构未来竹材料创新应用场景馆是今年首次新规划的展区，这架一展超2.5米、仅7公斤重的无人机，它的竹基复合材料应用占比超25%。
5: 竹材料在物理性能上、力学性能上是优于很多木材的，我们的研发方向转到了竹生物基的预定料，比如无人机的配件。
4: 相对石油基材料，竹材是更加绿色的替代方案。在竹材料创新应用场景馆，有已经在汽车制造领域实现大规模应用的竹纤维创新产品，还有正在向低空经济、海洋经济、运动器材、家居建材等领域延伸的广阔运用场景。
6: 在老百姓的印象中，都觉得竹材可能做的比较多的是餐具、家具、小家具这种比较低端的东西。那竹材其实可以应用于高端制造业，可以应用在消费类电子。
4: 本次竹博会吸引国内外5000多家采购商报名参加，期间有关专家学者还围绕15/57、竹产业发展机遇、低碳生物建造技术创新、汽车内饰用竹纤维复合材料制造关键技术与应用等议题展开研讨。
7: 利用我们的竹林能够在下游进行工业类的加工啊，包括我们传统手工艺的啊竹制品的加工，有它独特性。竹产业博览会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共商竹产业的下一步高质量发展。
2: 昨天，福建迎来今年入汛以来最强、范围最广的降水过程，全省出现较大范围暴雨到大暴雨。今天，龙岩南部、漳州中南部、厦门中南部和泉州东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省防指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强降雨容易引发地质灾害。漳州、泉州、三明、龙岩等地的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强降雨引发福建部分地区边坡溜方、河水倒灌，相关部门迅速响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5月13号，国道316线邵武市水北镇王亭路段约5000方土石突发边坡溜方，导致双向交通中断。当地公路、公安、交通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联动开展边坡隐患排查、路面清障作业，全程监测山体动态。目前现场应急处置工作仍在有序推进。在龙岩永定区，6个乡镇降水量超100毫米，坎市镇福山村因河水暴涨、杂物堵桥引发河水倒灌，数十户民房、十余亩农田受淹。
8: 所以我们马上组织机械啊，第一时间把这个杂物清淤啊，确保那个水流啊能够第一时间能够畅通。
0: 截至发稿，水位已下降超1米，无人员伤亡，清淤工作有序推进。漳平也先后出现居民屋后山体滑坡、东门西内河水上涨险情。
9: 险情发生后，我们快速响应，果断处置，第一时间转移群众，划定警戒线，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0: 连城各地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对高陡边坡、地灾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入户宣传防灾避险知识，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0: 防灾细节，未雨绸缪，减灾源头，科学应对，救灾速度争分夺秒，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共护家园平安。
11: 癌症可防可控，日常生活中建议做到戒烟限酒、健康饮食、科学运动，并主动接种乙肝、HPV 等疫苗。各类癌症高风险人群应定期进行针对性筛查。
12: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举办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为企业发展赋能；
1: 市领导现场督查流域水质；
0: 晋江公安精准打防，一年挽回经济损失1.2亿元；
1: 晋江启动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才聚晋江，产教共兴。自2021年以来，晋江已经连续举办5届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为院校与企业搭建深度合作桥梁。历经5届的深耕，晋江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已成为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平台之一，并从围绕毕业生隐喻的传统模式升级为政、校、企、才多方联动、生态共建、协同创新的全新格局。
2: 前不久，2026年晋江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如期举行，全国205所院校代表、30位博士人才与省内的300多家企业代表齐聚晋江，现场校企双方面对面、零距离交流，对接应届毕业生实习输送、订单培养、联合办学等事宜。
3: 随着整个产业的升级，然后呢，我们目前对一个人才的需求，从以往的普通的蓝领技术工人，逐渐的向我们的更高层次的专业技能方向的人才在进行转移。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我们的一些985、211等双一流院校，他们的新材料类、化工类或者说机械类等等这方面的人才。
2: 作为晋江的老朋友，河南工程学院连续5届对接会均参加，通过对接会与多家晋江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关系。今年学校再次带来了8000余名毕业生资源，精准对接本地产业用人需求。
4: 我们每年就是要保持不断档、不掉线，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和晋江这边保持一个长期的、深度的、密切的、深入的合作。对，所以而且关键是我们的学生喜欢来这边。
2: 为了提高对接时效，主办方提前梳理企业人才需求与院校培养方向，建立供需清单，并通过线上预匹配、线下精准对接，让院校与企业速配。当天，长安大学、贵州大学、青海大学等多所院校与百宏巨仙、信泰科技等企业现场签订了校企人才合作协议，共67项，达成352项初步合作意向。未来，校企双方将以人才培养、就业实习为核心，建立全方位常态化合作机制，实现人才培育与市场需求同频共振。对接会上，博士对接专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洽谈空间，专门为博士人才与企业量身打造。当天，30位博士带来了36个项目，在这个专属的区域里与企业开展现场交流对接。
5: 我做的工作呢，就是离产业比较紧密，所以这次校企对接会提供了很多这种跟产业直接对接的机会啊。那过来希望能找到一些比较紧密合作的一些产业的落地的场景。
6: 这里我们非常广大的一个客户群体在这边有很肥沃的一个市场应用的土壤，我们也希望在晋江有更多的
2: 聚焦企业技术痛点与高校科研优势，将企业的需求提前向高校科研院所发布，定期邀请匹配的博士人才与项目前来晋江对接，推动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衔接。
7: 我们已经跳出了围绕毕业生人才引入的这个传统的校企对接模式，以需求为导向，邀请博士人才带项目来晋江对接，将校企合作由人才合作向技术合作纵深拓展，并在会前进行了预先的联系、预对接，确保对接有时效。
2: 经过对接，柴晓士博士团队、张化福博士、张振国博士团队分。

0: 分别与植户新材料、宏伟五金、蜡笔小新食品签约合作，涵盖高速磁悬浮电机技术、热泵热能回收技术、红外线电热灭菌等领域。
1: 本身我们的设备已经在植户有些应用啊，然后后边是长期的一个合作和转化，将来我们也有计划把一些研发和生产落到当地，更就近的来服务这个产业和这个整个产业集群，也为我们提供更大的一个市场空间。
0: 对接会首次设立博士专区便收获了成果，契合了晋江当前正大力开展的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行动。接下来，晋江市人社局将继续借助对接会平台，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推动高校科研资源与企业技术需求精准对接、高效转化。
2: 截至目前呢，已经有13个合作意向在谈。我们希望能够借助高校的科研院所的技术力量、智力资源，解决实体产业的技术难题，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更多的技术项目在晋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服务晋江企业技术转型升级。
0: 诚因人而兴，人以诚成才。近年来，晋江深入实施人才强势战略，坚持政府搭台、校企协同、产教融合，由政府牵头对接全国高校资源，连续举办5届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破解人才供需信息不对称难题。5年来，这一平台已累计吸引全国24个省市、756家次院校参与，输送人才超100万。
2: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搭建家门口的校企合作平台，坚持政府搭台、校企协同、产教融合，注重校企合作联盟建设，打造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正校企协同引育人才的生态圈。
3: 14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深入瘸塘溪、侯厝溪、坝头溪、景林沟等重点流域，现场督查水质提升与综合治理。
4: 王晓阳深入一线开展巡河，先后来到瘸塘溪蓝峰小区段、侯厝溪紫江中学段、坝头溪安东源水系庄头村段、景林沟永景路段，实地查看河道水质、岸线管护、截污纳管、生态修复等情况，详细听取全市流域治理总体情况、水质监测数据及属地治理工作情况汇报，现场协调解决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王晓阳指出，流域治理是重要民生工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与城市生态品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强化源头管控、系统治理，紧盯重点河段、关键节点，全面排查整治污水直排、管网破损等问题，加快推进治水工程建设，要抓实住宅小区雨污分流、排污管控治理，聚焦治理难点，集中发力，不断提升流域水环境质量。王晓阳强调，要统筹治水与防汛工作，强化联排联调机制，全速推进雨污分流改造，畅通水体流动循环，抓实污水治理、排水管控各项工作，要严守地下管道施工规范，压实审批责任、监管责任，施工前精准核对现场路径，全过程加强管网质量管控，筑牢工程安全底线。要将管网运维、水体治理与防汛备汛紧密结合，常态化开展巡河排查，守护水清岸绿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汛期排水防涝保障能力。
5: 13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信息采集点建设情况。
4: 调研组实地调研了池田镇南门外社区、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梅岭街道蔡厝社区和梅青社区信息采集点建设情况。调研组要求各采集点要突出特色，推动征询方式多样化、公开透明，探索展示征询全流程，要及时总结，推动经验做法制度化，夯实基础，持续推进阵地建设，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立法意见征询工作做深做细，做出特色，让立法直通车真正开进基层、开进民心，为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晋江贡献人大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文清参加调研。
3: 十四号上午，在第十七个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来临之际，晋江市公安局召开护航晋江经验、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通报该局一年来打击防范经济犯罪、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成效。
4: 新闻发布会上，晋江公安介绍了打击和防范经济违法犯罪2026年第一季度工作亮点成效和515宣传工作重点，同时还举行返赃仪式，将一批追回的涉案财物返还给受害企业和受害群众。警方介绍，作为晋江经验发源地，晋江民营经济集聚，现有注册市场主体35万家，针对本地民营经济活跃、产业主体密集等特点，晋江市公安局统筹推进打防犯罪、安商护企各项工作，多措并举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2025年以来，全市累计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40起，为企业及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2亿元。立足优化营商环境，晋江市公安局持续创新警务服务模式，精准对接民营经济发展需求。晋江市安商护企警务服务中心建成投用，集接报案、涉企执法服务、警务协作功能于一体，为晋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法治动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安定稳定的社会环境。近年来，晋江市公安局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坚决筑牢安全稳定屏障，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市刑事警情同比下降14.5%，现行命案、八类案件、两抢案件保持100%侦破，全市社会治安形势稳中向好。
6: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5: 为发挥青年先锋榜样引领作用，5月13号下午，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事迹宣讲会暨榜样面对面活动。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得者温殿威应邀做事迹宣讲，与师生共话奋斗历程与青春担当。
4: 活动现场举行了导师聘任仪式，温殿威受聘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青年导师。在随后的主题宣讲中，温殿威以朴实真挚的语言分享了自己扎根岗位、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奋斗经历。作为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晋江市长兴路消防救援站副分队长，温殿威扎根一线9年，先后参与3000余次灭火救援战斗，抢救疏散群众150余名，先后荣获福建省最美退役军人、感动福建十大人物提名奖等多项荣誉。今年4月，他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
7: 其实这份奖不单单是颁给我个人的，也是我们整个队伍的一个奖项。对，然后在接下来的工作啊，包括生活当中呢，我也将继续保持初心啊，继续的砥砺奋进啊，继续的为我们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4: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大学生防灾减灾主题授课，结合校园生活场景，增强师生安全预防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在榜样面对面互动交流环节，温殿威围绕成长规划、奋斗历程、责任担当等方面与现场师生展开交流。
8: 聆听榜样分享，我真切感受到实干担当、坚韧拼搏、奉献向上的精神力量。对于我个人的启发来说，在学业上启发我勤学笃行，在生活中直面困难、勇于担当。今后我会以榜样为标杆，用行动传递正能量，努力成为更优秀的青年。
3: 13号上午，晋江市为民办实事项目45周岁以上人群肺癌早筛服务项目启动仪式在泉州晋江国际人才港举行。
9: 项目依托政府主导、慈善助力、企业赋能、医院实施的多元协作机制，为45至65岁群众提供肺癌筛查服务。
10: 那我们通过3个层次进行筛查，一个是 借用我们这个移动 CT 车，好进那个入村入企进行一个筛查。那我们也

0: 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呢，将一些高危人群引到我们这些二级医院进行一个筛查。那还有一个层级就是我们四级的这些诊疗医院三家总院呢，我们也就在一些那个常规体检中也会引导有具有高危因素的这些人群，有意识的进行一个筛查。
1: 据了解，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肺癌发病率常居我市恶性肿瘤发病前三位，癌症的早筛早诊已被公认为癌症防控最有效的途径。为推进肺癌的早筛早诊早治，今年靖江市委市政府将45周岁以上人群肺癌早筛服务项目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切实贯彻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健康策略，真正把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
0: 通过筛筛查呢，我们主要目的是想说提高这个肺癌的一个早诊率，将这个早诊率能提高到85%以上。那这个对于患者的一个进一步的随访观察，或者是进一步的治疗、手术以及术后的一个转归，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作用，会提高我们这个整个群体的一个健康生活的一个水平。
2: 日前，记者从靖江市卫健局获悉，为切实减轻婴幼儿家庭托育负担，提升普惠托育服务覆盖面与群众满意度，我市正式推出2026年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面向靖江市0至3岁已入托或计划入托普惠托育机构（含幼儿园托班）婴幼儿家庭免费发放。
3: 本次补贴活动自5月启动，每2个月设为一期，计划发放4期。其中第一期活动周期为5月6号至6月30号，申领时间为5月1号至6月15号；第二期为7月1号至8月31号，申领时间为7月1号至8月15号；第三期为9月1号至10月31号，申领时间为9月1号至10月15号。第四期安排将视前3期发放情况另行确定。全市共有86家普惠托育机构（含幼儿园托班）参与本次活动。机构名单和具体地址可在微信小程序“全享托普惠托育”查询。本次补贴按照婴幼儿月龄施行差异化标准，0至24个月婴幼儿家庭最高可享全日托补贴1000元，半日托补贴500元；24至47个月婴幼儿家庭最高可享全日托补贴500元，半日托补贴250元。补贴金额均可用于抵扣托育机构保育费、伙食费等相关费用。家长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全享托普惠托育，或通过健康靖江微信公众号扫码进入申领通道，按要求录入婴幼儿及监护人相关信息，上传监护人身份证、婴幼儿户口簿内页等资料，经靖江市卫健局审核通过后，电子补贴核销码将发放至小程序内。家长领取补贴券后，需在15个自然日内前往意向托育机构完成核销，且需在每期活动结束前实际连续入托满15天，方可正常享受补贴。逾期未核销或未达到入托要求的补贴券将自动作废，不予补发。
1: 近日，在110千伏沟头变电站内，国网靖江市供电公司变电一次检修班顺利完成110千伏160段路器吸附剂更换作业，进一步提升供电可靠性。现场作业人员分成2组，高空作业人员负责吸附盖的拆除与安装，地面人员负责吸附盖的清洁以及吸附剂的烘干与更换，全过程严格执行标准化作业，整体做到作业现场可控，人员状态良好，更换工序完整。
4: 今天我们开展的工作是沟头变110千伏12段内桥160开关微水超标的检查处理。此次检修不仅检验了我们应对复杂问题的处置能力，也将进一步提升一次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1: 此次检修的高效完成，为当地工业发展和居民夏季用电高峰提供坚实的电力保障。接下来，国网靖江市供电公司将继续以重点工程为抓手，强化检修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体系，持续锻炼专业队伍技能，为区域电网稳定运行筑牢坚实技术根基。 今天的靖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男嘉宾你好，我叫少奇，哈哈，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你可以哈哈大笑，忘记烦恼。
2: 选你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随时瘫痪。和你在一起，我出门就等着坐轮椅吧。下一位。
3: 男嘉宾你好，我叫奶茶，零卡零脂不发胖，闻起来像奶茶，喝起来也像奶茶。
2: 但是你主要成分是绿胺酮摇头丸，让别人以为是喝奶茶，其实是在吸毒，
4: 一肚子坏水，说的就是你。
2: 下一位。
5: 嗨，靓仔，我叫卡哇丑影的，选择我之后啊，你一定会短暂的失忆昏迷，甚至是任人摆布。选择我，居家旅行、做奸犯科必备之神器。
2: 里面还有羟基丁酸，危害社会。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6: 大家好，我是跳跳糖，人畜无害的外形，脚踏上行医的包装，选我。
2: 里面混合了毒品成分，迷惑性极强。
7: 不装了，被你认出来又怎样？我下次换个包装，你们还养认不出来？
8: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2: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敢挑战法律权威，伤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我们就会
8: 奉陪

0: 成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人的陪伴。
1: 广告中呢，他们就明确地说到要老年人、中老年人，这点就是民警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我们年轻人不能学。
0: 骗局容易被揭穿，受到的伤害虽然已得到补偿。
1: 他儿子就跟我们说，他母亲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中风了。
0: 说法津贴零元入额加的补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冰冰，请大家听我来说法。生活在了上海的陈女士啊，今年七十岁了。2025年12月21日，因为一个消息，伊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也因为这件代志哩，陈女士终于相信，家己之前投入上万块买的直播间辅导课程啊，是一个骗局。
3: 感觉他上课上得很好，所以后来挺感兴趣的嘛。
2: 过了这件代志哩，陈女士说，家己即马也阁是会清楚起了。那是2024年年初，伊看到手机内面呢一条推送的广告说，即间培训公司啊正伫咧推销视频剪辑方面的课程。这个课程里针对中老年学员有阿做优惠政策。
3: 他说学习5天，
4: 学什么东西呢？
3: 学就是剪辑啊，什么就是这些东西啊。
2: 所以看到这个广告啊，但如是起初哩，唔是阿有兴趣。伊退休阿做娱乐，平常时的兴趣爱好哩阿广泛，但是对方的一个说法啊，让但如是有淡仔心动。广告说啊，最开始的前5日课哩是免费的。而且又阁是当下最流行的短视频剪辑，这种剪风机的，但如是决定啊，先听课程。
3: 他说有5天免费学习，那么我想去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刚开始的时候，他上课也很认真的，对吧？那么我想都蛮好的。
2: 抱着试看卖的心态，但如是啊，进入到这间培训公司的直播间。当时上课的老师叫做麦当。陈女士回忆，虽然啊，老师看起来年纪无大，但是讲课生动有趣味。对于视频剪辑哩，原本袂晓的这个陈女士哩，啊，一听就会晓的。
3: 他开始给我们的印象，一个人印象也很要紧，对吧？他开始上来的时候，给我们印象就蛮好的，而且开始的上课也讲的蛮清楚的。
5: 你们不要去想，你们就跟我去做，一步一步把它做出来。对吧，你慢慢的就会把问题解决掉，慢慢的就会看见你曾经不会的东西由会由不会到会。
2: 在了直播间里面，陈女士头一摆接触到短视频剪辑，伊印象当中麦当的讲解啊详细，不少老年学员啊皆有法通用手机在了这个麦当老师操作一个简单的画面编辑。
3: 一个人出来然后到一个地方可以把这个声音啊什么都能放出来，对吧？就一步步教我们这些东西。
2: 在前3日课当中，陈老师感觉自己悟出一个门道，伊啊开始相信麦当老师所说的，老年人会出来学这个剪辑的，进行短视频的创作。就在了第4日上课的时阵，麦当开始转变了上课的方式。伊说啊，最近规日的课程里就是短视频剪辑的基础培训。伊甲陈女士等人推荐一套21日的精品课程，表示只要交2550块的学费，保证啊，让大家人学会剪辑，而且哩会有赚钱的机会。
5: 在这里，老师跟大家说一下，所有同学，今晚24点，最后一天了，大家也知道咱们是最后一天了，对不对？最后一天了，短视频与直播带货训练营将关闭啊。直播间的专属报名签到，
3: 就是说为后面上21期接课，所以先要交这个2580，也就是到时候可以带货直播呀。
2: 按照麦当的说法，因培训机构啊跟某网络平台有合作协议，只要交钱上了这个精品课，就会做咧开通网络销售，上传家己剪辑的视频作品，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粉丝后咧，大家人啊就会做咧直播带货。达到赚钱的目的，但如是听了啊，心动。
3: 很认真，我好像有的时候学到半夜，我想总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嘛，所以好的，以前从来没碰见过，年纪大了嘛，有的时候弄不好嘛，就一直弄到半夜。
2: 因为对于视频剪辑愈来愈有兴趣了，啊，出于对麦当的信任。但如是啊，交了2580块的学费之后哩，认真开始精品课程的学习。 但是就伫咧村里来学习过程当中。

0: 读册嘛，感觉倒袂
1: 对。
0: 老师讲课哩，唔那听袂晓嘞，伫咧手机面顶也无法通倒落操作。
2: 只能说再学了一点点，对吧？因为我们毕竟年纪大了嘛。
0: 这种情况下，陈老师也是坚持每一日哩，计到直播间去上两节课。伊坚信啊，只要完成这个精品课程的学习，开通家己的网络消耗啊，就发通慢慢嘞积累粉丝，达到赚钱的目标。
2: 也就是到时候可以带货直播呀。他说粉丝越多嘛，越好呀。
0: 从最开始的免费额，这个高皮被当当人推荐上精品课。陈老师投入2580元，但是上了21日的课之后啊，陈老师甲阿侪学员并无能力真正完成视频的剪辑，搁较免说从直播单号去赚钱咯。这个时阵，每当伫了直播间有了新的说法，公司针对老用户专门推出一项活动，嗯呐，正上老学员啊，有这粉丝啊，会做咧协助学员直播单号去赚钱。
3: 所有同学，我给你1500的精准播放量，好不好？同学们，来1500的精准播放量，直接送给大家。
2: 他给我们涨粉啊什么？他说这些优质客户，他给我们的都是优质客户，到时候会来买东西。
0: 每当成立，一月交7980元啊，因就有法通最高成立当中的服务，帮大家人力快速经营和消耗。唔当陈老师因嘴面倒入啊，浪费单杀。代志行到这一步，陈老师唔甘愿也无办法咯，再一次交了费啊。
2: 我想2500也交了，后面7000多块，7980不交的话，我前面等于浪费了，对吧？所以后呢，又约好了交了。
0: 这一摆交费之后啊，培训公司托陈老师快递来一部二手的手机，号称内面装有特殊的软件。通过这个手机运营网络消耗啊，阿金就会往得到粉丝关注。但是陈老师发现，运营这个软件之后啊，并无什么吸引粉丝的效果，家己也无能力啊开通消耗直播大号，到头来是什么都无。
2: 但是我们都没实现过，因为后来他们这个老师都找不到了。
0: 甲陈老师当时啊，伫咧直播间学习的，啊，搁有四川的陈老师，陈老师60岁出头。随从单位退休，以上因为是被免费学的这个说法啦，吸引到直播间学习视频剪辑的。
4: 当时是退休了，又没什么事，然后又说能赚钱嘛，所以就跟着学了。
0: 陈老师回应，伊就是被对方成立会做来赚钱这个说法吸引的。对方啊，叫伊在了报名交费的时阵明确表示。因就是为了帮老年人实现赚钱目标而开设的课程，讲课的人也是白搭。
4: 当时还是我跟说嘛，就是一个是新东西嘛，还是比较感兴趣，学习嘛，我还是喜欢学习的一个人。然后呢，他说也能赚钱嘛，我也有时间。
0: 跟陈老师同款，陈老师啊先交了2580元上了精品课。教的内容之一就是将别人消耗顶点赞量啊比较高的视频搬到家己的消耗顶啊重新发，以此积累粉丝。
4: 搬运视频啊，去虫啊，去水印啊，改格式，主要教我们是那个，剽窃别人的。
0: 事实上，这款发布的作品阿金啊被网络平台识别认定为侵权恶意警告。陈老师说，阿侪学员的视频消耗啊，因此啊被封台上。为了稳定大家人的心态，麦当劳老师哩开始伫个直播间进行学员连线，这件代志啊等于英雄啊深刻。
5: 麦当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洋洋姥姥，我现在在想做不露脸短视频直播带货的。
0: 视频连线的人说，家己是某队一位农村妇女。甲陈老师啊，年龄差不多。伫了直播间内面呢，伊表示每当推荐的课啊，伊去学了。即马才伫了做直播多好的工作，收入比较稳定。
5: 其实我就是比大家早半年开始，其他的都一样，都是从不归到会。你看我现在一个月能赚10000多。
0: 看到安尼的现身说法，陈老师也渐渐的相信了，家己会做咧通过直播间的学习，达到多好的目的，铲除受压。
4: 让他就说他的势力赚了很多钱，怎么怎么是这样的，还专门推崇老年人，让他代表出来说他怎么赚到钱了。
0: 后来丁老师啊从7980号交到汇丰公司，对方伊阿托伊一部二手的手机，号称利用自带软件精准吸引粉丝关注。但是丁老师啊阿坚就发现唔对了，手机面顶的软件根本无法通使用，开通的网络平台消耗啊无人关注，无法通实现直播端好，搁较社会上无法通赚到钱。
4: 我赚不到钱，我又粉丝又涨不上去，我就要找他退费啊，就是这样的。你的承诺对不了线。
0: 代志到了这一步，丁老师感觉家己是上当受骗了。后来，伊甲袂少学员啊，从这件代志投诉到了有关部门，大量对于这间培训公司的投诉，引起了上海风险警方的关注。
1: 因为我们发现，针对这家公司的投诉特别多，然后我们针对这个投诉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些查证。
6: 广告中呢，他们就明确的说到要老年人、中老年人，这点就是民警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我们年轻人不能学。
0: 为了调查这件代志，警察对投诉培训公司学员进行了电话沟通，因发现这撮人啊无一例外皆是老年人，皆是相信广告当中免费学习进入麦当当人的直播间。虽然随开始啊，老人皆无准备交费来学习，但是经不住麦当当人生动的讲解，甲所谓限时拍折、大好趁钱等话术，因逐渐啊迷失伫了对方的承诺当中，就交了钱。
7: 你只要买了这，你每个月就能赚几千甚至几万，可以无忧养老，可以补贴小孩，以老年人关注的这些方面来诱惑他们。
1: 就是他有没有虚构事实？有没有让被害人产生错误的认知？有没有让被害人这个遭受了财务的损失？
3: 所有同学点击跟着麦冬老师一起冲，好不好？所有同学跟着麦冬老师一起冲，所有同学抓住这个机会。同学们，这位同学老师一个月赚5000也行，不行，你赚5000我不同意。
0: 经过对直播课内容的查证，老人上的这个视频剪辑课程里啊，并无正规。其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学习怎样通过手机软件将网络视频内容啊进行搬运，伪装成家己的作品，这个进行发布。
1: 还教你怎么驱虫，教你怎么样，可能会教你一些简单的怎么样，这个配点文字上去，或者配点音上去，很杂。
8: 嗯，能学会吗？
1: 很难，其实是很难的。
0: 调查案件的过程当中，警察发现这个后生仔啊，皆无用伊学的内容，伫咧麦当因的直播课面顶啊，被包装成老师一对一互动，每一个人皆往掌握使用的技巧。但是哩，因直播连线的迄块学员，无一例外，皆是因安排来演员。
6: 一天就给这些老人连一次线，给200块钱，之后还安排好话术，让那老人说我们在这边跟着我们老师。学直播带货，学完之后我就一个月我赚个5000-7000-8000。
9: 但是这个月的佣金还没有结算呢，我给大家看一下上个月的吧。
3: 行，没问题。12618。
0: 通过免费的话术，高分开通的高费，以及当演员来直播间连线等方式，在了短短的7-8个时间之内，北京这间培训机构的销售流水啊将近八千万。在了警察调查案件的过程当中，发现阿翠学员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被骗了。
1: 我们也对被害的群体做了一个刻画，就是比如说50岁到60岁的占比多少，6岁到7岁的占比多少，7岁到8岁的占比多少，结果我们发现90岁以上都有被害人。
0: 调查了大量受害者行动受骗的经历，风险警方认为北京这间培训公司啊，通过虚构事实对中老年人销售直播带货课程的行为涉嫌诈骗。
6: 当时我们都觉得是诈骗，因为他是前期的虚假宣传，他是给被害人画了一个很大的饼，但是实际上被害人是根本没有能力去完成这些操作，也没有办法去赚到任何一点钱。
0: 案件调查到这里，在北京警方的配合之下，2024年2月份。奉贤警方啊，对于这起诈骗案件的嫌疑人进行了抓捕。公司的股东张某、公司的主播麦当、杨勇等近50名犯罪嫌疑人啊， 比作样。

0: 高安之后，哩大部分嘞嫌疑人伫咧审讯的过程当中表示啊，认罪认罚，因从心内面啊清楚的知影家己到底伫咧做怎样因为这个买卖。眼前这个人就是阿做罗联学院向警方提交的这个麦当老师。大家人就是感觉伫咧伊上课的时阵啊，也有亲切感，讲课哩也听会晓嘞，才来报名。
1: 对他们是有亏欠，我觉得。不地道做的啊，做的不地道是，我觉得这个，我把他们当成了我的一个数据。
0: 两点之后，30号的麦当啊，对警方的审讯啊配合，伊甲警察说，家己啊曾经啊有过混掉的经验。大学毕业后哩，麦当啊曾经任职于北京某知名狗培机构，后来哩因为工作的突出啊，伊被北京这边培训公司约过来做主播，用家己的话术快速的提高直播课的这个播客率。
1: 不停的在给自己洗脑，然后可能在自己是诈骗、自己是虚假宣传和公司给的一些建议三方当中去选择自己愿意听的话了，去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了。
0: 为了当中年人，甚至啊70、80岁的老人来报名，麦当说啊，因有固定的这个步骤，首先呢，通过免费的规日课程，吸引学员进入直播间，从2580块的课程里交7980块的课，啊，皆有对应的话术，无一例外，皆是围绕带老人趁钱、甲拍折促销等话题。
1: 可能叔叔阿姨们吃这套，就是叔叔阿姨们，他会觉得他真的在这儿捡到了优惠的价格，捡到了便宜。
0: 为了取得更多老年人的信任，麦当当主播啊，会经常请演员啊，参与到家己的直播课内面。按照既定的这个剧本进行连线，达到让老年学员交费的目标。
1: 然后用我的方式去演绎，就是你把这个故事怎么讲成你的故事啊？故事是他的，我只是按照他这个标准去演啊。可能我的演技比他好一点。
0: 在这关培训公司内面，请求麦当安尼的主播啊，各有几落个？公司记录当中，这个叫做杨勇老师的人，也是直播间播客率啊下关的主播。当警方对伊实施强制措施之后，伊承认家己直播间说的迄块内容啊，皆是伪术，全部皆是提前准备好势的剧本。
2: 所有的直播间优惠爆棚通道全部截止，你再想跟我学，不好意思，没有了，今天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我们有一些专门可能写剧本的一些人吧，然后他就把这个剧本给我们，编好台词，你就读，就是类似于一个演员，就演就行了。
0: 案件办理当中，多数嫌疑人对家己的行为也表示认罪认罚，但是公司高层之一张某啊，却对案件的交代一直撇动就轻。伊认为，家己只是投入了部分启动资金，并无参与到公司实际的这个运营当中，所以啊，无应该被追究法律的责任。
1: 一开始，其实我一直认为的就是一个虚假广告、虚假宣传。那，到时候可能出事，那就是法人的事，而且法人不会特别重的。
0: 在北京工作几多年的张某啊，曾经有过成功的经历。伊在北京某互联网公司啊做高管，后来为了赚金钱，伊投资了这款培训基金，押金得交了上百万的分红。
4: 他一个是前期的出资仍然在燕军公司里面转化为股份了，他按照股份去有一个分红。第二个就是，他仍然是一个股东。
0: 面对办案人员出示的多重证据，张某开始慢慢啊对家己的行为有了清晰的认识。伊最终表示也愿意认错认错，为家己的行为里来负责。
1: 确实是诈骗，确实错了，然后我也知错，我也愿意改错。
0: 这方面啊，培训公司的高档张某主播被当用用等人，是赚了阿多钱。而另外这方面呢，报名学习的老人啊，对于应届剪辑课，还没交无法当学的，无法当退费，甚至啊是唔敢跟厝内人说的这个情况。在办案人员调查警方的过程当中啊，不少报名课程的老人已经无法当亲自说明家己被害过程了。
5: 有些他们实际上就是每个月就是拿低保的，1000多块钱一个月，然后被骗了10000块以后，他们实际上自己也说的，就没有办法。
6: 有一个78还79了，之后后来联系他的儿子家属，联系完之后，他儿子就跟我们。

0: 说他母亲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中风了，住院了。
1: 2020年12月，上海洪贤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江氏五党张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零九个月，罚金100,000元。第八关主播魏东犯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零六个月，罚金90,000元。主播杨勇也因为上映的罪名，被判刑3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600,000元。其他涉案人员也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大部分的人也没是在接触到这个手机，在看手机的时阵，经常会遇到免费的一个课程推荐。那么，应该如何区分正常的商业营销和诈骗之间的区别呢？
2: 关键看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是否有意的去剥夺他人财物啊，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这样的一个诈骗行为，结合本案来看，类似的情形呢，如何去区分是诈骗犯罪还是商业营销？一是看承诺是不是反常识，比如说在本案中，那么犯罪分子呢承诺一个月月入过万，这些显然违背了正常的商业常识。第二就是看收费是否层层加码，在这个案件中呢，首先呢是以免费为噱头，然后呢。再以所谓的一对一辅导等相应的方式，然后呢，诱使消费者呢，不断的去投入相关的金钱啊，不但没有获得相应的对价服务，反而可以说是存在了一个对价服务的一个降级。第三是看他服务的内容是否是虚构的，而在本案中，那么犯罪分子呢，虚构了很多相关的一个虚假的事实，所以这就要求我们消费者在。进行相应的这样一个消费过程中，擦亮自己的眼睛，这客观上也要求我们司法机关在面对此类案件中，不要被其表面的虚假的这种犯罪分子构筑的伪装所迷惑，而要穿透其法律关系的本质。
1: 在这间公司当中啊，郭董、张某甲分红，主播被董杨勇等人啊，甲高压提成，啊，佮有一个销售人员是展展个进。因是属于共同犯罪，这点如何来划分呢？
2: 犯罪分子采用公司化的形式运作啊，在犯罪团伙内部的也存在不同的层级。他们虽然分工不同，但是目标一致，就是对老年人实施精准诈骗，因此属于典型的诈骗犯罪。那么畅某呢，是公司的股东和出资人，他虽然没有亲自实施相关的诈骗活动。但是他作为公司的股东和出资人，他很清楚公司运作的商业模式实际上是一个诈骗行为，而且从这些商业模式中呢，他也获得了更大的收益。那么他要对整个的犯罪行为承担相应的主犯的责任。第二呢，是针对相关的主播，比如说杨洋等人啊，他们虽然受雇于公司，但是他们在犯罪中的作用非常突出，对于犯罪的得逞起到了一个核心环节。这个案件中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犯罪人啊，他们可能是一般外围的销售人员，他们呢要根据各自在犯罪中的地位还有相关的收益来确定他们的相应的刑事责任。一般来说呢，是从犯责任。可以看出来，这个案件呢，其实也警示我们对于商业直销这些经济模式中。不管你处于哪个层级，只要你参与了犯罪行为，你都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1: 这起案件里，突然闹出来了太多的思考了。技术改变了生活啊，改变了犯罪方向，但法律的红线并无改变。当你或者是厝内人，下一摆伫手机面顶啊，看到免费学习轻松赚钱的广告时阵啊，请会记得今仔日节目当中安排受害者的经历，修好和家己的钱。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说法，咱下期节目再见。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强降雨来袭，农户多举措预防农田积涝。45周岁以上人群肺癌早筛服务项目启动。首届校园人工智能互动创作大赛在晋江启动。13号到14号，我市出现一次降雨过程，最强降雨时段集中在13号夜间至14号白天，部分镇街24小时的雨量超过100毫米。我市的农户采取多种措施，力争将强降雨对农田的影响降到最低。
1: 14号上午，在长鑫农业公司磁灶阳尾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辣椒种植户正使用抽水泵将田里的积水排到沟渠，降低水位。而在道路一旁的稻田，长鑫农业公司管理人员甘玉林正在实时观测稻田里的水位情况。
2: 这次的雨虽然是说大，可是它施加的时间长，排水的时间也算长，不会是说不是像顺那个倾盆大雨这样下的大，时间短就容易淹水了。
1: 甘玉林介绍，在降雨到来之前，农户已经提前做好预防措施。
2: 我们昨天就先提前把有看到预报大雨，就提前把那个地里面的水先排掉，提前做好安排员工把那个一些危险点、有安全隐患的、会堵塞的地方全部检查一遍，先清理一下。
1: 长鑫农业公司磁灶阳尾种植基地种有水稻350亩。水稻刚种下不到一个月，目前正是生长的好时节。不仅是强降雨来临前做好应急措施，在每年春耕开始前，农户也需要做好农田各项排水工作。
2: 我们就把那个用挖掘机，就是清淤，把一些排水沟，那个机械先清掉，然后一些比较小的就用人工清理，把水渠这些排水设施全部清理好，这样减轻是说雨水到来的时候，省得到时候造成淹水。
1: 除了上足人员设备外，技术力量的支撑也不可少。
2: 哎，我们地头安装了几个监控，可以实时观测到水位的情况。如果出现积水，该用机械排水的，赶紧用机器排水，减少不必要的情况。
1: 农户们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雨后田间管理，尽快恢复生产，保障农业生产稳定。
0: 13号上午，晋江市为民办实事项目45周岁以上人群肺癌早筛服务项目启动仪式在泉州晋江国际人才港举行。
3: 项目依托政府主导、慈善助力、企业赋能、医院实施的多元协作机制，为45至65岁群众提供肺癌筛查服务。
4: 那我们通过三个层次进行筛查，一个是借用我们这个移动 CT 车，好进那个入村入企进行一个筛查。那我们也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呢，将一些高危人群引到我们这些二级医院进行一个筛查。那还有一个层级，就是我们市级的这些诊疗医院3家总院呢，我们也就在一些那个常规体检中也会引导具有高危因素的这些人群，有意识的进行一个筛查。
3: 据了解，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肺癌发病率常居我市恶性肿瘤发病前三位。癌症的早筛早诊已被公认为癌症防控最有效的途径。为推进肺癌的早筛早诊早治，今年晋江市委市政府将45周岁以上人群肺癌早筛服务项目列入为民办实施项目之一，切实贯彻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健康策略，真正把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
4: 通过筛查呢，我们主要目的是想说提高这个肺癌的一个早诊率，将这个早诊率能提高到80%以上。那这个对于患者的一个进一步的随访观察，或者是进一步的治疗、手术，以及术后的一个转归，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作用。会提高我们这个整个群体的一个健康生活的一个水平。
0: 为扎实推进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深化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5月12号，内坑镇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暨市级教研课题研讨活动在内坑镇亭顶村红色粮仓成功举办。
1: 活动以粮在初心，始润少年为主题，来自全镇各小学思政骨干教师与内坑中心小学美美校区学生代表齐聚一堂，现场开设两节公开课，通过阅读分享、诗歌创编等形式，将语文素养与红色教育深度融合。学生们还在老党员曾火焰的讲解下，了解革命先辈以粮为盾、坚守阵地、支援前线的红色故事。鲜活的历史实物与感人革命事迹相融，让思政教育跳出课本，直抵人心，引导学生们感悟先辈艰苦奋斗、心怀家国的精神品格，厚植爱国爱党爱家乡的情怀。研讨环节，教师们聚焦项目式学习与课程思政育人，就本土红色资源融入学科教学展开热烈交流。
5: 近年来，我们高度重视思政一体化建设，立足本土红色底蕴，构建课堂教学加实践体验加文化浸润立体化育人体系，通过红色故事进校园、革命旧址研学等方式，打造红色粮仓与乡愁记忆馆的红色阵地，常态化开展相关的活动，推动我们镇的思政教育落地见效。
1: 此次研讨是内坑思政一体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内坑镇教育中心将持续深化课程思政改革，盘活红色资源，丰富育人载体，常态化开展特色思政实践活动，以文化润童心，以初心育新人，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成长为担当时代重任的新时代少年。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首届校园人工智能互动创作大赛在晋江启动，

0: 欢迎回来。近日，由晋江市第四实验小学牵头，泉州市智联未来教育协作联盟举办的闽南文化 AI 创想人工智能互动创作大赛火热启动。赛事在短短五天时间就吸引了上千件作品参赛，网络点击率突破13万。
1: 在晋江市第四实验小学的展示现场，一幅幅由学生通过 AI 技术生成的创意作品令人眼前一亮。红砖古厝、男音、惠安女等闽南文化元素在学生的创意表达中变得更鲜活、更亲近、更有时代感。学生不再只是观看文化、了解文化，而是通过 AI 绘画、互动网页、数字故事、创意场景设计等方式，把熟悉的家乡文化转化为一件件可看、可点、可赏、可互动的数字作品。
2: 我见过巡捕的簪花围，特别美丽，我也沾过沾花，我就想人能沾花，那家乡的房子是不是也可以戴上一顶花帽子，于是就有了屋顶上开满鲜花的这个画面。最后我把波光粼粼的泉州湾夜景当作背景，这样就把我对家乡的喜爱和对未来的想象都设计进去了。
3: 我在制作的时候，我告诉 AI，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闽南文化不是老故事，是我们小朋友也能接住的接力棒。最神奇的是那只弹琵琶的小麒麟 ，AI 给它的脚加上了光晕，连飘落的叶子上都带着小光斑。
1: 本次比赛以闽南文化 AI 创想为主题，引导学生围绕闽南古厝、男音、木偶戏、簪花围等闽南文化元素，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开展互动创作，吸引了泉州市域范围内的27所学校参赛。赛事启动后反响热烈。
4: 我们是上一周开始，那截止到今天也才5天左右吧，哈。那总共的收了1000来件的作品，点击率达到13万多，哈。那么目前各个成员校参与的这种热情非常的高涨。
1: 本次比赛平台由晋江市第四实验小学自主研发，集作品上传、展示、在线投票、数据统计及 AI 辅助评价于一体。学生上传作品后可获得 AI 自动打分、点评和提示词优化建议，在参赛过程中学习更准确的表达创作意图，更有效的使用 AI 工具。
4: 那通过 AI 的这种创作来使学生更加的清晰我们存在哪一些非遗物质文化，那对于这些文化更有一种认同感。那我们同时要培养孩子使用人工智能、了解人工智能、探索人工智能的这么一种能力。
1: 本次大赛不仅是一次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实践，更是一场关于传承与创新的生动课堂。学生们用 AI 画出心中最闽南的模样，也让传统文化的接力棒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0: 为助力高三学子舒缓备考压力，补充夜间营养，11号晚，仰照中学为期1个月的迎高考免费营养爱心夜宵正式上线，温情护航2026届高三学生高考冲此路。
5: 11日晚10时20分，随着高三年学生放学，仰照中学的食堂里软意浓浓，香气四溢，一场专为高三学子量身准备的爱心夜宵准时上线。爱心汤、精致点心、特色主食应有尽有，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每一餐食都饱含着满满的关怀与期许。
6: 特别好吃，而且有肉有菜，而且比较有营养，而且心也会暖暖的，给我一种更好的状态去迎接高考。
7: 像这个汤是那个绣球菌的汤，然后还有狮子头，我觉得是很丰富的，而且绣球菌有非常高的营养，感觉吃的就是大家同学都说，就喝完之后感觉整个身体暖暖的，很舒服。好累了一天回来可以吃一顿这个免费的夜宵，感觉就是很感觉到学校对我们高三学生的关心还有关爱，也为我们高考助力非常大的力量。
5: 据了解，此次免费爱心夜宵将持续到高考结束。
8: 考虑到高三的学生，他因为临近高考，各种生活压力、学习压力都比较大，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让他们感觉到学校对他们的一个关心和爱护。虽然这个爱心 觉得爱心餐只是一点点小心意，但希望他能够感谢到学校对他们的浓浓的爱意。
0: 今年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过去一年，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护理团队坚守岗位，热忱奉献，涌现出一批优秀个人和团体。为进一步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凝聚护理队伍力量，13号下午，该院召开护士节表彰大会。
1: 表彰大会以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为主题，表彰了一批在护理质控、技能竞赛、人才带教、30年护龄等领域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与个人，为他们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
9: 护理工作平凡琐碎，贵在坚守，贵在用心。今后我将与这份荣誉为新的起点，不忘初心，立足本职，与爱心、耐心、细心对待每一位患者，不断提升优质护理服务质量。
1: 过去一年，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持续推进一科一品建设，引导各病区在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推动护理学科发展上，以专业创新精神探索开发特色服务项目，充分落实医院优质护理行动。当天，该院也对一科一品优秀项目进行了表彰。
10: 一科一品的建设最后产出的可能是一套流程、一项技术，但真正沉淀下来的是我们这支队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未来我们将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动力，继续深耕，让更多的患者因为我们的专业而受益。
1: 护理工作是医疗卫生事业的基石，是守护人民健康的暖心防线。护士节期间，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领导班子还在空闲时间对一线护理人员进行了走访慰问，勉励大家围绕和敏院区建成投用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深度推进两大重点工作，精诚协作，推动护理事业全面适配医院升级发展节奏，为守护百姓健康贡献更大力量。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处长，酒满到了，放那吧。处长，我问出来了，他今天晚上跟吴崇信接头。吴崇信？
1: 对，
0: 就在老东门那个教堂。
2: 把所有人叫来，立刻布置行动。
0: 你去吧。
2: 废话，
0: 你不跟你老同学约了吗？要不跟他说改言吧。

0: 两根针池里面是金的。
1: 这是南阳朝战上。

0: 给党组织筹措的经费，太好了！雪中送炭，谢谢潘老，我会尽快把他们交给上级。老爷，唐少爷求见。
1: 最近我们的经费一直紧张，这笔钱来得太失手了。多亏潘老拖住了唐先明，我才有机会脱身。可惜了。

0: 潘老牺牲后，我听唐先平提到过零号文件，他怎么知道的？知道多少？
1: 不清楚。零号文件在我这里是否足够安全？是不是应该马上转移？这些问题我必须当面请示老五。
2: 说过了，老吴出去了。酒陪女，饭得取消。
3: 老唐就是老唐，言出必行。
1: 实在抱歉啊。 今天晚上有重要任务。明白。你现在混官场了，应酬楼呀。不像我，我就是一闲人，无所谓。
4: 我不是去应酬，
1: 是抓空档。
5: 先出去一下。
4: 好的，马经理。
5: 非常突然，也非常重要，否则我不会赏月的。早上跑那个又找着了，是条大鱼。明白。那行，那你赶紧去忙。
1: 那我回头约你。
5: 好，
1: 就说好啊。
5: 注意安全。
1: 再睡了我可不管。

0: 老吴呢？老吴出去了。他去什么地方了？我知道我不该问，但是现在要紧急的情况，唐先平把人要抓捕，一位我们的重要领导人，这个情况必须马上让老吴知道。
1: 等老吴回来，我立刻汇报给他。
0: 唐先平晚上要抓人，而老吴恰好晚上出去了。要是万一……

0: 你说晚些晚上这个时间，教堂里面发救济粮。嗯，来领救济粮的都是穷人，门口停着这么多辆黄包车，他们去哪儿拉生意？
1: 石头，你听哼啊。
0: 这辆黄包车上的人，我今天早上见过，是警察局的。当前民他们应该已经进去了。

我们都是黄埔毕业的，我了解的。给我一点时间，我把强手找出来。你去接应老虎，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他已经到了，你已经看到他了，他就在这儿，对吗？是我，顾胜心在哪儿呢？是我。
1: Ha ha ha!

0: 古玩店吴崇信，赵天良已经去巡捕房办手续了。你立刻带人去古玩店，等他们到了，会合抓人。抓到吴崇信，就可能找到林浩文件。这个叛徒的情报非常有价值，甚至知道吴崇信的老巢。
1: 局长，
0: 他到底是谁啊？
1: 按道理来说呢，这个叛徒的身份是高度机密。 但对你，可以说，他就是裴如海。抓到裴如海了，还招供了？千真万确，人就在南京。那他昨天为什么就招供吴崇信的事儿啊？他要是一上来就竹筒倒豆子似的全都招了，那他还有什么价值？ 他没说的多着呢。这个裴如海是个聪明人，要想自保甚至被重用，那就得多留点秘密在自己肚子里。
0: 他这肚子里到底还有多少秘密啊？
1: 共党在上海所有的机密，他都知道。

0: 这个也是我。嗯，陶福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再说他已经死了。陶福的级别应该不知道潘明月和林浩文间，所以应该是有更重要的人泄密才是。 按理说，陈立同志也应该跟我联系了。查理古玩店吧，我寄买的那副对联，请尽快出售。哪一副？
1: 大军之六合，猛将请就改。
0: 用这个底价？记得用钱，不设底价，立刻卖掉，越快越好。烧掉对联，估计是我们内部出现了叛徒。
2: 是谁呀？大军之六合，猛将秦九垓，是裴将军势力的两局。叛徒姓裴。
0: 裴？据我所知，姓裴只有一个人呢。裴如海。
2: 裴如海？
0: 不能吧？裴如海对我们这次情况了如指掌，这个交通站都是参与建立的。上海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了，我们要赶紧撤离。

0: 你知道吗？啊，你在这蒙谁呢？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1: 真迹啊，老板，这是真迹，这印，苦铁，哎，吴昌硕的赝品都客崩了，我告诉你，赶紧走，不走报警了啊！哎，快走，快走，快走！哎，海班长，
2: 吴昌硕的真迹，
3: 卖假货的啊，卖假货的，
1: 买不起就说买不起，
3: 卖假货的，海班长，
1: 明明是真迹，非说是赝品。
3: 长官，您来个评评理，你看，
1: 苦铁，吴昌硕的真迹，
3: 该走，该走，该走，
0: 我滚，
3: 海班长，今天您怎么过来了？
1: 邱少林，在下秋风，不叫邱少林。邱少林，男，47岁，北平人，1928年加入共产党，现为
4: 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的成员。
1: 搜。

你不说，可以。你不说，我们陪你一起等。你的同党早晚会来给你接头。

0: 真的假话？
1: 刚才那个人是谁？
2: 不认识啊。不过那府上社肯定是假的。
0: 在这儿等我。
3: 是。
0: 这件事，你找什么行家来跟我？
4: 告诉他们，
0: 肯定他就是假的。哎，假的真不
5: 别逗了。

孙仁给我站住，全连八将。

0: 做二十个面包，给工人们加点餐。
1: 好，我这就去备。
0: 好。哎呦，
2: 对不起，
0: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毛毛躁躁？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怎么这么毛毛躁躁？
1: 先生，啊，
0: 实在不好意思啊，对不起，没有烫到你吧？你这干嘛的？啊，我是这里的经理，你是经理啊？你看你的伙计干事怎么这么毛毛躁躁？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
0: 我这新采的裤子啊。
1: 是，
0: 我带您到洗手间先去清理一下。
1: 哎呀，
0: 这边请。
1: 怎么这么背啊？今天这。

0: 晚点暴露了，以后有事来这个地址找我。潘都已经查明是裴如海。裴如海是什么人？我的老同事，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上海的党组织和同志们都处在危险之中。
1: 现在只有你是安全的，你的身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现在该做什么？
0: 按兵不动。

0: 我抗议，你哋更加可以侵犯人权，知唔知啊？
1: 你说什么？
0: 我系香港公民，你哋非法拉人，被谁同我道歉？道歉！

0: 户籍哪儿啊？贼冲啊！什么？贼冲啊！
1: 哪个贼啊？泽
0: 了，左边一个鱼，右边一个左。你们胡乱抓人，毫无原则的那个泽了。冲呢？哪个冲？
1: 就是勇啊，波涛汹涌的勇啊，
0: 那叫贼与勇，还贼与冲。来上海住哪儿？
1: 我搞公寓，我已经住了3个月了。

0: 长官，喝茶。来，坐着喝。
1: 他真是个古董商人。
2: 哎呀，我看他总是抱着这些坛坛罐罐走进走出，是不是商人？我可是不知道的呀。来，哎，有点烫
3: 啊。报告，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1: 烫。
0: 趁热喝啊。
1: 其他房间看看。

0: 法兰西女英雄叫甄德，
1: 你家怎么会有这个？
0: 我妹妹在甄德女中读书呀。
1: 学费很贵吧？
0: 是啊，不过呢，好在学校给我们开了绿灯，免学费的。

0: 谁在我房间啊？哎，
1: 站着站好了！
0: 你怎么回来了？他谁啊？这是警察局的长官，他为什么在我房里？
2: 这是真的女中的校徽吗？
0: 圣女贞德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剑和这个盾都是他的武器。哎呀，不好意思啊，小孩子比较莽撞。
2: 他到底在我这儿干嘛呀？
1: 抓共党。

0: 你是不是？真希望我是。别乱说话，可惜我不是。
1: 还好你不是。啊，你不是昨天晚上教堂那个？你是警察？太过分了吧！
0: 教堂是什么地方？那是上帝救赎人类灵魂最神圣的地方，你们怎么可以在那儿胡乱开枪呢？
2: 你们抓到共党了吗？没抓到是吧？谢天谢地！
0: 闭嘴！
3: 小丫头骗你说啥呢？知不知道你是反动言论？
0: 不好意思啊，长官。
3: 你再瞅，瞅我也靠回去。算了。
4: 走吧，这年头啥人都有啊，信仰危机啊！
5: 认不得别人，是党国自己丢了民心。哎呀，哎，长官，慢走啊！ 房客得有保人巡捕房才会放人。他在上海没有熟人，如果你要替他担保的话，
4: 我跟他不熟呀，我就是有时候给他送一下早餐，收一下房租，其他的事情都不晓得。
5: 他可前前后后付了你3个月房租，
4: 付房租的也可能是共党，我不敢担保。
5: 慢走啊。

0: 你说那个老板娘会不会也是工藤？
1: 不能吧？哎呦，你瞅他那出，猴精猴精的，他都不给那香港佬做保，他哪是工藤啊？
0: 说不定整个公寓都是工藤。
1: 不能吧？哎，处长，你说那老板娘那傻妹妹，就是非得说自己是共产党那个，咱不行给她抓了吧？我看她挺像共产党的。

0: 这是春秋联合防护啊，
1: 你认识？
0: 我在法国的新闻上看到过，说是中国河南出土了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价值连城。
2: 我刚买下来，中国政府就宣布这是走私文物，禁止交易。
0: 那你可得把它藏好了，别被人看见。
1: 我要卖掉，我现在很需要钱，现金。
0: 可是这是被通缉的文物，没有人敢买。
1: 马丽是很聪明的，肯定有办法。
0: 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但短时间很难。

0: 慢一点，小心一点。没剩多少了，早点干完了，早点回家休息。哎呦我去！辛苦啊！
1: 好的，经理。

水哥，大壮，大壮，水哥，水哥，大壮。

0: 燕儿为什么要杀你？
1: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跟裴如海应该没关系吧？我和你是单独联系，裴如海不可能知道你。
0: 是，他对我这种小人物也不会有兴趣。如果要杀你，也得是出动军情线特才行。 而不是洋人老板，再想想，比尔杀你，能得到什么好处？
2: 我们在巴黎说好的，到了上海以后，给你一份正式合同。
3: 我能挣这么多？
2: 还会更多的，比尔先生。可是现在，央行有困难，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签字吧。Maxine，答应。恭喜。还有。
3: 保险。上海嘛，是整个远东最繁华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明白。日期以后再写，快去火葬盘点吧。
2: 有一点赶时间的。
1: 如果我要是出了意外，他可以获得一大笔保险的赔偿金。
0: 刚签合同就出事儿，保险公司是不会赔付的。他特意没让我签上日期，他可以把日期改在半年前。他是个有钱人，犯不着杀人骗保。
4: 比尔在欧洲投资失败，负债累累。
0: 今天早上，他还想把一件青铜器骗现，所以他现在非常的缺钱。
2: 你要杀马天木，你疯了吗？
5: 我的股票赔了，秦东青又卖不掉，
0: 那你也不能杀人呐。

0: 我给他们三个投了个好保险，他们死，我能拿到一大笔赔偿金，不然我也只能去跳楼了。保险公司也是我在管，合同我都做好了，明天一做程序就能配付到咱们手里。
1: 万一徐捕房抓到你呢？亲爱的，法祖杰不属于上海，他属于法国，在法国的土地上伺机的华人就如同撕了牛马毛狗一样的，全部防灾没兴趣调查，浪费时间的。可我也是中国人，亲爱的，你是我的妻子。
0: 所以你就是法国人。你选中马天姆，就是因为他初来乍到，没有根基。
1: 就是，我就没有想到他会功夫，是个霍元甲。

0: 进来。报告处长，有一个叫马天木的来报案。
1: 知道了，出去吧。就是他。 你就是马天木。

0: 什么事儿？说吧。长官，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呢，我正在库房盘货，突然闯进来两个洋人劫匪，要来抢劫货物。我们这批货物是刚刚从法国来到上海的，非常的值钱。但是我呢又转念一想，再值钱也没有自个儿的命值钱，我就同意把货给他们了。破财免灾嘛，反正破的也是老板的财。就在这个时候。 水根和大壮突然出现了，哦，他们两个人也是我们洋行的员工，他们两个人出现之后就死活不愿意，结果就跟洋人打起来了。
1: 你慢点，记不过来。
0: 水根就被一个洋人给杀死了，大壮又把那个洋人杀死了，后来大壮又被另外一个洋人给杀死了，我就跑出来了。长官，您一定要抓住这个洋人劫匪，给水根还有大壮报仇。
1: 说完了。
0: 啊，说完了。你是说大壮杀了洋人？是，不是你杀的。您开什么玩笑？我怎么可能杀人？
1: 但有人说是你杀的呀。
0: 不可能，谁说的？
1: 罗水根。
0: 水根昨天晚上就已经死了，我亲眼看过。
1: 还活着呢。
0: 肯定是被吓坏了，精神错乱记错了。
2: 行了行了行了，别装了。
0: 长官干什么呀？
2: 关警。
0: 是。哎，长官，为什么关我呀？我是来报案的，我说的都是实话。你看我脖子现在还有昨天晚上的勒痕呢。长官，真的，你抓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3: 我是来报案的，你抓我干什么呀？
4: 亚哥，小子说的跟罗水根说的可不一样啊。
1: 把比埃尔叫过来问问吧。
4: 好嘞。

0: 现在，令号文件继续转移，我们必须立刻找到陈卫同志，只有他才知道令号文件的下落。本来想安排你长期潜伏，做情报工作，但是目前上海党组织已全面被破坏，你目前是我手中唯一能用的棋子。
1: 我会借着今天这件事情，到巡捕房去报案。
2: 我故意撒谎，让他们怀疑我，拘押我。

0: 倒霉呀，喝凉水都塞牙缝，穿皮鞋也崴脚。哎，
1: 能不能仔细点？
2: 七班梅花是我和陈烈同志单独联系的标记，他看到后会明白你是自己人。
3: 哎，味道不好，你注意点了。

0: 香，宫玉。
1: 这罗水根说死的外国人是马天木杀的，可这马天木呢，却说死的外国人是大壮杀的，哼，有点意思。啊，对了，罗水根还说，说是你想要杀掉马天木，但是马天木并没有提及你在现场，
2: 怎么回事？
1: 啊，您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3: 我有川宝池沉默。
1: 好。

0: 三年前，在法租界有四个中国工人离奇被杀。啊，他们可是彻底的保持沉默了吧？如果我没记错，这四个人都是你的雇员吧？之前你给他们买了高额的人身保险，之后你获得巨额的赔偿金，有这事儿吧，比埃尔先生？
1: 全都是污蔑，我要向公证局投诉。
0: 那两个中国人可没死，法国人在法租界享有特权，没问题。但是比埃尔先生，我想希望你明白，我们并不想为难你。还有，那两个没死的中国人，可以指认凶手。

0: Pierre， 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去抓武督察长。范逸庭。对，
1: 他是陈亨利的老大，巡捕房的 boss， 我们走吧。
2: 是我杀了那个洋人，可是我属于正当防卫。刚
3: 进来的时候为什么撒谎？那谁也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事情啊！自卫杀人也是杀人，
2: 自卫杀人，但是无罪的。可是我还得在法租界混，我身上要是背上了人命，以后谁还敢跟我做生意？
4: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了呢？
3: 那罗水根没死啊，他都看见了，我只能承认了。
4: 未必吧。 你一个生意人，几斤几两，干掉一个杀手，当过兵。民国16年的时候，国民革命军北伐光复上海，我参加了战斗。哼，口气不小啊！ 光复上海的国民革命第一军，那都是黄埔军校的精英。本人马天木，曾用名马端方，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1926年就读于黄埔军校步兵军官团第一团。当年七月，北伐战事告急，我和同学们就提前毕业，被编入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5: 原来如此，
3: 他也有可能是编的。对，广东现在在闹叛乱，我可没那闲工夫跑去查你的黄埔档案。
1: 有一个人可以为我证明。
3: 谁啊？
1: 唐建明。

0: 叔啊，你几个香港人呢？都不在。现在疯传汪精卫要打过来了，你都不知道，这上海的经济差的是一塌糊涂，那香港佬全跑了。必须要找到地道的香港人，印证一下嫌犯的信息。你真觉得这冯家辉有问题啊？
1: 什么？马天牧。

0: 只有您的反攻馆才能配得上他。重器啊，恐怕工董局都配不上他。这是春秋联合方壶。哇，
1: 您真是货！半年前，河南省出土了这件文物，几经辗转被我买下来。
2: 价值连城啊！你买它一定借了高利贷，或者是挪用了公款吧？可惜，现在政府全国通缉盗宝案，这件文物成了违禁品，没人接盘，砸在你手里了。你急需资金周转，所以不惜杀人骗保。
1: 就像三年前那个案子一样，
2: 杜查长，真是神机妙算，无所不知，请您高抬贵手。这件文物，我愿意免费奉送。帮朋友忙，我不收礼。
1: 杜查长，
2: 何况你的轮船还在为我们运送烟土，要是你进了监狱。
3: 那法租界的烟土生意谁来保障？
1: 谢谢杜查长，谢谢杜查长呢。你确定凶手就是别人？
3: 当然。哎呀，
1: 那你报案的时候早说嘛。
3: 不是，周长，这里是法租界，我得罪了法国老板以后，我在法租界怎么混？
1: 嗨，那你跟老唐是同学这件事儿，也应该早点告诉我。
3: 大水冲了龙王庙，呵呵。
4: 主要是你的老唐平步青云发达了，我自残行贿，不到万不得已，我也绝对不会给他添麻烦。
1: 你这么讲话，还当不当我是兄弟啊？
3: 行了，还是会时来运转的啊。那麻烦马老弟把比埃尔杀人骗保的详细经过帮我写一下，好吧？
4: 好。
0: 马天木怎么办？他知道我杀的骗保，还亲手签过保险合同，这个人实在太危险了。我的案子要一笔勾销，马天木绝对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2: 怎么消失？
0: 我的央行死了人，总得有凶手。马铁木就是凶手。他身为经理，监守自盗，被工友发现后将其残忍杀害。现在宣布房仔查清真相，将他逮捕归案，依法严办。

0: 陈主任啊，哎，谢了。哎呀，客气客气，应该的。去泡个澡，去晦气。
1: 好，谢谢。哎，
0: 对了，那个香港商人没有什么异样吗？
1: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可以放了。
0: 这个人再等等。
1: 别再等等了，我这巡捕房装不下了，我养不起啊。

哎，我是陈恒礼。啊，杜少长，您说。啊，是。啊，对对对，是。好的。

0: 我带你去个地方，今天晚上咱俩一直装修。
1: 行，马天木。
2: 拿下！你们要干什么？
3: 唐处长，马天木得跟我们回去。为什么？
0: 他是洋行杀人案的嫌疑犯，他还得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3: 这件事情刚才在楼上跟陈处长已经讲清楚了。
2: 刚才是刚才，现在现在，你少废话，走！
0: 干什么？
3: 唐处长，这是瓦存钱。
0: 在巡捕房门口，你要是把他给打了，就叫袭警罪，咱哥俩都得进去。这么突然，事情出现这么大的反转，这里边肯定有鬼。
2: 搞鬼的八成是那比尔。
0: 我跟他们进去，你再外面想办法。走。

0: 咱这正抓空档呢，要不要节外生枝啊？
1: 这空档成千上万，
2: 马天不就义，你可以不去，我救兄弟，你抓空档。
0: 说你说啥呢？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那你兄弟那就是我兄弟啊。

0: 所以那个女秘书是你赶走的？那当然了，我动手之前就把她辞退了，让她带着合同的秘密永远消失。可万一寻捕房找到她呢？
1: 人海茫茫，是怎么找的？再说，现在放逸听要保我，他们更不可能去找这个秘书。
0: 哎呀，亲爱的，你放心。
2: 马天木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们是没事。这合同不对啊！马天木是刚回的上海，可是签约日期为什么是半年前啊？
3: 我不知道。
4: 你不知道？你是秘书，你经手的文件你不知道？
2: 我今天是第一天上班，真不知道。第一天上班，那你的前任呢？他姓什么呀？人呢？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这样，我去给二位沏两杯咖啡，你们先坐一会儿。
4: 前一个秘书肯定经手了马天木的合同，比尔不让别人找着他，所以换人了。他必须得找着他呀。

0: 咋了？我见过这个病。完了呢？就这一两天的事儿，好像是在个屋子里。
1: 我妹妹在镇敦女中读书呀。

0: 你们学校不是上班啦？咱们在校期间是不能去上班的呀。为什么呀？学校不是免了你的学费吗？
1: 还有杂费呢。姐姐一个人挣钱太辛苦了。我也没干多久，昨天被解雇了。
2: 为什么？他们欠你薪水？
1: 嗯。
0: 臭流氓！让爸爸找他们去。哪家公司？
1: 哎呀，别呀。
0: 我上班的事情不能让学校知道，我会被开除的。这也太欺负人了！我忍不下这口气。
1: 为了我，你也得忍一忍，不然我就完了。现在知道害怕了？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要替我保密啊！
2: 阿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学校不知，姐姐也不知。
3: 江云清同学，有人找你。陈长官，这不是明目张胆的颠倒黑白吗？哎呀，马老弟，你既然知道我在颠倒黑白，咱们就别徒劳反抗，啊？你还真不。

0: 啊，但也很无奈，是不是？这样，我替你打个保票，只要你肯认罪，我一定帮你减刑。
1: 认不了，罗水根会替我作证，唐贤平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这罗水根就是个小把戏，啊，唐贤平嘛。 我承认，他呢算是个人才，但是你别忘了，这是在法租界巡捕房。

0: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相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1: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3: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举办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为企业发展赋能；
1: 市领导现场督查流域水质；
0: 晋江公安精准打防，一年挽回经济损失1.2亿元；
1: 晋江启动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才聚晋江，产教共兴。自2021年以来，晋江已经连续举办5届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为院校与企业搭建深度合作桥梁。历经5届的深耕，晋江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已成为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平台之一，并从围绕毕业生隐喻的传统模式升级为政、校、企、才多方联动、生态共建、协同创新的全新格局。
2: 前不久，2026年晋江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如期举行，全国205所院校代表、30位博士人才与省内的300多家企业代表齐聚晋江，现场校企双方面对面零距离交流，对接应届毕业生实习输送、订单培养、联合办学等事宜。
3: 随着整个产业的升级，然后呢，我们目前对一个人才的需求，从以往的普通的蓝领技术工人，逐渐的向我们的更高层次的专业。

0: 业技能方向的人才在进行转移，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我们一些9852、111等双一流院校，他们的新材料类、化工类或者说机械类等等这方面的人才。
1: 作为晋江的老朋友，河南工程学院连续5届对接会均参加，通过对接会与多家晋江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关系。今年学校再次带来了8000余名毕业生资源。 精准对接本地产业用人需求，
2: 我们每年就是要保持不断岗不掉线，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和晋江这边保持一个长期的深度的密切的深入的合作。嗯，对，
1: 所以，而且关键是我们的学生喜欢来这边。为了提高对接时效，主办方提前梳理企业人才需求与院校培养方向，建立供需清单。 并通过线上预匹配、线下精准对接，让院校与企业速配。当天，长安大学、贵州大学、青海大学等多所院校与百宏巨先、信泰科技等企业现场签订了校企人才合作协议，共67项，达成352项初步合作意向。未来，校企双方将以人才培养、就业实习为核心，建立全方位常态化合作机制。 实现人才培育与市场需求同频共振。对接会上，博士对接专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洽谈空间，专门为博士人才与企业量身打造。当天，30位博士带来了36个项目，在这个专属的区域里与企业开展现场交流对接。
3: 我做的工作呢，就是离产业比较紧密，所以这次校企对接会提供了很多这种跟产业直接对接的机会啊，那过来希望能找到一些比较紧密合作的一些产业的落地的场景。
1: 这里我们非常广大的一个客户群体在这边有很肥沃的一个市场应用的土壤，我们也希望在晋江有更多的一个发展，这个更多的机遇啊。
0: 据了解。 对接会聚焦企业技术痛点与高校科研优势，将企业的需求提前向高校科研院所发布，定期邀请匹配的博士人才与项目前来晋江对接，推动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衔接。
4: 我们已经跳出了围绕毕业生人才引入的这个传统的校企对接模式。 以需求为导向，邀请博士人才带项目来晋江对接，将校企合作由人材合作向技术合作纵深拓展，并在会前进行了预先的联系，预对接，确保对接有时效。
1: 经过对接，才小市博士团队、张化福博士、张振国博士团队分别与植护新材料、宏伟五金。
3: 蜡笔小新食品签约合作，涵盖高速磁悬浮电机技术、热泵热能回收技术、红外线电热灭菌等领域。本身我们的设备已经在植护有些应用啊，然后后边是长期的一个合作和转化。将来我们也有计划把一些研发和生产，落到当地，更就近的来服务这个产业和这个整个产业集群，也为我们提供更大的一个市场空间。
4: 对接会首次设立博士专区，便收获了成果，契合了晋江当前正大力开展的企业家、科学家融合创新行动。接下来，晋江市人社局将继续借助对接会平台，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推动高校科研资源与企业技术需求精准对接、高效转化。截至目前呢，已经有13个合作意向在谈。 我们希望能够借助高校的科研院所的技术力量、资力资源，解决实体产业的技术难题，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更多的技术项目在晋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服务晋江企业技术转型升级。
1: 成因人而兴，人以诚成才。 近年来，晋江深入实施人才强势战略，坚持政府搭台、校企协同、产教融合，由政府牵头对接全国高校资源，连续举办5届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破解人才供需信息不对称难题。5年来，这一平台已累计吸引全国24个省市、756家次院校参与，输送人才超百万。
4: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

0: 续搭建家门口的校企合作平台，坚持政府搭台、校企协同、产教融合，注重校企合作联盟建设，打造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政校企协同隐喻人才的生态圈。
1: 十四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深入瘸塘溪、侯厝溪、坝头溪、景林沟等重点流域，现场督查水质提升与综合治理。
2: 王晓阳深入一线开展巡河，先后来到瘸塘溪蓝峰小区段、侯厝溪紫江中学段、坝头溪安东源水系庄头村段、景林沟永景路段，实地查看河道水质、岸线管护、截污纳管、生态修复等情况，详细听取全市流域治理总体情况、水质监测数据及属地治理工作情况汇报，现场协调解决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王晓阳指出，流域治理是重要民生工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与城市生态品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强化源头管控、系统治理，紧盯重点河段、关键节点，全面排查整治污水直排、管网破损等问题，加快推进治水工程建设，要抓实住宅小区雨污分流、排污管控治理，聚焦治理难点，集中发力，不断提升流域水环境质量。王晓阳强调，要统筹治水与防汛工作，强化联排联调机制，全速推进雨污分流改造，畅通水体流动循环，抓实污水治理、排水管控各项工作，要严守地下管道施工规范，压实审批责任、监管责任，施工前精准核对现场路径，全过程加强管网质量管控，筑牢工程安全底线。要将管网运维、水体治理与防汛备汛紧密结合，常态化开展巡河排查，守护水清岸绿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汛期排水防涝保障能力。
3: 十三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信息采集点建设情况。
2: 调研组实地调研了池田镇南门外社区、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梅岭街道蔡厝社区和梅青社区信息采集点建设情况。调研组要求各采集点要突出特色，推动征询方式多样化、公开透明，探索展示征询全流程，要及时总结，推动经验做法制度化，夯实基础，持续推进阵地建设，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立法意见征询工作做深做细，做出特色，让立法直通车真正开进基层、开进民心，为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晋江贡献人大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文清参加调研。
1: 十四号上午，在第十七个“五幺五”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来临之际，晋江市公安局召开“护航晋江经验，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通报该局一年来打击防范经济犯罪、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成效。
2: 新闻发布会上，晋江公安介绍了打击和防范经济违法犯罪2026年第一季度工作亮点成效和五幺五宣传工作重点，同时还举行返赃仪式，将一批追回的涉案财物返还给受害企业和受害群众。警方介绍，作为晋江经验发源地，晋江民营经济集聚，现有注册市场主体35万家，针对本地民营经济活跃、产业主体密集等特点，晋江市公安局统筹推进打防犯罪、安商护企各项工作，多措并举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2025年以来，全市累计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40起，为企业及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2亿元，立足优精准对接民营经济发展需求。晋江市安商护企警务服务中心建成投用，集接报案、涉企执法服务、警务协作功能于一体，为晋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法治动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安定稳定的社会环境。近年来，晋江市公安局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坚决筑牢安全稳定屏障，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市刑事警情同比下降14.5%，现行命案、八类案件、两抢案件保持100%侦破，全市社会治安形势稳中向好。

0: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1: 为发挥青年先锋榜样引领作用，5月13号下午，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事迹宣讲会暨榜样面对面活动。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得者温殿威应邀做事迹宣讲，与师生共话奋斗历程与青春担当。
2: 活动现场举行了导师聘任仪式，温殿威受聘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青年导师。在随后的主题宣讲中，温殿威以朴实真挚的语言分享了自己扎根岗位、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奋斗经历。作为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晋江市长兴路消防救援站副分队长，温殿威扎根一线9年，先后参与3000余次灭火救援战斗，抢救疏散群众150余名，先后荣获福建省最美退役军人、感动福建十大人物提名奖等多项荣誉。今年4月，他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
3: 其实这份奖不单单是颁给我个人的，也是我们整个队伍的一个奖项。对，然后在接下来的工作啊，包括生活当中呢，我也将继续保持初心啊，继续的砥砺奋进啊，继续的为我们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2: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大学生防灾减灾主题授课，结合校园生活场景，增强师生安全预防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在榜样面对面互动交流环节，温殿威围绕成长规划、奋斗历程、责任担当等方面与现场师生展开交流。
4: 聆听榜样分享，我真切感受到实干担当、坚韧拼搏、奉献向上的精神力量。对于我个人的启发来说，在学业上启发我勤学笃行，在生活中直面困难、勇于担当。今后我会以榜样为标杆，用行动传递正能量，努力成为更优秀的青年。
5: 13号上午，晋江市为民办实事项目45周岁以上人群肺癌早筛服务项目启动仪式在泉州晋江国际人才港举行。
6: 项目依托政府主导、慈善助力、企业赋能、医院实施的多元协作机制，为45至65岁群众提供肺癌筛查服务。
7: 那我们通过3个层次进行筛查，一个是借用我们这个移动 CT 车，好进那个入村入企进行一个筛查。那我们也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呢，将一些高危人群引到我们这些2级医院进行一个筛查。那还有一个层级就是我们4级的这些诊疗医院3家总院呢，我们也就在一些那个常规体检中也会引导有具有高危因素的这些人群，有意识的进行一个筛查。
6: 据了解，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肺癌发病率常居我市恶性肿瘤发病前3位，癌症的早筛早诊已被公认为癌症防控最有效的途径。为推进肺癌的早筛早诊早治，今年晋江市委市政府将45周岁以上人群肺癌早筛服务项目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切实贯彻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健康策略，真正把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
7: 通过筛查呢，我们主要目的是想说提高这个肺癌的一个早诊率，将这个早诊率能提高到85%以上。那这个对于患者的一个进一步的随访观察或者是进一步的治疗、手术以及术后的一个转归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作用、会提高我们这个整个群体的一个健康生活的一个水平。
1: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卫健局获悉，为切实减轻婴幼儿家庭托育负担，提升普惠托育服务覆盖面与群众满意度，我市正式推出2026年全小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面向晋江市0至3岁已入托或计划入托普惠托育机构（含幼儿园托班）婴幼儿家庭免费发放。
2: 本次补贴活动自5月启动，每2个月设为1期，计划发放4期。 其中第一期活动周期为5月6号至6月30号，申领时间为5月1号至6月15号，第二期为7月1号至8月31号，申领时间为7月1号至8月15号，第三期为9月1号至10月31号，申领时间为9月1号至10月15号。第四期安排将视前三期发放情况另行确定。全市共有86家普惠托育机构含幼儿园托班参与本次活动，机构名单和具体地址可在微信小程序“全享托普惠托育”查询。本次补贴按照婴幼儿月龄实行差异化标准，0至24个月婴幼儿家庭最高可享全日托补贴1000元，半日托补贴500元；24至47个月婴幼儿家庭最高可享全日托补贴500元，半日托补贴250元。补贴金额均可用于抵扣托育机构保育费、伙食费等相关费用。家长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全享托普惠托育”，或通过“健康晋江”微信公众号扫码进入申领通道，按要求录入婴幼儿及监护人相关信息，上传监护人身份证、婴幼儿户口簿内页等资料。经晋江市卫健局审核通过后，电子补贴核销码将发放至小程序内。家长领取补贴券后，需在15个自然日内前往意向托育机构完成核销，且需在每期活动结束前实际连续入托满15天，方可正常享受补贴。逾期未核销或未达到入托要求的补贴券将自动作废，不予补发。
5: 近日，在110千伏沟头变电站内，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变电一次检修班顺利完成110千伏160段路器吸附剂更换作业，进一步提升供电可靠性。
6: 现场作业人员分成2组，高空作业人员负责吸附盖的拆除与安装，地面人员负责吸附盖的清洁以及吸附剂的烘干与更换。全过程严格执行标准化作业，整体做到作业现场可控，人员状态良好，更换工序完整。
8: 今天我们开展的工作是沟头变110千伏12段内桥160开关微水超标的检查处理。此次检修不仅检验了我们应对复杂问题的处置能力，也将进一步提升一次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6: 此次检修的高效完成，为当地工业发展和居民夏季用电高峰提供坚实的电力保障。接下来，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将继续以重点工程为抓手，强化检修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体系，持续锻炼专业队伍技能，为区域电网稳定运行筑牢坚实技术根基。
5: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沈娘，这妈说什么，你就听着就行了，别太当回事儿。那中药以后别再吃了。
1: 不能骗妈呀。是药三分毒，你这一天吃上两副，我真怕反而对你身体不好。再说了，吃了那么多，也没有效果。
0: 万一有用呢？我听说啊，这个刘大夫治好了不少不孕不育呢。
1: 婉君，我这个周末要请个假，不能去妈那儿了啊。
0: 怎么了？烦我妈了吧？我跟你说吧，对老人你就哄着就行了，别跟他计较。
1: 不是，我这个周末要去巴中做教学评估，当评委。啊，对了，我给妈买了新鲜的车厘子，放在冰箱里了，你别忘了带给她啊。
0: 好吧。

0: 你好，哪位？
1: 文俊，我是秦红。
2: 喂，你在听我说话吗？
0: 好久不见。
2: 我已经回来了。
0: 你回国了？
1: 你最近忙吗？要不咱见个面，一起吃个饭。
0: 我这工作性质，吃饭不方便。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聊会儿天儿。要不我找个喝茶的地方吧。
0: 好啊，我看看下周的工作安排。
1: 行，那你等我消息。
0: 再见。
2: 再见。

0: 啊，你和彩妍感情一直也不错，这个家庭啊，未来啊，都得考虑了。
1: 嗯，爸，
0: 你和彩妍也不谈结婚的事儿，你父母也不来提，那我这个当老父亲的替闺女做回主，不过分吧？
2: 叔叔，当然不过分了。我父母呢，对李书成的事情不太懂，但是他们也说了，一定要让我尊重您。
0: 好，既然这样，到时候就请亲家到庆港来一起办啊。所有的事情你们家就不要管啊，我这边都会提前安排好。
2: 好。
3: 哎，那正好，彩妍啊，周末你去你张阿姨新开的店试试婚纱，人生大事可不能马虎，你们都给我上点心。
4: 放心吧，妈。
2: 哎，阿姨，您刚才说的是这个周末吗？
3: 怎么，你有安排了？
2: 啊，对，我安排了别的事情。啊，不过没有关系，我尽量去协调试试看，如果协调不开的话，您看可以改个别的时间吗？
3: 周末两天都没时间吗？
2: 啊，
3: 我都跟我朋友说好了，定的就是这个周末。
0: 净瞎张罗，也不提前问问孩子们有没有时间。
5: 我吃饱了，上楼了。

0: 方强，好久不见。
1: 找我干嘛？
0: 董明人间蒸发了，谁都联系不上，你知道吗？
1: 听说了。
0: 他跑路前把永康健身器材厂卖给启伦集团，所以你跟他的股权转让合同也就不算数了。
1: 你来找我就这事儿啊？你当我幼儿园小孩呢？甭管现在这器材厂是谁的，但这10%的股份肯定是我的。
0: 王强，我知道当时董明骗你投资你才买的股份，你想股份套现可没那么容易，还要花手续费税费，需要帮忙的地方多了去了，你一个人操作不了。要不这么着，姐给你50万，你把股份转让给我，你立马解套。
1: 我谢谢你啊，兰姐。现在因为我手里这10%的股份，给我投资的人开价已经开到400万了，您这50万是怎么个意思啊？我是要饭的，还是你是要饭的呀？你是不是以为我现在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啊？器材厂这块地就在晨光广场的开发区域之内，转手就能卖好几番。50万？
0: 开什么玩笑呀！这块地有点价值，我承认，但不可能涨到你说的那种程度，要不然董明当初怎么就把它卖了呢？咱俩这么多年交情了，我是真把你当弟弟。你要嫌少，你开价，姐给你加。
1: 兰姐啊，不是我找你卖，是你非追着我买。你要觉得我吹牛的话，你可以不找我呀。小罗，
2: 哎，
1: 他点什么酒都记我账上啊。
2: 嗯，好的，强哥。
1: 你现在要再找我呢，有点诚意。
3: 先别看了，行不行？
4: 至于生这么大气吗？
3: 他还端起架子来了，什么叫没时间？什么事儿比陪我闺女试婚纱更重要？你也是，什么事儿都护着他，犯这么大的错，你也一句不说他。
4: 这也不算什么大错呀。万一人家周末真有事儿呢？小点声，别让人听见。
3: 我干嘛要小点声？他最好能听见，我看他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他不就是咱们给彩妍养那条狗吗？没咱们家他算个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啊，这小地方出来的人该敲打就得敲打，不然啊他那些臭毛病随时都会犯。
4: 越说越没边了啊，哪有说自己未来女婿是狗的？再说了，他也什么事儿都听彩妍和咱们的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差不多得了。
3: 彩妍也是不争气，哎，你说咱们从小把她培养成大家闺秀花了多少心血啊，她怎么中了邪似的呢？怎么就偏偏喜欢上她了呢？
5: 叔叔，阿姨，时间不早了，我跟彩妍先回去了。
4: 哦，子邦啊，路上慢点啊。
5: 好，谢谢叔叔。再见。阿姨再见。

0: 刚刚的事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你答应了我爸什么事全听他的，结果一分钟没到你就反悔，你就不着急陪我试婚纱，所以也不着急结婚，对吧？
1: 同学会是我早就答应了的事情，答应的事情，总不能食言吧？你是答应楚云了吧？
0: 你为什么看我手机？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1: 你想干嘛？不想干嘛？他不是说要请你吃饭吗？你什么时候跟楚云又联系上了？为什么瞒着我？我代理的案子，他是执行法官，我工作上的事情不需要一一向你汇报吧？
0: 那你们一起参加同学会也是工作上的事儿了。
1: 毕业之后。
0: 我的同学不是律师就是法官，这么久没有见面了，大家见个面聊一聊，这不是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帮助吗？你都有我爸了，你还需要什么帮助啊？你哪个工作机会不是我爸给的？你叹什么气啊？你摸摸良心，我爸妈对你还不够好啊？你还想怎么样啊？你少跟我说这些屁话！
1: 是，我说的是屁话，我的每一个工作都是你爸给的。 我就是靠着你们家的施舍活着的，如果没有你们家养着我，我早就滚回老家去种地了，是这个意思吧？我就是你爸养的一条狗，
0: 你
1: 什么你呀、啊？

0: 这次的同学会，我一定会去。
1: 你，我怎么你干嘛？

0: 谢谢。
1: 好久不见。
0: 的确是挺久的了。给我打电话，我还是有点意外。
1: 你能来，我也没想到。你好吗？
0: 还成，无非就是工作和生活嘛。你怎么样？
1: 我啊，回来以后投资了几笔生意，但都没什么起色，股票还套牢了，马马虎虎吧。孩子都挺大了吧，男孩女孩啊？
0: 我和我夫人都不想要孩子。
1: 啊，是吗？也是，这丁克在国外还挺时髦的。
0: 你呢？爱人孩子都好吧？
1: 我离婚了，孩子跟着爸爸。
0: 啊，不好意思。
1: 没事，我现在呢就想专心的干事业，等待情感更稳定些，想办法把孩子接过来。
0: 嗯，是不是现在投资竞争都特别激烈啊？
1: 嗯，真挺激烈的，所以我也在想，是不是应该换一个领域？现在感觉还是房地产项目比较好，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渠道，能帮我介绍一些能投资的房地产项目？
0: 我是在法院工作，跟你说的这些好像不是一回事儿，可能帮不上忙。
1: 没事没事，哎，我这就是属于病急乱投医，这个见谁都想问一问，你别在意。
0: 不会。哦，对了，房地产这边呢，虽然我不太了解，但如果你只是想做投资的话，住建局的副主任吴涛是我的党校同学，如果有需要，我可以跟他打个招呼，你去问问他，看他能不能给你一些建议。
1: 那太好了，谢谢你。
2: 挡住！就说我不在。
3: 姐妹们，我们不能光在外面喊呢，咱们就去找他去。
4: 你们怎么进来了？你们不能进。
5: 找你们老板，我找戴兰。
4: 我们老板今天不在。
5: 不在，你跑进去干什么？他肯定去偷风报信去了。
6: 对，
7: 你们出来！
8: 你们出来！你们出来！
1: 你这么藏也藏不住啊。
2: 那怎么办呀？
1: 能怎么办？报警吧！
2: 警察来了，要提赔偿的事怎么办呀？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钱的事儿？你看看外面。
9: 出来！出来！出来！

0: 你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闹事儿吗？
1: 警察同志，您来的正好，您看看我们的脸都成什么样子了，就是被他们毁的。这法院也判了，就是不赔钱，我们不是来闹事儿的，我们是来维权的。
2: 对，维权，维权，维权，安静，安静，安静。
0: 我知道了，维权也有讲究和度，不是像你们这样，你们这叫聚众闹事儿，有什么问题？ 一会儿跟我们回派出所解决。谁报的警啊？
3: 我们老板。
0: 人呢？
4: 在里边。
0: 干嘛？哎，安静，安静，安静！
5: 你报的警啊？来，出来。我跟大家伙说啊，一会儿当事人出来。
0: 你们都要克制情绪，不要激动，好吗？出来吧！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别动！安静！安静！安静！安静！你信不信人？
6: 警察同志，你一定保护我们安全啊！你看看，
0: 我没有不赔偿，
6: 我正在想办法。
0: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6: 一会儿跟我们回派出所把事儿说清楚，好吧？你们也是啊，都控制好情绪，不要闹，跟我们回派出所跟你解决问题。你们俩先走。
7: 走。
8: 大胆！你回我扔，我赶紧回来。
0: 没事吧？
7: 我疼，
0: 没事吧？
7: 我疼，疼！愣着做什么？叫救护车！ 兰心美容院低价收购美白精油，每公斤含汞2100九十三毫克，是国家标准的2000倍以上，造成23名顾客不同程度的面部损伤，被联名起诉。民意庭判决，兰心美容院承担全部责任，赔偿人民币867万2300元。这是一起涉及人数众多、数额较大的人身侵权赔偿案。
9: 为什么没能执行啊？
7: 因为他的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连他开的宝马5系轿车都早就已经过户给了别人。
9: 这正常吗？案子迟迟不能执行，事情没有得到解决，这么多的受害人，能没有怨气吗？有个别人想不开啊，采取极端行为。这回这个事儿还好没有造成恶劣的后果。那下次行为是什么样？什么时候在哪儿我们没法预料啊？绝不允许此类事情再次发生。考虑到这个案子的社会影响，你们要尽快的去执行，避免蝴蝶效应继续扩大。
10: 你们大家说说啊，你们有什么想法，我听一下。你先说。像这种情况，但凡是名下没有财产，大概率呢，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现在有23名申请人。 这23个人呢，应该都是办过会员卡、充过值的。以兰心美容院每张会员卡50000元起，那得充了多少钱啊？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会员卡开始查。

0: 齐法官，这是兰心美容院的银行流水，您看一下。截至第二季度，共有31名新入会的会员，还有17人续充了会费。目前会员费总计余额386万。这么多钱，说没就没了？不是这些人都会变魔术吗？
1: 那咱们就看一看他们这个魔术是怎么变的。 光查进账还不行，我们还要再查一查这些钱最终都流向了哪里。
0: 我们马上查。
1: 我约了戴来，应该马上就到了。

0: 们是大蓝，你是吗？
1: 哦，不是，
0: 我是执行二天欧阳露露，请跟我来。
2: 手没大碍吧？
1: 谢谢法官关心，只溅上了几滴，基本都被衣服给挡了。医生说，应该不会留疤。
2: 那就好。这话呢，说的可能不太好听啊。如果当时你能够积极的配合赔偿，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1: 可我也没有不积极配合，我是真没钱。
2: 是真的没钱吗？这跟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不太一样啊。蓝心美容院到今年第二季度有31名新会员办卡，还有17名老会员续费，会员费余额共计是386万元。这些钱都去哪儿了？
1: 这些钱都被董明给卷走了。你们应该知道，他就是个骗子。他原本说是管我借钱，可现在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根本找不到。要不然我还是有钱的，我可以还钱也可以赔偿，可我现在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欠着别人的钱，我房子抵了，车也抵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就剩我这条命了。
3: 你使用劣质产品致人毁容，这是法院已经判定的事实。你觉得你很委屈，那些被你伤害的人呢？他们是不是更委屈啊？
1: 是，确实都不容易。可这些假货也是董明介绍给我买的，我根本不知道那是劣质的，我也是受害人。
2: 你说你的钱都给了董明了，有转账记录吗？
1: 董明跑路之前，他天天问我要钱，都快把我给逼疯了。而且他有债务在身，有官司，说我一转过去账就会被查封，他就让我给他提现。
2: 提现是吧？一共提了多少次？提了多少钱？
1: 不是，这个我哪记得清楚啊，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账户都被他给提空了。
3: 你先别激动啊，好好想想，账总能查清楚的。反正我们今天已经找你谈过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希望你能主动配合，不要等到我们对你强制执行。

0: 他们问我钱哪儿去了，而且抓着那386万会员费不放，我怕他们早晚会查到。姐，
1: 别说了，先上车。
2: 我们有个重要情况要汇报一下，我们追查到一项转账记录，兰心美容院被工商部门查封之前有过一笔500万的大额转账，收款方是星彩美容院。
3: 星彩美容院，这个戴兰为什么要给这个星彩美容院转这么大笔钱？
4: 我们推测戴兰知道这个兰心美容院有可能会被查封，所以提前把会员转到了这个星彩美容院。
5: 为什么是500万？
6: 就是500万。
5: 那这就有意思了。

0: 照常理说啊，转让一个美容院应该是在原价的基础上再打个折才对。如果说是200万左右的价格来转出的话，我们是能够理解的。现在这种情况，它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戴兰为什么要当冤大头，白白的给人送钱呢？
1: 那这个星彩美容院的情况，你们都了解了吗？
2: 星彩美容院的法人代表是吴倩，征信记录良好，目前没查出她和戴兰有任何关系。
0: 星彩美容院是什么时候注册成立的？
2: 查过了，
3: 6月17号。
0: 那这就更有意思了。看来他们这个魔术变的智商也不高嘛。
4: 6月26号，
1: 蓝星美容院被工商部门查封。也就是说，这个星彩美容院是在蓝星美容院被查封前10天才成立的。
0: 如果说这是个巧合，鬼才信。
5: 回去好好休息，别瞎想。
6: 姐，我觉得他们迟早能查到那笔钱的下落，这可是我最后的救命钱，如果真被他们查到，我就什么都没了。
5: 都说了别慌，听悟绝人之路，我再想想办法。
6: 那你快点儿。
5: 好。

0: 喂，你好。
1: 喂，文俊，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0: 什么事儿？
1: 是这样，我有个亲戚，因为一桩民事纠纷，今天被执行局约谈了。我想，
0: 别说了，凡是涉及到法院的事情，以后请不要给我打电话。抱歉。
1: 啊，对不起。你们都怎么了？
2: 卡住了。
1: 卡哪了？
2: 这不是要查星彩美容院吗？但是想不出好办法，怎么能深入虎穴一探虚实？这不就卡住了吗？
1: 这有什么好卡的？办卡呀。
3: 办卡？
1: 对呀，花点钱办张卡不就完了吗？像他们这种新开的美容院，一般都着急回钱，只要办了卡，到时候查查谁收的钱不就完了吗？
4: 对呀，这就是咱露露的优势，要说花钱还是露露在行。
3: 不，这怎么办卡？谁去办啊？
1: 杨洋，我发现你平时看着挺聪明，怎么关键时刻这么笨呢？
3: 不是我笨，我一大老爷们，我也不懂美容这点事儿啊。
1: 放着《神雕侠侣》，不用白不用啊。
3: 谁是雕，谁是侠？
1: 楚厅长，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干什么呀？别问了，先来听我的。快来。哎，哎，站好，站好，站好。哎，来来来，都过来，过来。看看，仔细看看，多般配啊！是不是咱们整个青岛法院最有 CP 感的一对？你们想干什么呀？

0: 我这行吗？我这个，
1: 除了看着有点不习惯，其他都挺好。
0: 小白问，
1: 哎，你不说这车以后不能在法院出现了吗？
0: 你怎么比我还教条呀？任务需要。

搂着我腰，什么？别装，好像没谈过恋爱似的。欢迎光临，两位里面请，二位里面请。 两位请稍坐一下，我去邢总监。嗯，好。

0: 我真的没骗过人。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1: 你看起来好像是挺无所谓的样子，但是不是第一次。
2: 你又不是亏。
0: 这不是吃不吃亏的事儿。
3: 小姐，你这皮肤都这么好了，我看你什么时候拍婚纱照啊都行。
2: 小姐，你这嘴可真甜，跟抹了蜜似的。不过拍婚纱照嘛，还得再养养。毕竟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我要让自己美美的。
3: 你呀，就是要求太高了。
2: 我要求不高，谁每周来做2次美容啊？那你业绩哪来？我告诉你啊，要不是因为你手感好，我才不会跑那么远来你这新店。啊，这位小姐，您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吗？
4: 嗯，对。
2: 啊，那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儿呢分为深度保养和个人医美定制两种，不知道您想了解哪一块呢？
4: 哪个更贵？
2: 先生，您真大气。
4: 我觉得医美啊，不一定要选择最贵的，而是要看什么是最适合的。什么是最需要的，这也要取决于这位女士的具体需求。
2: 嗯，对，我们就是过段时间要拍那个婚纱照嘛，然后想了解一下有没有这种，婚前的美容套餐啊什么的。
4: 这样啊，那我先提前恭喜啊，恭喜恭喜。
2: 谢谢。
4: 那我们这儿比较常规的呢，有香水光针、光子嫩肤，还有淡斑紧致等等。不过这些都属于抗衰老的项目，我感觉不太适合您。您看您多年轻啊，您有20几了。<笑>
2: 先生怎么了？
4: 你真会聊天，他都30多了。<笑>
2: 是吗？一点都看不出来呢。
5: 那个价格怎么样？
2: 啊，我们这儿价格呢比一般的美容院要贵一些，但是呢，我们这儿。

产品都是国际一线大品牌的，这个您可以放心。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些啊、基本上的美容院都有，但是咱们家呢主打就是偏。

0: 好，
1: 哪里？
0: 谢谢，冒昧登门。
1: 为了您的事儿啊，住建局吴副主任亲自跟我打的招呼，那可是掌管我生杀大权的监管领导。您有什么事儿需要我的帮忙，尽管说，我一定尽我的全力。
0: 陈总真是爽快，您的启文集团在青港地产界可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我就是想和您学习学习。
1: 啊，学习不敢当。
0: 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参与到您的项目之中。
1: 能跟秦总合作是我的荣幸，我好好想想，一定找到合适的项目，再邀请您参加。
0: 眼下不就有合适的吗？
1: 眼下。
0: 这吴副主任多多少少也和我透露了一些有价值的敏感消息。
1: 秦总，咱们就不打哑谜了，有什么话您就直说。
0: 我听说启伦集团收购了永康健身器材厂，但是股权的部分并没有彻底解决干净。
1: 还有这种事情啊？我真不知道。
0: 今天我是来递投名状的，如果陈总信任我，我可以把股份的问题处理得干干净净。
1: 条件呢？
0: 我希望能入股参与启伦集团后续的项目开发。
2: 水光针和光子嫩肤这两项呢，我建议您水光针这一项就可以了，因为其他项目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其实我感觉如果您再做一下面部填充的话会更好。其他的项目嘛，以后再说。先生，如果这几项您一块做的话呢，我们这儿办卡还有优惠，充20万送1万，您看行吗？
3: 20万。那行还是不行呢？
4: 你问错人了，我们家我说了算，行，没问题。
2: 好，那您跟我去付款。
3: 这卡里钱不够了，就剩下不到5万块钱了。
4: 你能不能淡定点儿？话真密。
3: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这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我能淡定得了吗？你一定要理性消费啊！
4: 还真没想到还有让你欺法管经账的时候呢，臭你点出息！
3: 这瞎说八道的事儿我哪擅长啊？
4: 你真以为我要去付款呀？咱这儿干嘛来了？傻！
5: 我卡里钱还够吗？还有9万多呢。
4: 行，姑姑跟我说，我再充。
5: 谢谢姐。
6: 师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4: 你是
6: 我崔彩妍，小你几届，你不会把我给忘了吧？
4: 崔彩妍，你好，
6: 这么长时间不见，师姐你还那么漂亮。这位男朋友
4: 啊，
3: 幸会。
4: 般配。
6: 哦，对了，我这有卡，你们做什么项目刷我的卡。
4: 不用，谢谢。
6: 别给我客气，分你点。他们做什么项目
7: 啊？楚小姐准备要结婚了，想在我们这儿做下美容，办张卡。
6: 结婚啊？
4: 嗯。
6: 那我更要请客了。
4: 真不用。
6: 哎，哎，别腻歪了，大帅哥，我师姐可是青港市最年轻、最漂亮的女厅长啊！说说看，你用什么方法把人骗到手了？

0: 我师姐可是青港市最年轻、最漂亮的女厅长啊！说说看，你用什么方法把人骗到手了？你猜？原来二位是崔小姐的朋友，那我一定要再帮你们去申请一下折扣。哎，
1: 不用，要的要的，稍等稍等啊！孙经理，真不用。哎，师姐，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0: 要不一起拍张照片吧？嗯，哎，来嘛，哎，哎，你俩笑一下嘛，来，三、二、一。
2: 陈总，嗯，
0: 那就项目的事儿，您就多考虑考虑吧。
2: 您放心，我一定认真考虑。
3: 您还这么客气，亲自送吧。您留步吧。啊，
2: 谢谢您。
3: 再见，秦总。
2: 再见。啊，沈处长，正等您呢。行。<笑>
4: 刚才这位是？
2: 哦，一个来合作的朋友。
3: 哎呀，现在和陈总合作的都是美女老板呀。
2: 别开玩笑了，这是你们住建局吴副主任推荐过来的，我能不供着？
3: 你捧啊？
2: 啊？哎呀。
3: 他最多算个牵线搭桥的，真正的后台啊，跟你有关系。开什么玩笑？我都不认识他。
2: 他认识你姐夫啊？
3: 马文俊介绍的。
2: 对啊，
3: 后台硬，来了就跟我狮子大张口。
2: 他叫什么呀？
3: 秦红。
2: 我说看着那么眼熟。
3: 什么？ 没什么。哎，陈总。
5: 最近参与竞标的有7家公司，国企上元集团之前干的可都是大项目，你有竞争对手吗？不能掉以轻心呐。明白，
2: 请。
5: 达令，我今天去美容院做脸了，你猜我遇见谁了？ 你想不想看看她男朋友长什么样？我把照片发给你啊。

0: 法官是的，咱们一个老熟客亲口说的，他们认识。不过我没让他们扫码付款啊。做得好，兰姐反复交代过，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1: 非常抱歉，让二位久等了。没关系，待我们还有事情，麻烦帮我们快一点吧。
2: 既然二位是崔小姐的朋友，办卡8%，这是我们店里最大的折扣，一般只有老顾客才享受得到。
3: 啊，那行，谢谢。我现在付款吧。
1: 崔小姐，先别着急嘛。
4: 要不然今天先体验，今天所有的项目都是免费的，如果满意的话再办卡。
3: 什么意思呀？看不起谁呢？
1: 我不要体验，我也不要免费，我现在就要刷卡，我要办卡。
3: 来，20万给你。
1: 先生，很抱歉，小孙呢可能不太清楚，咱们家这两天正好赶上系统升级，这电脑记录啊、POS 机还有付款码都不完整的，所以今天真的是办不了。如果您一定要办的话，也要过几天才行了。
3: 有你们这么开店的吗？一个不清楚，一个搞不明白。你找一个清楚能搞得明白的人跟我说，你们老板呢？叫他过来，我直接跟他聊。
1: 先生，很抱歉，我们老板在外地休假，也要下个月才能回来。
3: 给他打电话，我电话里跟他说，我就骑了怪了，我有钱我还花不出去。来，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咱们走吧。
3: 不是，你马上要拍婚纱照了。
1: 我们还有事。
3: 我告诉你啊，我肯定会投诉你们。
1: 非常抱歉，欢迎下次光临。
0: 咱们会不会太敏感了？这可是20万的生意呢。
1: 小心使得万年船，要是他们真的来办卡，也用 POS 机。 不能要二维码。
0: 好的。
3: 你老推我干嘛呀？我还没跟他们说完呢，哪有他们这么开店的呀？

0: 这怎么搞啊？白跑一趟。你注意到了吗？那个孙经理拿着付款码进去就没再拿出来，应该是有准备了。
1: 打草惊蛇了。都怪你那什么师妹，话怎么那么密呀？说什么保费得说你是法官。如果是，
0: 起码说明一点，这个星灿美容院肯定有鬼。
1: 如果这次拿不到这个二维码，就得想其他的办法了。
0: 我拿到了。
1: 你拿到了，你不早告诉我，害我在这演半天。你什么时候拍的？
2: 崔彩妍跟你说话的时候，所以想拍成清楚的。谁知道他们警惕性这么高，连卡都不让办了。
0: 来，扫一下。嗨，白
2: 拍，太模糊了，根本就扫不出来。
0: 那是你，我发到群里去，别忘了，咱们有高手。
1: 安全带。

0: 带走我两杯咖啡！你放下我一跳！
1: 楚庭长在群里发的那张模糊到令人发指的照片，可以说一般人都拿到了，毫无办法啊！已经低清到只有顶级图像处理专家才有那么一奈奈恢复的大柱。说结果，
0: 大家请看，
2: 清不清楚？
0: 清楚。
1: 二维码主人的名字叫彭林。
0: 彭林是谁啊？
3: 父子细看卷宗，彭林是戴兰他妈。这帮人吧，在转移财产的时候看上去显得挺精明，实际上做起事情来一点也不仔细嘛，啥也不是，完全没有挑战性。
0: 你要什么挑战性啊？这都四大杯咖啡喝下去了，一次厕所都没上，你也不怕他出事儿啊？
3: 咖啡明明是我小妹妹。
0: 行了，来来来，喝我的，来。
4: 安静，既然已经找到了资金的流向，搜查彭玲。
5: 是。

0: 你们是？我们是青港市人民法院执行二庭的法官，我叫麒麟。请问昆明女士在吗？
1: 小赵，谁啊？法院的，不见。哎，你们，哎，怎么也太无理了？谁让你们进来的？
2: 这是工作。
0: 黄玲女士，我们来呢是想了解一下兰心美容院可能存在财产转移的情况，希望您能配合我们工作。
2: 你说什么呢？ 什么美容院呢？我不清楚呀，配合不了。兰心美容院是你女儿戴兰开的，你装糊涂是没有用的。我再说一遍，希望您能配合。我怎么配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的呀。那要不这样，我给戴兰打个电话，有什么事儿呢？你们直接问他就好了呀。
3: 彭玲女士，如果你现在给戴兰打电话，存在给被执行人通风报信的嫌疑。
4: 希望你能配合，跟我们回法院谈谈。我不去，凭什么跟你们去法院呢？你们太不讲道理了。彭林，没有证据，我们是不会来找你的。如果你执意不配合，我们可以拘留你，法警就在门外。
5: 陈启文，还真不是一般人。
6: 聂大勇，
5: 现在最重要的是搞定方强。这个方强，什么来路？家里做什么的？
6: 之前就是街上混的那种，家里好像有个小饭馆。
5: 那
6: 他和董明怎么搭上的？董明乱七八糟的朋友特别多，像方强这种的。

0: 大堆，但这个方强呢，之前确实不怎么聪明，那也不知道最近怎么就变灵光了。
1: 要拿下方强，咱们还得再琢磨琢磨。
0: 赵姐，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我妈被执行局带走了。

0: 佟丽女士，知道我们为什么约谈您了？不知道。我们是想跟你聊聊您女儿戴兰向您转移资产的事儿。
1: 转移资产？我女儿什么时候给我转过钱呢？我不知道呀，法官。
0: 你的意思是说，戴兰向你转移资产，是她独自操作的，你完全不知情，是这样吗？
1: 不是，法官，你说的转移资产是个什么意思呀？
0: 啊，你们有什么证据？我跟你说一下啊，根据刑法，在法律文书生效之后，隐藏、转移、变卖、损毁财产，导致人民法院无法执行的，有可能会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哎呀，
1: 法官，你把我都说糊涂了，我对这些一窍不通啊。况且我女儿她是个孝顺的孩子。
2: 他很懂事的，怎么可能犯法呢？判3年有期徒刑。说谎者的不可排。这是我们在进到你家的时候你正在读的书，
3: 没错吧？
2: 刘易斯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经历，对于你来说是不是很有启发呀？ 不得不说啊，这里面的几个财产混同的案件呢，十分的精彩。你看，你看得多认真啊，上面的笔记，记得这书都写不下了。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看得懂的书。你说你一窍不通，我们了解过，你在退休之前呢，是在市政工程公司从事财务工作。 你女儿的所作所为是什么性质？你心里肯定清楚。来，我问你啊，星彩美容院负责收款的二维码，是你个人的吧？请回答我的问题，这儿的监控会记录下来你说的每一句话，你最好不要说谎，是吗？ 6月19号，蓝心美容院向星彩美容院转账500万。我们查过你的银行流水，7月8号，这些钱转到了你个人账户的名下，有这么回事吗？请回答我的问题。完了。
4: 肯定全查出来了，全没了。姐，我这十几年白干了，都没钱没了，我的钱没了，我所有的钱都没了。你也先别着急，现在他们就是把姨妈带回去了解一下情况，还说不定怎么回事呢。我妈她胆儿小。 一下午肯定全秃噜了，
5: 姐，你能帮我找到董明吗？
4: 你现在找他有用吗？我知道没，我就是想捅他几刀，我解解气。我大不了，我给他偿命，要死一起死。
5: 哎，行，你冷静点啊！
4: 我冷静，
5: 你别激动，不至于。先等姨妈出来再说。
2: 冷静，冷静。好，现在啊，我们暂且不去说这种行为是不是构成逃税，就转移财产导致法院判决无法执行的行为，就已经构成了违法犯罪。你是从事财务工作的，同时你也是一位母亲，你愿意看到你的女儿因为触犯法律被送进监狱吗？
0: 进监狱，法官，你可别吓唬我。我所说的都是有事实依据的，不是在吓唬你。
6: 是，我女儿是把钱转移给星彩美容院了，但那是在法院判决之前呢。
0: 对，确实是在法院判决之前，但是是在医美事故发生之后。不得不说，戴兰确实很有危机意识。 他知道法院的判决会对他不利，所以提前布局转移资产，性质更加恶劣。戴兰伤害了那么多人，甚至导致了几个家庭的破裂，他真的逃脱得了法律的制裁吗？
1: 哎呀，法官，我女儿她也是被人坑害的呀，那些劣质产品都是那个董明让她买的。对，你们应该去找董明啊。
0: 关于劣质产品，戴兰可以向法院起诉生产厂家，但这就是另外一个案子了。可他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必须追究。
2: 我有必要再提醒你一下，根据刑法，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你算一算，你女儿要判几年？

0: 姐，我妈。姨妈，我是邢红，你快叫兰兰接电话呀！她现在不太方便，有什么您先跟我说吧。
1: 你告诉兰兰，妈要把钱打到法院执行局指定的账户了。
0: 妈，你是不是疯了？那是我实际的全部积蓄，你干嘛打法院去啊？
2: 孩子，你先别着急啊，你听妈说，这钱没了呢，咱可以再赚，妈也可以把房子卖了，帮你赔，但是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犯法去坐牢啊。

0: 二位慢走啊，常来。妈，我回来了，看我给你们带什么了。方强回来了，
1: 哎。
0: 吃饭了吗？
1: 早吃过了。我妈呢？
0: 里边呢。妈，
2: 哎，
1: 你看我给你们带什么了？
0: 玉啊，
2: 啊，
1: 虫草、鹿茸、野山参，都是给你们补身子的。
0: 这么贵重的东西，这都是你买的？花多少钱呢？这是？
1: 哎，这不是我买的，这都是我朋友送的，拿来孝敬你们的。
3: 不是你这什么朋友送这么贵重的东西啊？哎呀，儿子，你呀、啊，你吃这些狐朋狗友的亏吃的还少吗？妈是无功不受禄啊，你给这些送回去吧。啊，
4: 方强，到底是什么朋友，你真得说清楚。那这个虫草啊，鹿茸啊，外面都卖好几百一克呢，还有这酒好几千一瓶呢。你要不搞清楚来龙去脉，这东西真的不能乱说的。
3: 对。
1: 不是，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显着你了是吧？我好不容易给我爸妈拿点东西孝敬他们，你就在这儿说风凉话。你有能耐你也给他们买啊，你买得起吗？你
3: 说什么呢？你这孩子，你今天要不说清楚，你信不信我给你扔马路上去？你还不信了你？

0: 哎呀，别扔了！你说急死我呀！说清楚不就完了吗？方强，
1: 我说，行，我说啊，行了吧？我知道你们都瞧不上我，但我现在出息了，我之前那10%的股份，现在可值大钱了，人家外边好多人争着抢着想跟我合作呢。
2: 这送个10000块钱小礼物，还得看我愿不愿意收呢。
3: 方强，你疯了吧？董明的股份你到现在还没退，
0: 退？我得亏我没听你的，我听你的我可吃大亏了。我，哎，
1: 你过来。
0: 哎哎，
1: 干嘛呀？
0: 后面那10%的股份你闯多大祸，你不长记性啊？你非要闹得姑妈连这饭店都保不住吗？人可以犯错，但是犯同样的错误那是猪。
1: 你才猪呢你！你大蠢猪！
0: 你不就看不得我好，看不得我发财，看不得我比你强吗？
1: 放下！你说什么呢你？
0: 你给我退了去！你给我退了去！
1: 行，退。
0: 你干什么？
1: 不让我退吗？
0: 不是你拿出来看。我退啊！3800。
1: 哎呀，这一点都不剩，你还你这这这，
0: 放开他！你今天有本事，你把那个全给我砸了，你全给我砸了！
1: 帅，我都退，都砸了，
0: 砸！哎，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砸

0: 大姐，都几点了还不起？
1: 哎呀，干嘛呀？我都困了呢。
0: 今天是同学会，你别告诉我你就没准备去参加啊？这做造型、选衣服、美甲、美容，时间多紧张啊！你赶紧起来。
1: 你先这样吧，我下午再联系你。
0: 不行，你可是青岗法学院的高龄之花。
1: 想等会儿，我只想等一朵睡莲，让我再睡一会儿吧。
0: 我跟你说啊，今天木子峰可都去，我绝不允许自己的闺蜜有任何被人看扁的可能性。你给我起来，快点！
2: 你催吃饭了？
0: 哎呦，我们来不及了，还得去买衣服呢。
3: 有什么事儿啊？开个同学会，你看吧，还
0: 快点！哎，您放心啊，今天就把它交给我了。
2: 不管干什么去，得把饭吃了再走啊。
0: 您自己先吃吧。啊，你先走了啊。哎，再见。快点，快点。
2: 这两个疯丫头。
4: 谁让你调慢速度的？
5: 我信你了。
4: 再让我发现，我让你多跑一个小时。
5: 大姐，今天周六。
4: 周六怎么了？就你这个身体素质，你也好意思过周六？丽。
6: 哎。同学一场，这点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
7: 雨啊，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好。
6: 干嘛了？
7: 方强的朋友带来的东西，我偷偷打开了。你知道里边有什么吗？野山参、鹿茸、冬虫夏草，我一样没吃过。
4: 不是方大成啊，你是馋疯了吧你？啊，想长生不老啊？
7: 不是不是，我盘算了一下，你知道这些东西有多少钱？十几万。
4: 十几万啊！我跟你说，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十几万，咱俩得卖多少碗猪脚饭才能卖回来？
7: 是是是，
4: 对不对？那你说他是什么朋友？一出手就这么大方，送上这么贵的东西，这里头肯定有事儿。你回头你好好问问你儿子。
7: 你别一提方强你就这样，你不能老戴着有色眼镜看他。那麒麟有亭长、有局长、有院长是朋友，那方强他也有几个拿得出手的朋友吧？
4: 我就没见他有过拿得出手的朋友。我可告诉你，方大成，那些东西一个毛都不能给我动。
7: 舍不得吃，舍不得吃。
8: 哎，怎么了？
5: 杨颖，就我来健身房，田甲疯了。
8: 张天翼，我现在快疯了。赛博朋克2077，怪物猎人崛起，对马岛之魂。大哥，
5: 差不多行了，我都知道了。
8: 知道什么？你知道？然而我现在还在打人王二，一年前的游戏了，我到现在还没打通。
5: 就是咱们兄弟做不了了，我刚上完厕所，健身房现在我都不敢回。现在田家对我下死手，你见死不救啊！
8: 对不起，周末我就休息一天，你就当我出差了吧。慢走，不送啊。
5: 喂，严阳。
8: 哎，你别挡着我呀！走走走走走走走。
9: 张天翼怎么了？
8: 他欠练，活该。
9: 到底怎么回事？
8: 哎呀，田家要揍他，你躲开点啊你。
9: 就找我。
7: 说到方强啊，你也别烦，咱得了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举办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为企业发展赋能；
1: 市领导现场督查流域水质；
0: 晋江公安精准打防，一年挽回经济损失1.2亿元；
1: 晋江启动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才聚晋江，产教共兴。自2021年以来，晋江已经连续举办5届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为院校与企业搭建深度合作桥梁。历经5届的深耕，晋江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已成为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平台之一，并从围绕毕业生隐喻的传统模式升级为政、校、企、才多方联动、生态共建、协同创新的全新格局。
2: 前不久，2026年晋江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如期举行，全国205所院校代表、30位博士人才与省内的300多家企业代表齐聚晋江，现场校企双方面对面、零距离交流，对接应届毕业生实习输送、订单培养、联合办学等事宜。
3: 随着整个产业的升级，然后呢，我们目前对一个人才的需求，从以往的普通的蓝领技术工人，逐渐的向我们的更高层次的专业技能方向的人才在进行转移。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我们的一些985、211等双一流院校，他们的新材料类、化工类或者说机械类等等这方面的人才。
2: 作为晋江的老朋友，河南工程学院连续5届对接会均参加，通过对接会与多家晋江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关系。今年学校再次带来了8000余名毕业生资源，精准对接本地产业用人需求。
4: 我们每年就是要保持不断档不掉线，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和晋江这边保持一个长期的深度的密切的深入的合作。对，所以而且关键是我们的学生喜欢来这边。
2: 为了提高对接时效，主办方提前梳理企业人才需求与院校培养方向，建立供需清单，并通过线上预匹配、线下精准对接，让院校与企业速配。当天，长安大学、贵州大学、青海大学等多所院校与百宏巨仙、信泰科技等企业现场签订了校企人才合作协议，共67项，达成352项初步合作意向。未来校企双方将以人才培养、就业实习为核心，建立全方位常态化合作机制，实现人才培育与市场需求同频共振。对接会上，博士对接专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洽谈空间，专门为博士人才与企业量身打造。当天30位博士带来了36个项目，在这个专属的区域里与企业开展现场交流对接。
5: 我做的工作呢，就是离产业比较紧密，所以这次校企对接会提供了很多这种跟产业直接对接的机会啊。那过来希望能找到一些比较紧密合作的一些产业的落地的场景。
6: 这里我们非常广大的一个客户群体在这边有很肥沃的一个市场应用的土壤，我们也希望在晋江有更多的一个发展，这个更多的机遇啊。
2: 据了解，对接会聚焦企业技术痛点与高校科研优势，将企业的需求提前向高校科研院所发布，定期邀请匹配的博士人才与项目前来晋江对接，推动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衔接。
7: 我们已经跳出了围绕毕业生人才孕育的这个传统的校企对接模式，以需求为导向，邀请博士人才带项目来晋江对接，将校企合作由人才合作向技术合作纵深拓展，并在会前进行了预先的联系、预对接，确保对接有时效。
2: 经过对接，才小市博士团队、张化福博士、张振国博士团队分别与植护新材料、宏伟五金、蜡笔小新食品签约合作，涵盖高速磁悬浮电机技术、热泵热能回收技术、红外线电热灭菌等领域。
6: 本身我们的设备已经在直沪有些应用啊，然后后边是长期的一个合作和转化，将来我们也有计划把一些研发和生产落到当地，更就近的来服务这个产业和这个整个产业集群，也为我们提供更大的一个市场空间。
2: 对接会首次设立博士专区便收获了成果，契合了晋江当前正大力开展的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行动。接下来，晋江市人社局将继续借助对接会平台，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推动高校科研资源与企业技术需求精准对接、高效转化。
7: 截至目前呢，已经有13个合作意向在谈。我们希望能够借助高校的科研院所的技术力量、智力资源，解决实体产业的技术难题，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更多的技术项目在晋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服务晋江企业技术转型升级。
2: 诚因人而兴，人以诚成才。近年来，晋江深入实施人才强势战略，坚持政府搭台、校企协同、产教融合，由政府牵头对接全国高校资源，连续举办5届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破解人才供需信息不对称难题。5年来，这一平台已累计吸引全国24个省市、756家次院校参与，输送人才超100万。
7: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搭建家门口的校企合作平台，坚持政府搭台、校企协同、产教融合，注重校企合作联盟建设，打造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政校企协同引育人才的生态圈。
1: 14号上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深入瘸塘溪、侯厝溪、坝头溪、景林沟等重点流域，现场督查水质提升与综合治理。
8: 王晓阳深入一线开展巡河，先后来到瘸塘溪蓝峰小区段、侯厝溪子江中学段、坝头溪安东源水系庄头村段、景林沟永景路段，实地查看河道水质、岸线管护、截污纳管、生态修复等情况，详细听取全市流域治理总体情况、水质监测数据及属地治理工作情况汇报，现场协调解决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王晓阳指出，流域治理是重要民生工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与城市生态品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强化源头管控、系统治理，紧盯重点河段、关键节点，全面排查整治污水直排、管网破损等问题，加快推进治水工程建设，要抓实住宅小区雨污分流、排污管控治理，聚焦治理难点，集中发力，不断提升流域水环境质量。王晓阳强调，要统筹治水与防汛工作，强化联排联调机制，全速推进雨污分流改造，畅通水体流动循环，抓实污水治理、排水管控各项工作，要严守地下管道施工规范，压实审批责任、监管责任，施工前精准核对现场路径，全过程加强管网质量管控，筑牢工程安全底线。要将管网运维、水体治理与防汛备汛紧密结合，常态化开展巡河排查，守护水清岸绿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汛期排水防涝保障能力。
0: 13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信息采集点建设情况。
8: 调研组实地调研了池田镇南门外社区、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梅岭街道蔡厝社区和梅青社区信息采集点建设情况。调研组要求各采集点要突出特色，推动征询方式多样化、公开透明，探索展示征询全流程，要及时总结，推动经验做法制度化，夯实基础，持续推进阵地建设，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立法意见征询工作做深、做细、做出特色，让立法直通车真正开进基层、开进民心，为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晋江贡献人大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文清参加调研。
1: 14号上午，在第17个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来临之际，晋江市公安局召开沪杭晋江经验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 通报该局一年来打击防范经济犯罪、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成效。
8: 新闻发布会上，晋江公安介绍了打击和防范经济违法犯罪2026年第一季度工作亮点成效和515宣传工作重点，同时还举行返赃仪式，将一批追回的涉案财物返还给受害企业和受害群众。警方介绍，作为晋江经验发源地，晋江民营经济集聚，现有注册市场主体35万家，针对本地民营经济活跃、产业主体密集等特点，晋江市公安局统筹推进打防犯罪、安商护企各项工作，多措并举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2025年以来，全市累计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40起，为企业及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2亿元。立足优化营商环境，晋江市公安局持续创新警务服务模式，精准对接民营经济发展需求。晋江市安商护企警务服务中心建成投用，集接报案、涉企执法服务、警务协作功能于一体，为晋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法治动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安定稳定的社会环境。近年来，晋江市公安局坚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坚决筑牢安全稳定屏障，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市刑事警情同比下降14.5%，现行命案8类案件、两抢案件保持100%侦破，全市社会治安形势稳中向好。
9: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0: 为发挥青年先锋榜样引领作用，5月13号下午，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0: 学举办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事迹宣讲会暨榜样面对面活动。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得者温殿威应邀做事迹宣讲，与师生共话奋斗历程与青春担当。
1: 活动现场举行了导师聘任仪式，温殿威受聘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三创书院青年导师。在随后的主题宣讲中，温殿威以朴实真挚的语言分享了自己扎根岗位、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奋斗经历。作为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晋江市长兴路消防救援站副分队长，温殿威扎根一线九年，先后参与3000余次灭火救援战斗，抢救疏散群众150余名，先后荣获福建省最美退役军人、感动福建十大人物提名奖等多项荣誉。今年4月，他被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
2: 其实这份奖不单单是颁给我个人的，也是我们整个队伍的一个奖项。对，然后在接下来的工作啊，包括生活当中呢，我也将继续保持初心啊，继续的砥砺奋进啊，继续的为我们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大学生防灾减灾主题授课，结合校园生活场景，增强师生安全预防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在榜样面对面互动交流环节，温殿威围绕成长规划、奋斗历程、责任担当等方面与现场师生展开交流。
3: 聆听榜样分享，我真切感受到实干担当、坚韧拼搏、奉献向上的精神力量。对于我个人的启发来说，在学业上启发我勤学笃行，在生活中直面困难、勇于担当。今后我会以榜样为标杆，用行动传递正能量，努力成为更优秀的青年。
4: 13号上午，晋江市为民办实事项目45周岁以上人群肺癌早筛服务项目启动仪式在泉州晋江国际人才港举行。
5: 项目依托政府主导、慈善助力、企业赋能、医院实施的多元协作机制，为45至65岁群众提供肺癌筛查服务。
6: 那我们通过3个层次进行筛查，一个是借用我们这个移动 CT 车，好进那个入村入企进行一个筛查。那我们也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呢，将一些高危人群引到我们这些二级医院进行一个筛查。那还有一个层级就是我们4级的这些诊疗医院3家总院呢，我们也就在一些那个常规体检中也会引导有具有高危因素的这些人群，有意识的进行一个筛查。
5: 据了解，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肺癌发病率常居我市恶性肿瘤发病前3位，癌症的早筛早诊已被公认为癌症防控最有效的途径。为推进肺癌的早筛早诊早治，今年晋江市委市政府将45周岁以上人群肺癌早筛服务项目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切实贯彻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健康策略，真正把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
6: 通过筛查呢，我们主要目的是想说提高这个肺癌的一个早诊率，将这个早诊率能提高到85%以上。那这个对患者的一个进一步的随访观察，或者是进一步的治疗、手术以及术后的一个转归，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作用，会提高我们这个整个群体的一个健康生活的一个水平。
0: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卫健局获悉，为切实减轻婴幼儿家庭托育负担，提升普惠托育服务覆盖面与群众满意度，我市正式推出2026年全小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面向晋江市0至3岁已入托或计划入托普惠托育机构（含幼儿园托班）婴幼儿家庭免费发放。
1: 本次补贴活动自5月启动，每2个月设为1期，计划发放4期。其中第1期活动周期为5月6号至6月30号，申领时间为5月1号至6月15号；第2期为7月1号至8月31号，申领时间为7月1号至8月15号；第3期为9月1号至10月31号，申领时间为9月1号至10月15号。第4期安排将视前3期发放情况另行确定。全市共有86家普惠托育机构（含幼儿园托班）参与本次活动。机构名单和具体地址可在微信小程序“全享托普惠托育”查询。 本次补贴按照婴幼儿月龄实行差异化标准，0至24个月婴幼儿家庭最高可享全日托补贴1000元，半日托补贴500元；24至47个月婴幼儿家庭最高可享全日托补贴500元，半日托补贴250元。补贴金额均可用于抵扣托育机构保育费、伙食费等相关费用。家长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全享托普惠托育”，或通过健康晋江微信公众号扫码进入申领通道，按要求录入婴幼儿及监护人相关信息，上传监护人身份证、婴幼儿户口簿内页等资料，经晋江市卫健局审核通过后，电子补贴核销码将发放至小程序内。家长领取补贴券后，需在15个自然日内前往意向托育机构完成核销，且需在每期活动结束前实际连续入托满15天，方可正常享受补贴。逾期未核销或未达到入托要求的补贴券将自动作废，不予补发。
4: 近日，在110千伏沟头变电站内，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变电一次检修班顺利完成110千伏160段路器吸附剂更换作业，进一步提升供电可靠性。
5: 现场作业人员分成两组，高空作业人员负责吸附盖的拆除与安装，地面人员负责吸附盖的清洁以及吸附剂的烘干与更换。全过程严格执行标准化作业，整体做到作业现场可控，人员状态良好，更换工序完整。
7: 今天我们开展的工作是沟头变110千伏12段内桥160开关微水超标的检查处理。此次检修不仅检验了我们应对复杂问题的处置能力，也将进一步提升一次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5: 此次检修的高效完成，为当地工业发展和居民夏季用电高峰提供坚实的电力保障。接下来，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将继续以重点工程为抓手，强化检修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体系，持续锻炼专业队伍技能，为区域电网稳定运行筑牢坚实技术根基。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8: 听着，到底是为什
9: 么？又是我说的呢。哎呦，变了。麒麟，
8: 麒麟吧。
9: 你这孩子呀，不是让你大周末的多睡一会儿，又来干活，又来干活。
8: 反正我又睡不着，6点就醒了。趁着没事啊，得多来跟姑父学一学，要不然手艺都生了。
10: 没错，没错。
9: 没错什么呀？你看你这天天上班还加班，好不容易到周末了，你倒是约着朋友出去看看电影啊，吃个饭什么的哈。
10: 对对对对，你呀、啊、赶快回去，要不然我们两个都着急，你姑姑那个血压蹭一下就上去了。
8: 哎呦，我只有上午才有时间，下午我要帮着同事一块准备法考。那这样，我中午回去睡午觉行吗？
9: 不行。你说说你把你自己弄得这么忙，你什么时候才有时间谈个恋爱呀？
8: 姑妈，哎，怎么又来了呀？我不是说过吗，面包是会有的，女朋友也是会来的，你着什么急呀？
9: 我急呀，我都急死了。你趁着我现在身体好，你结了婚要了孩子，我能给你带孩子呀。
10: 你姑姑说的没错，你赶快生俩，生一个也是养，一群也是放，
9: 对，
10: 不碍事儿的。
9: 那可不呗，你看老大穿剩下衣服，老二也能穿；老大玩完的玩具呢，老二也能玩，
10: 这还省钱呢。
9: 是
8: 我错了，我现在就走。这刚还说的谈恋爱的事儿呢，这一下说到孩子的事儿了。我要再不走，你跟我说孩子打酱油的事儿了，我也真的是服了气了。
9: 你给我那慢点啊。
8: 好，行。
9: 哎呀，早饭在桌子上，豆浆要是凉了，你自己热热喝啊。
8: 好嘞，我知道了。
9: 啊，
8: 你们也别太累啊。
9: 啊，哎，你看着点车啊，姨呀。
8: 我知道。
9: 哎，这俩孩子呀，都是我带大的。这差距它怎么就这么大呢？
8: 这账。差多少？
9: 差800。没有，账不差。我是说呀，你说这俩孩子都是我带大的，咱家方强要能像麒麟这么省心，那多好。
10: 方强会好的，方强会好的。

0: 9点，全机台等你。要不然及时先算了吧。十一点？
1: 10点？不是，我还得刷题呢。
2: 楚云，你都已经缺席了2次同学会了，被罚你。
1: 实在是抱歉，我的工作性质不宜参加这种活动。
2: 楚云，我们知道你平时的工作呢是挺忙的，但是你也不能忘了咱们这帮老同学啊。没有。
3: 行了行了行了，我好不容易把楚云请来，他待一会儿就要提前走了。我告诉你们啊，谁要再说楚云，我跟谁急。
2: 行，你这个人可真行。
4: 哎，好久不见。
5: 真是好久不见了呀！抬升啊！
4: 怎么，都知道你是天成老板的乘龙快婿，有机会提携一下老同学呗。哎，我投了2次简历都没被录用啊！
5: 那是你不行。
4: 得了，好说，回头找我。
5: 哎，
4: 好好，谢谢谢谢。
5: 师哥师姐好，大家好。
4: 不好意思，
5: 我迟到了。师哥好久不见。
4: 哎，你好你好。
5: 对不起嘛，不该是你气的。别生我气了好不好？小心被骗。各位师哥师姐，我今天是不请自来，你们不会见怪吧？
6: 不会。
5: 我们家子宗啊，就时间观念太重了，我这化妆稍微迟到一点，他就不等我了，还得让我自己来。不好意思啊，今天来迟了，实在抱歉。
6: 过分了啊，木子峰。
5: 你要再这么撒糖，让我们情何以堪呢？是不是？就是啊。
4: 见笑了，见笑了，见笑了，各位啊！哎，
5: 正好借这个机会，我跟大家宣布一下，我跟子枫下个月就要结婚了，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都要来啊！请姐稍后送到。
4: 哇！好，
5: 恭喜恭喜恭喜！楚云师姐好。 我能冒昧的邀请你当我的伴娘吗？当年辩论赛的时候，你们俩可是最好的拍档，你们赢的时候可开心了。我们家子枫到现在还经常提起你呢。既然你们是那么好的朋友，楚云师姐又是公认的校花，你能来当我的伴娘，我应该特别幸福。你能答应我的吧？
4: 好啊，有空我一定去。谢谢师姐。好的好，那就预祝我们的子枫彩颜，白头偕老，百年好合。
7: 白头偕老，百年好合。
4: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的祝福。
5: 恭喜，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沈婷怎么没来？我不是说过了吗？她去华中啊，搞教学评估去了，今天来不了了。一天到晚忙的都是人家孩子的事儿，小学评估躲着我呢吧？她不想来。
9: 您看您想哪儿去了呀？妈，这么好的车厘子，就是沈婷特意给您买的。 还让我抓紧送过来，说这个保质期短，您得抓紧吃。
4: 哎，不吃不吃，没孙子的人吃什么都不香。你跟沈婷说，她要是生了儿子。

0: 但一句怨言都没有，说明他跟您想法一样，也是想要个孩子。别诉苦了，我知道，这不是时间不等人吗？你看看，你们俩有多大年纪了，越拖越没戏。
1: 哎，其实，要我说这有孩子没孩子真的无所谓。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是丁克家族。
0: 人家活得可开心了。再说了，沈婷那么孝顺你，其实我们生活也很幸福啊。
2: 不幸福？我要孙子，为了孝顺我是吧？我是为了你，为了你们马家。哎，你看沈婷的身体，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将来等着他照顾你，我根本就不指望，还是得有孩子。
0: 养儿防老，养儿防老，那就是血脉更续。
1: 您老这么说，其实那都是老观念、老黄历了。再说了，你儿子也没有什么江山社稷，需要有人继承大统啊。所谓自然轮回，缘起缘灭，这都正常吗？
0: 胡说！你成心气我是吧？有孙子就是正常，没孙子就是不正常。
1: 来，这是
0: 联系方式，看。回头让沈婷再看看这个大夫。还看啊？妈，能不能别逼沈婷了？我不想因为这事儿影响我们夫妻感情。我逼他？我怎么逼他了？我逼你们俩离婚了，我逼你娶二房了。你还记得你爸临走的时候怎么嘱咐你的？
3: 没看见马家的孙子，他不甘心。我告诉你啊，我也不甘心。今天我买单，你们谁也不许抢啊！
4: 谢谢强哥，
5: 谢谢强哥，
3: 哎，客气。哎，强哥，那边有位女士帮您把单买了，还送您一瓶酒。
6: 哪个？
3: 这位女士，
6: 那玩儿上过去的。

0: 认识你吗？
1: 方强你好，我是戴兰的姐姐，我叫秦红。
0: 说吧，今天想花多少钱来买我这股份？
2: 今天我来
1: 是想和你谈个合作。我知道现在有人投资你，叫余波，对吧？可是据我所知，这个余波之前干的是黑中介，专门骗人定金。像这种人骨子里想的都是坑蒙拐骗，正经生意他做不了。
0: 他做不了正经生意，就是你能做呗。
1: 想要玩转股份，就得有点资源，否则这股份就永远只是数字。我秦红，有人脉，有资源，而且当别人只是想买你的股份倒手挣钱的时候，我却不一样，我不买。
0: 你不买，你扯什么呢？你甭在这说的天花乱坠的啊！人余波已经给了我50万了，你就说你能拿多少吧。
1: 那我多加20万。你把余波的50万退了，你没有一点损失，还多挣了20万。
0: 你等会儿啊，我怎么觉得我还亏了30万啊？然后呢？你继续说。
1: 然后我会和你签个合同，让我代持你的股份，你一毛钱不用花，股份还是你的，但由我来操作，市盈率给你做到15倍。如果启伦集团起诉董明，那连带你可能也面临被起诉。但如果我们有了这个代持协议，我就可以直接和启伦集团进行交涉，帮你解决这些问题。嗯，
0: 你说的别的那些我有点没听懂，但那15倍是什么意思？就多少钱的15倍？
1: 这样说的，若是以你现在。

0: 我们公司的股份，100%来算。等这件事办成，你至少收益3000万。
1: 那你赚什么呢？
0: 自然有我的盈利点，而且我的利润并不是从你的钱包里掏的。但当然，我挣的不可能比你多。
1: 这无所谓，只要我拿大头就行。
0: 一次性给钱吗？怎么会呢？这钱是源源不断的。如果我们合作顺利，这3000万只是你前几年的收入。
2: 那就期待我们合作愉快。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

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

有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

追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

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